在这个贵州啊是它的主产区。可能啊您听说过这个茅台酒，哎，这就是贵州遵义下面茅台镇来的。那贵州啊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有名，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刺梨啊就是主要的产地，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川秀美，环境啊也非常非常的棒，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那这个地方长的农作物啊，包括一些山里面的东西啊，都是绿色天然野生的。那你看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大部分应该都收到了，您呢以后啊就关注我们的栏目，锁定我们的频道听节目，每个月呀既可以领一次福利物资，您还能够获得健康，包括以后各种的保健方法治病方法呀，我呀都给你们讲。可能您就问了，您说这个保健有用吗？你还给讲保健的方法？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跟您说一说，其实啊您可不要误会保健这两个字。你看啊，一些大型的单位啊，他都给这些有保健医生，您听听啊，这保健实际上就是保护身体恢复健康，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不是什么样的级别的人呢都能够配备保健医生的。那为什么有这个职业呢？那我告诉大家，都是要保证这个重要人物的身体健康。而且啊，有一句话我只要一说完您马上就懂了，什么呢？您记住啊，这个保健呢有大用，它这里面呢一句话就听清，你记住啊，任何的疾病都讲究的是三分治七分养，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那康复保健就是这个重要的养。你看看啊，我们任何情况下如果说生病了，那急症啊几乎都能治好。你什么叫急症啊？你要是急性的阑尾炎，你干什么呢？那你直接吃消炎药了，对吧？如果说你这是很严重，都已经那个溃烂或者要穿孔了，简单，直接到医院去。不像说几十年前这阑尾炎都有要命的，现在这个技术啊，阑尾炎呢都是小事儿，实习的外科医生都能做，一刀切下去七天回家，啥事儿不耽误。你要是急性的肺炎，这急症的啊，或者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那都简单，到医院里面去啊，这输个液几天就好了。甚至有一些体质好的呢，你在家吃点这个抗感染抗病毒的药都能好。可是咱们说的这三分治七分养啊，咱们对抗的是什么？是慢性病。您看看啊，什么是慢性病呢？就是老慢病了，时间久了，这类的慢性病都不好治。你说以前是不是咱们只是一个咳嗽痰多，时间久了老慢支了，再往后肺气肿哮喘了，这一步比一步难治。那这病怎么来呀？你就要养着治，是不是？你不抽烟，你离开那种粉尘环境，少生气，小声说话，不要喊，然后呢不要做剧烈运动，同时啊你再吃一些药，你是慢慢的把它养，越养越好，越养越好。你说我们心脏病严重的，那你说在医院里面急救了，做了支架了，回来了你接着吃药。你看我们这个稀释血液的阿司匹林，防止堵塞的玻璃维你都得吃，降血脂的他汀你都得吃。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治慢养的过程吗？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解决，或者是康复保健的药方，慢慢的养，咱别说把心脏病治好，但是呢你越养这个病啊就越轻，是不是？胃病不也是如此吗？那急性的胃病那疼的呀死去活来，翻床打滚啊。大家知道啊，这有的人呢胃没事，他理解不了胃疼的那种滋味，那胃疼起来扭着劲儿的疼，绞着疼，生疼硬疼钝疼凉着疼，针扎一样的疼。那只要胃一疼起来呀，哎呀那啥感觉呀，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有，动都不想动。你看这老胃病咋治啊？是不是咱们吃

一些松软的东西啊。那你看看什么面食啊，啊，小米粥啊，是不是？经常吃点这个山药啊，这是什么？养胃。喝点汤啊，啊，红薯汤啊，是不是？南瓜粥啊，这养胃。你看，慢性病都是这样来的，包括你脑血管病，包括你糖尿病，都要慢慢治。这就是养，越养你这个病症就越轻，越轻你身体的危险性就越小，越小了你呢生活就自然了，就方便了，不用人照顾。你说这个保养保健重要不重要啊？对不对？所以说到这儿啊，胃病要养，哎，注意饮食，不刺激，不发愁。心病要养，养心你要养血，脑病你要养，养血养身，骨病你要养，养肾养气，三高你要养，养正气，养体质，促进代谢。小便不好你也要养，你养元气，增强固舍力。失眠你也要养，养什么呢？养心养肾养肝。总结一句话啊，就是养气养血养正气。哎，养心养肝都要养。那养病这回一说，你说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那治是三分之后，吃再多的药不如养。哎，真正的治慢性病的药啊，一定是养治结合的。那在这个治疗的前端呢，今天孟非老师跟大家讲，那在你治这个各种慢性病的前端，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先治后养还是先养后治，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干什么呢？解毒。你不把你的身体弄轻松了，你不把这块地翻好了，你不把身体的这些毒性排出去，你不把这些大问题减轻了，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的都慢。为啥说很多人呢，这治病就感觉，哎呀，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就是这效果呀强差人意，没达到预期。啥原因呢？这不就跟种庄稼一个道理吗？地都没翻，踩瓷实了，你挖个洞撒个种子，你告诉我出芽率它能高吗？即使它长出来了，你也不如人家别的那些深耕细作的地、施肥的地长得好。这啥？磨刀不费砍柴工，对不对呀？你把前面的工作没做好，后面你就吃劲儿。同样，治病这个事儿也是如此。你看我们这个以前的时候啊，经常跟国外有这种技术交流。我们到国外去啊，这学习交换的时候，人家就有自己国家的那种促进代谢。前提叫促进代谢。什么叫代谢呀？是不是把身体当中多余的废物啊，多余的那种氮、碱，多余的那种无机物，多余的那种激素给它排出去。这国外早就有这样的东西。你看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孟非老师在德国、在新加坡啊、在瑞士都交流过。一个地方啊，互换那种啊，交流了一个地方一年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德国呀，那是受益匪浅。为什么说呢？因为德国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比较严谨，而新加坡呢就比较富裕。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更注重养生。最厉害的科技是哪里呢？是瑞士。也就是说，很多世界先进的东西啊，都是从瑞士出来的。你看我在瑞士的时候，我见了一个东西就大为震惊。什么东西呢？瑞士这个康养中心、康复中心当中就经常出现一种药物。这种药啊是什么？是用羊胎盘提取的东西。针剂啊，打一针折合人民币60万呢。干什么的？就让人年轻，就让人不衰老，就让人脏器恢复功能。哎呀，真厉害。可惜啊，这个技术啊，咱们国内少之又少，不是没有，是少。为啥少啊？一般人买不起。你看这些电影明星，你看看60多70多的人呢，那化个妆上舞台，你看看那瞅着跟40多岁的。为啥人家能做到？就是他们啊，有的时候就打这种一年一次60万的这种羊胎盘的针。对我呀，这很震撼。那咱们呢，新加坡这个国家呀，华人比较多，很富裕，人家那个养生科技、慢病治疗的科技就做得比较好。一种啊，各种改变体质的
方法层出不穷。那德国呢，就是严谨，最严谨。它的代谢疗法呀，实际上就是排毒疗法。它把你身体当中的各种激素给你补齐，让你身上的各种代谢机能变好。你看我们当时啊，为什么说羡慕人家？因为呢，他们那个技术啊是不转让的。大家知道啊，国外有很多东西是防着中国的，不给我们。他们那种代谢的那种东西啊，就是生物制剂合成的，吃下去之后啊，你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告诉你，吃下去一周以后，这患者呀身上就出汗。人家德国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人家这些给患者用的那种生物制剂代谢激素的，一个星期以后，这帮患者身上出的汗呢黏糊糊的，甚至啊拿手有的一捏呀都沾手，那个味道啊是腥臭腥臭的。哎呀，一个多星期过后，你再明显的就能感觉什么？感觉这个患者呀脸色变好了，哎，他这个肚子呀变软了，眼神清亮了。这我们一交流了解到什么呢？人家就是用这种激素的疗法，不是说那种治病那个激素啊，那可不行，是那种人体自身内分泌的激素，把这个干预，用生物制剂调整人的内分泌，恢复内分泌，把身体当中不该存在的化学性的毒素给排出去，这个时候再进入下一步来治病，那无往不利，效果特别好。当时啊，这我们呢就有这个想法想引荐，可是呢人家是保密，人家可以告诉你方法及临床数据，可是东西啊不给我们。那当时我们是羡慕了好几年呢，这当时是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替代方法，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同样的患者，有的呢就用这种排毒的生物制剂，有的就不用，那治出来的效果呀差了一大截呀。你说同样是医护工作者，是不是每个医生都有个想法，最快的把咱们的患者的问题解决？我们当时啊只能是眼红眼馋，羡慕的份儿。直到说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这个医学交流大会上见到了汪军直教授，听了他这个理论呢，那对我们来说豁然开朗，突然感觉天都亮了。哎呀，原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居然超前了他们德国几千年，我们五千多年前就有这个技术，我们中华的人文始祖这个炎帝神农氏就已经有这样的流传和记载，对我们来说呀触动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跟汪军直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啊，那当时是真的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汪教授啊研究这个排毒，研究这个解毒已经研究了30来年了，他本身呢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呢又在这个三峡医院任职，人家早就把这种排毒解毒的方式就给用到临床上了，有了很多的临床数据，效果呀真的特别好，对我们来说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而呢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就通过汪军直教授，我们就引进到了我们的康复中心。那么这一次啊，就因为这一个技术的引进，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就发现啊，无论你是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糖尿病，还是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说你心梗、脑梗的，还是说你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受风着凉、湿毒寒毒的，还是说你老慢支、肝炎、肾炎的，只要是你是老年性的慢性病，你只要把解百毒这个事儿放到你治病的前面，那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一下子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治病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了患者的用药量，省了钱不说，最起码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一下呀就造成了我们这五大中心的治愈率和把疾病控制的这种程度、改变的程度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特别大的档次。你看昨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解毒，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你们想一个事啊，国外有的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呀你只要找都能找得到。我给大家说个情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
中国干了一个

叫什么？叫工业大摸底。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啊？就是盘盘家底儿。我们中国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发展下去，到底有啥好东西？就整个国内啊，搞了一个工业大摸底，了解了解我们中国的实际国情。你看，结果这一摸底呀，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中国这一摸底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什么？中国研究那个航空母舰呢，飞机飞来飞去，你说一个船上300米长那么一个船，那跑道不够长，必须飞机落下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东西阻拦，这个东西呢叫阻拦索，是一种特殊钢。哎呀，就没有这个技术，就找国外买，就开价了。这个东西多少钱呢？5000万美金一根儿。那5比7的概率啊，咱们是7块钱人民币换1美金。你说5000万美金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算算，乘以7，57.5亿，一根儿就那样，这还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换。那美国卡咱们脖子呀，就这价，爱买不买，这当时就很难受。结果没想到工业大摸底就摸着了，在咱们中国呀，居然有一个轧钢厂，他们生产的就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结果呀，这一下子把高兴坏了。后来是怎么回事？人家这个企业呀，就是国外有订单，要什么参数，多大的阻拦量，多长多粗，这个科技公司啊，人家就研究，没想到数据全达标，就卖给国外。说出来吓你一跳，卖给国外多少钱？40万一根儿。你说中国自己就有，哎，还得出口到人家美国，就进口的它，航空母舰上用的实际上是中国产的，你说咱哪知道啊？结果这工业大摸底摸回来了，一下子解决了这大问题。包括第二个，咱们不有那个隐身战机歼20吗？是不是？那飞机上面有个涂层啊，就是这个油漆啊。这个油漆一抹上，雷达就看不见。这隐身技术厉害的不得了。结果当时研究这隐身涂层啊，花了老多钱了。哎呀，也是刻苦攻关，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的油漆厂的老板被抓了。为啥呢？他给车生产的这个油漆啊，喷到这个车上之后，测速那个东西，拍违章那个东西拍不着。哎呀，这一下子惹了祸了，就给抓起来了。没想到罚了款，受的教育刚出来，工业大摸底摸着他了，给他吓一跳。他说，我不刚出来吗？我都认错了，我不生产了。没想到这来了专家教授一测算，哎呦不得了，马上特招入伍。他这个单位啊，成了军工企业了，人家生产这油漆直接给中国的隐身战斗机抹了。你看看，你说中国好东西多不多呀？同样，我们就没想到啊，我们没想到啥呢？我们没想到羡慕了国外这么多年的那种解毒的生物制剂，我们还想着安德科技，我们是治疗性单位，我们是不研发的，我们就想的医疗科技、生物科技多少年之后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就是日等夜盼，等了好几年，你看，没想到啊，突然之间一下子这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哪是要研发呀，这咱中国自己就有啊，这咱那个小溪边就长着呢，本身就有，都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你说我们还愁啥呀？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咱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早就给试了，效果是出奇的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那个三峡大学三峡医院的汪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解毒，而且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同时呢又有大量的论文支撑。哎呀，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呢是非常的好，你说我们这何必舍近求远呢？结果这一次就再也不用羡慕国外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长国人威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您听了也会高兴。啥情况呢？后来啊，我们就把汪军直教授研究的这个湖北神农溪旁正品的最有效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湖北海棠叶拿过来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同时呢，国外也有人来我们这个康复救助中心里面学习啊，当时他们看完了之后，尤其是德国的

0: 交换生。看完我们用这个之后啊，大为震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那种生物制剂调整激素代谢的很贵的，价格高的离谱。不过这类的康复救治中心呢，患者有钱倒不在乎。没想到我们中国呀，这个东西不是化学合成的，是原生态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就简单到把那个正品必须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河边10米以内的这个树叶摘下来，把它切碎放到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我们眼红眼热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人家那边上面就跟我们这边交流，也还搞技术交流呢，还假惺惺的，到最后就问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引进过来一点啊。哎，你猜猜怎么着？大家想想给不给，给不给？我不说你们都知道，他绝对不能给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进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再就进入长江了。只在这小溪两边十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有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功效，出了这一块就没有用。这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军直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味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做检测、做分析、做报告、做图谱，就证明了这个除了这个溪水边十米内的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以外，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都不行，就这10米的茶，过了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它量就少啊。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里头毒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汪军直教授手里面有，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也比较大。汪军直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一看也是给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去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100%适用率的一个东西。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都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汪军直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需要吃、需要用的、需要解毒的第一步。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 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叶，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8-9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是别的医生看。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一个女同志，75-76岁，是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那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特别特别的瘦弱，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风啊都能吹到，那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1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呀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一个月是至少晕倒个1次到2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这髋关节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2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儿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儿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后来要不然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掉下来了，当时啊一次压死了4-5个。你说这老伴儿就是其中一个。哎呀，真的是可怜。这老太太呀从那往后是每天就睡不到2个小时，还上着班呢，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家里面你说除了啥情况？除了钱多，空荡荡的，3孩子都特别的忙，家里给他雇了2个保姆啊都照顾不过来。为啥？上厕所你说保姆不能一直在身边吗？摔过。在床上起床刚一只眼睛翻身摔倒过。吃饭刚吃完饭一起身摔倒过。他这个摔倒啊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你说这老太太，你说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是不是？结果到我们这儿带着保姆来的，然后体检完了安排的房间一个双人间。人家就说了什么呢？这不怕花钱。孩子当时也来了嘛，就说给我妈呀好好调理调理，是不是？该治治，钱没问题，让我妈呀多活2年享享福。哎，那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2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看一看。 你看我这两天

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的正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呢，第一个先解毒啊，是不是？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虚的，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那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你说吧，你是想喝这个海棠，还是想吃一倍以上的药？那一让他们选，他们都同意这事儿。我给他做的方案，做的什么方案呢？第一，先排毒，先排上15到20天的毒，把你身上的各种毒解了。只有把毒解掉，你身上被堵塞的经络、被占位的细胞啊、脏器里面的毒排出去，解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效果就快了。然后呀，又给他做了第二个方案，什么方案？音波。什么叫音波啊？我们有那个机器发出来那个次声波，一个耳机给他扣耳朵上，这种音波听完了之后啊，特别舒缓，又是低频，声还不大。这样的话，听过了之后啊，有助于他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你看，这老太太为啥眼睛红啊？为啥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常年的焦虑、紧张、害怕。其实就是老伴儿去世那个事儿啊，对他影响特别的大。正是因为常年的紧张、焦虑、头晕，才导致身体越来越弱，这经常摔倒，这都是身体严重透支了。你看第二个音波疗法有用，第三个就是什么，给他开了一个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药店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是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言》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是透支你的精神和体力，让你不困的。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那比牛磺酸好多了。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然后第四步就是给他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他用的什么，就给他用的阳胎盘。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第一条最重要？他这个身体啊，全是毒啊。为啥全是毒？我跟你说，他这肝里面一定全是毒，肾里面全是毒，那血液里全是毒。我们给他们做了血管这个检测啊，咱们正常人有的血管是看不见的，有的人看见了鼓起来的也是绿色的，是这正常的。你知道他那血管是啥样的吗？他那血管啊，紫色的。那在那个检测图片的成像里面呢，那都是鼓鼓的。哎呀，这种鼓鼓的，你就说吧，这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的，你看看那人脸不是

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这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啊，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他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他当时就问，他说这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我们什么医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病我们都支持。可是啊，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我说试试啊，我说这个啊是个药，它能够解百毒、解万毒。我说你要喝啊，泡着拿开水一泡就行。这咱们呢一个月解毒看效果。第一天呢，我就把这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然后啊，这一杯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泡的这个药解万毒的就递给他了。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眼前一亮，他说这茶挺好啊，挺好喝呀。我说这个呀，就是解毒茶，也是解毒药，解百毒、解万毒，解你全身上下的毒。我说无论是化学性的毒药、毒素，还是生活当中什么农药、激素啊，各种食品添加剂里的毒啊，我说都能解。我说只要解好毒，哎，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哎，我刚说完，他马上把杯子放下。他说这解毒还不如吃点益生菌有用呢，是不是？益生菌把肠道的毒排出去，他说吃那水飞剂也能解毒。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水飞剂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剂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益生菌、水飞剂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我说对，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啊？他说不会啊。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就是神农氏。我说神农氏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黄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黄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她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啊，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我说老祖宗不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我说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那屋里就有电脑。我
我说你用手机都行，

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嘿，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咱们中华始祖炎帝皇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皇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笑死我啊，我很诧异啊。他来了，他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一天下来听了两次音乐，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器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俩星期，再加一个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个阳台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啊，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这个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她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就把它解释的清清楚楚。这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啊。老太太说行吧，小孟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了。那第五天又来了，这回也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躁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啊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要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等我两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了。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的，他说孟大夫，我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他说你们这儿啊挺好，他说环境也好，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医院和五星宾馆都好。哎呀，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他说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两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一月花两万多，我说我必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呀，谢谢你。他说五天了啊，他说从第三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了，这晚上啊能多睡一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喝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是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五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呢，还得等七八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

0: 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我说你要睡不好都不行。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肾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五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啊，我说估计你这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他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那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熏人。他说好事坏事啊，是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大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你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那大便都变颜色，有的时候你那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1.5月到3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2到3个周期来喝，我说喝一年也没事儿，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说你喝一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1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了，这回啊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的，这人也好看了。你说这人呢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有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肝肾功能不全，慎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物，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都在五脏六腑，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100%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需是用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两边10米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下1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她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儿治了6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4个小时了，哎呀，给她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当了。到第6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6个月一次没摔倒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他开的药，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的6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你到时候再喝1个周期3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羊胎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人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我呀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 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三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的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扯朋友了。这我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是真好呀，这讲的呀这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啊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了。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那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的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在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那个不行，没有用。只有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呢，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儿，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去那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啊，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能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这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干了个好事，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拉升了当地的 GDP 啊，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他说我们这面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你这一个事儿啊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这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一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我给你搞恩施的辣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我是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我第一个帮着人企业做宣传了，我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肚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 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
2: 作为唱的这首歌长大的前少年，我的这个美丽的愿望可能就要实现了。中国人造太阳新突破，1亿度1066秒。中国人造太阳离点亮未来又近了一步。南极、北冰洋，老马我来了。人造太阳学名叫做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之所以被称作人造太阳，就是因为它是模仿太阳内部核聚变反应的过程，能释放巨大能量。它的出现有望彻底解决人类能源问题。举个例子，一升海水当中提炼出来的氘与另外一种原料氚，经过聚变反应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燃烧的能量。那仅这个星球的海水转化为的核聚变能量，就可以让人类按照现在的生活方式再使用26万年。咱们中国的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当然它看起来并不是个球，而是像一个大罐子，聚集超高温、超低温、超高真空、超强磁场、超大电流等尖端技术于一体，近百万个部件协同工作。而亿度千秒的难度在于，要让这一团相当于太阳表面温度6到7倍、像火球一样的等离子体稳定运行上千秒。要知道太阳的核心温度是1500万摄氏度，那如果您还是对温度没什么概念的话，老马要告诉你，只需要1100度，我们的人体就会灰飞烟灭。当然，实现核聚变发电的难度也是地狱级的。太阳是靠着自身巨大的引力把高温等离子体捏在一起的，而地球上没有这样的条件，科学家们只能用强大的磁场来约束高温等离子体。那这次突破正是在等离子体约束时间和稳定性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未来的核聚变发电打下了坚实基础。结论，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只有马车，马车只能把人类从一个村庄带到另一个村庄。工业革命之后有了火车、飞机，可以把人类从一个国家带往另外的国家。而根据科学家的推测，如果核聚变能源一旦实现，就能够把人类从这个星球带往另一个星球，那么人类的星际航行就能够实现。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将军呐、啊，连。

茅庐一来，我就把前方打入金财破月将中郎，因此是山人把兵将应该起山周忠良，渴望将军为我帮你施将，我是想有什么举枪大事通过大战公公不商量，我叫你天文地理和星象，再叫你兵书妙法五行八卦兵兵兵阴阳，非夫之言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

0: 活呀。
1: 常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2818，400710-2818。
1: 对，400710-2818，400710-281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2818，400710-2818。
0: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2818。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

0: 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2818。

动气不愤，他要与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六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国药长春益寿口服液大讲堂节目。本节目的特邀嘉宾是长春益寿口服液科研组成员钱钟慧教授。钱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从事医学研究30多年。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我们有请钱教授。钱教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来关注长春益寿健康大讲堂节目共同发起的全民健康大型活动啊。那么长春益寿口服液原价两副要6390元，现在国家两大部门直接补贴，我们患者拿药仅仅需要990元就够了。因为有了发起的这个全民健康的活动，所以我们才是990元拿药治病，差价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对不对呀？是我们一个普通家庭一俩月的吃饭钱，也有给自己的亲属报名订药的，还有给自己的孩子来申请名额的。只要对症了，在我强项拿手能力范围之内，我们一一给予了规范化的报名登记，陆续的早报早送、晚报后送的规律，让工作人员安排送药到家。所以活动不是天天都有啊，两副药990块，到全国活动全面彻底结束，结束以后立马恢复原价。那么你买药，我保证你是两副药原价6390块，找谁都省不了这个钱，没有办法。所以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快速的拨打场外电话，只要你身体不舒服，是吧？你快速的拨打场外电话，哎，赶紧去给我报名订药，报上订上了，哎，我们轻松的收获健康。我们用这个药简单呢，一天就吃一次药，当天吃当天就见效。我们不怕吃亏上当，专门治疗慢性病的专科用药，现在已经出口到全球160多个国家地区了啊。患者们对症吃这个药，我们说没有治不好的道理。为什么？因为大家明白呀，长春益寿口服液啊，我曾经说过，不论是从科研研发的基础啊，还是说生产技术的力量，还是科研技术设备的力量，都是世界最棒的、顶尖的、第一的。所以国际一类新药的荣誉我们也是当之无愧，对吧？哎，所以你看啊，8年的时间，8亿资金，把这个国际级别的药品终于研发成功，终于临床试验成功，终于临床应用成功啊。由于它5大技术、57味药材成功提取出来的多种活性酶、活性因子，尤其是净血免疫因子，尤其是它独创的什么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这2项使我们堪称世界独一无二。你要想治慢性病，你就必须用长春益寿口服液，没有别的招。所以病越多，你吃的肯定越合适啊。 通过口服给药，两三分钟就直接引药入血，血呢就带着药啊，就发挥什么呢，搜寻的识别的这个功能。哎，哪有病，哎，识别到了立马锁定，立马追踪，直至把病变细胞调节为健康细胞为止，任务完成。所以你看，哎，他治脑中风，哎，他治心脏病，哎，他治颈椎病，哎，他治呢眼病，他治糖尿病，他治高血压，他治妇科病，他治前列腺病，哎，最终的一个结果大家统一的反应是一致的，什么，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的疗效真好，不愧是国际一类新药，怪不得敢承诺两副药治不好全额退药返款，我用的效果比钱教授在广播里边讲的效果还要好。为什么？就因为技术，因为配方，因为研究这个药的什么发明人，对不对？哎，所以呢咱们常说益寿口服液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中药啊，它是正规的药准字的，但它不是普通的中药，它是世界医学精华的集结，世界级别制药技术精华的先进的集结，同样呢也是经过三期的临床验证，每一项指标都达到了世界最高要求最高水准，所以我们出口全球160多个国家啊，我们呢是国际一类新药，所以这些荣誉本身就是对长春益寿口服液疗效安全有效稳定方便的最大承诺和保障，所以我们更是大胆的给大家伙承诺，两副药治不好绝对负责全额退药返款。所以你想，五脏六腑神经细胞经络在有毒有垃圾的血液环境当中，但是反过来说，就是说什么你甘油三酯了，胆固醇了，低密度脂蛋白高了，这里边有血糖高的，这个什么糖够了，糖毒了啊，有血脂高了啊，这些呢这就叫啥呀，血毒，血液脏了。那什么叫血液老了呢？血液它是有质量的呀，你缺什么这个微量元素，缺那个微量元素，那结果怎么样，它那就老了，血液要是一老了，那结果怎么样，咱们人自然就衰老得快，也有规律，30岁45岁60岁都有规律。那么有了心脑病，有了糖尿病，有了肝胆肾类疾病，有了慢性眼病，有了各种风湿关节骨病颈椎病，它还有这个慢性的这个前列腺病啊，妇科病，更年期综合症，免疫力低下爱感冒，包括癌症患者做个手术怕再复发的，这些我都管，这几年没琢磨别的，就琢磨这慢性病，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从未失过手。为什么？你的病已经诊断明确了，你就上美国去看去，也是这个病，对不对？但怎么治啊？哎，慢性病在我这儿，咱们就一招，就用长春益寿口服液。我们口服液的剂型特别做成口服液的剂型，它总体的比药丸药片疗效提高120倍到180倍。哎，尤其是咱们老年人老病号，常年吃药脾胃坏了虚弱，对药丸药片分解不了，药就没吸收没利用，你治啥病啊，是不是啊？哎，那病没好的，这病又加重又难受了，这不叫治疗，按葫芦洗瓢，哎，你在我这都解决。所以说病越多选我药越合适，症状越重反而见效越快啊！国际化的最高水准，慢性病的治疗专家，对症赶快借助活动呢把名额抢到手，申请到，那么990块轻松把病治好，活动结束了买药就恢复原价了，6390块，我不用多强调什么了，我想这个事儿啊咱们很多朋友都能听明白了，对不对呀？那么就拨打场外电话赶紧申请报名啊，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好，我不多强调了，以下时间就来连线听众朋友。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 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六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先来接听线上的朋友。您好，
3: 钱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钱老师啊，我听说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全民健康优惠活动，这不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对，
3: 结束以后要恢复原价呀。
2: 那肯定是啊，以前多少病人买药都是6390，人家啥都没说，因为花钱买的是健康，对不对？不能说你这药贵我就不买，你这药便宜我就多买，不是那个道理，治病为主，是不是？但是这几天买药，不管是听我讲课用药还是通过别人推荐用药，谁买药都是990元，二话没有。为什么？这不赶上全民健康国家两大部门的推广活动吗？所以呢，这几天买药就是990，非常划算，省钱了，治病了，省多少？不是300-500，对不对？
3: 对。
2: 哎，活动结束了，咱们买药多少钱？还是正常药价6390元。
3: 啊，哎，我可是碰上好机会了。
2: 对了，碰上好机会了。这药怎么样？谁用过吗？怎么情况？
3: 哎呀，我们这小区啊，好7-8个人都在用呢。
2: 嗯，那你用上了呀？
3: 我还没有，
2: 没有用，
3: 不
2: 想用哈。
3: 然后那个我想那个给我订上两份呗。现在这个啊，现在这个条件这么优惠的，哎呀，又治病又省钱，多好啊！
2: 那得先看看是不是对症，我得给把关呢。
3: 好，钱教授，您看我现在哈，通过别人用，我看着别人的那个效果呀，我都特别有信心了。我就想我赶紧啊，也不要落后了，赶紧把我和老伴儿的这个病啊给好好的治一治啊。你看我吧，这毛病也挺多的，这类风湿也是好多年了，10多年了，心脏也不好，然后那个还老头晕呐，一天哎呀这个老是没精神，医院里做了个检查吧，还说我这颈椎狭窄，这常年吃药，把我这个肠胃吃得特别糟糕，这胃啊一点食欲都没有，吃点东西就发胀，有时候还老疼，每天啊吃饭和不吃饭是一个感觉，然后这身体越来越弱了，那个你看动不动就感冒了。我还特别注意，我跟你说啊，这像变天啊，像这天气一冷，我比别人穿衣服穿的早，也比别人穿的多，就这样吧，他还时不时就感冒，一感冒还就不好，
2: 对，免疫
3: 吃药都不顶用，
2: 哎，
3: 然后哎呀，这就真是我都愁的没办法，这老伴儿也说我，说是你看你这身体吧，老吃药。还老不见好，还老添病，我说那我也没治啊，那你说咋办呢？这老伴儿吧，这有高血脂，医院检查他那个血还粘稠，
2: 哦，血稠血粘哈，
3: 说他还有那个肝囊肿，这不我自己身体不好，我也挺替他发愁的，平时吧，这家里的活他干得多。照顾我啊，也照顾得挺周到的。我就心想，要是把他也病倒了，那我俩靠谁去啊？
2: 说的是实在话啊，老了老了， 老伴儿啊就是非常的重要嘛，对不对呀？老来作伴嘛，哎。但是我跟您讲，这个病啊可不是说他疼你你疼他你们这个病就都解决了，有病还需要来医，对不对？就好比说陈教授，哎，大家有慢性病都愿意找我来治疗，为啥？因为我有长春益寿口服液，只要对症了，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哎，我给把关了，准许用药了，治疗效果都100%的满意。为什么？因为这个药是我们医生帮助患者解除病痛的最有力武器啊。那武器也分先进呢、落后啊之分呢，是不是？谁的武器强，那么治病是不等于跟病魔战斗，对吧？咱武器得先进。哎，你别看你跟老伴的病不一样，但是我跟您讲啊，在我这都能彻底治疗，彻底治愈，以后还不复发。为什么？
3: 哎呀，那太好了。
2: 因为人的得病的机体就是什么呢？免疫力下降了，垃圾毒进来了，体内产生的毒多了，自身的排毒解毒能力下降了，代谢就弱了，结果怎样？产生了淤阻，是不是、
3: 对。
2: 哎，为什么给我打电话？这不很明朗吗？我就想用这药把咱两口的身体调整好，能不能用呢？钱教授给把关，放心去报名吧，当天肯定有效。你们这点小问题在我这轻轻松松的两副药抵治好，不留后患，避免危险。尤其我这口服液、你可以打听打听您的七八个老邻居都吃的这些病号们，是吧？很舒服，胃肠很舒服啊，而且见效是不是都当天有反应了？因为咱是国际一类新药，咱出口160多个国家，咱连续3年世界上卖的最好的药，并且呢我们拿了诺贝尔医药金奖的药，这些荣誉本身就是它疗效的最有力的验证和检验，不好没这些成绩。
3: 哎呀，确实赶上好机会了。
2: 对，机会难得。我的承诺是一样的，我的药是一样的，我的结果是一样的，唯独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药的价格。现在不赶着全民健康推广活动吗？还有什么疑问吗？
3: 没有了。
2: 那就赶紧
3: 钱教授。我就是特别爱听您这个讲座。哎呀，我觉得听一次我就受益一次。
2: 那就好。
3: 听一次我就能长点知识。
2: 不要听去受益，你要真真用药把病痛去除来受益。这是我最愿意看到的，你表扬我没有意义，对不对？我的目的给你治病，是不是？好吧，咱们来聊教说话，用好了告诉我，好吧？啊，
3: 好，
2: 行了，不多讲了，
3: 钱教授，
2: 赶紧报名。那
3: 啊，钱教授，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先把药订上再说啊。
2: 好的，再见。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4: 喂，是钱教授吧？
2: 哎，请讲。
4: 钱教授，长春益寿口服液啊，怎么说是现在有这个优惠活动，活动马上要结束，说马上要恢复原价了都还？
2: 对，咱们活动结束买药两副6390元，所以今天还是有机会买药，多少钱？990元，对吧？
4: 哦，
2: 哎，
4: 那是这样，钱教授，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说到这情况，我呢这不是还要再订着药呢？
2: 行，说这情况，我给初步把关啊。
4: 你看，我这今天腰疼了，我这是在这用的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的。我呢那时候原来的毛病多，我有什么的，我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小中风，最关键的是什么？那时候反正是你看走路能走不能，勉勉强强能走。
2: 嗯，
4: 反正最关键是血压一直高下不来，高压那时候都是160、170，低压都是120，这不是反正还有个前列腺增生肥大的毛病，你在到那晚上都想去厕所，
2: 嗯，
4: 基本上去个5、6次，你看身体的本身的，你看行动也不方便，有时候啊，你看想尿的时候都尿到裤子里边，憋不住了都是，
2: 嗯，
4: 当时原来当时也是一直治疗的，钱教授，反正什么这个药这个药的那个药的都没招用。但是用来用去都没见好，
2: 效果不好哈。嗯
4: 啊，这就像长春益寿口服液这不一样，这当天用上去啊，也就感觉到晚上起夜的时候比较好一点，有尿的时候到厕所来都能排出来，排得舒舒服服的感觉。
2: 非常好，当天就见效，特别是胃肠道的事儿、小便的事儿，咱们第一站就到这儿，这块见效最快，是吧？尤其咱们口服液，通过口服给药2-3分钟直接到血，血就带着药就开始快速的像导弹一样去识别，哪有病原细胞，马上啪的一下就锁定住。哎，
4: 对，田教授，这不能用上去一天比一天好。
2: 嗯，
4: 我用到现在这是一副药马上到用完了。
2: 嗯，
4: 我自己的现在你的智力也没问题不说，
2: 嗯，
4: 特别是下地也能干个活了，
2: 很好，
4: 没问题，
2: 非常好。
4: 我从来都没想过能恢复这么好的，田教授。
2: 嗯，就是你方法对了，药到病灶了，病灶吃上药了，所以怎样问题就解决了呗，就这么简单，有什么难的，是不是？
4: 是是。
2: 脑血栓怎么治咱都知道，溶栓，什么能溶栓，就酶类成分，而且超过6小时以后的血栓它就变成陈旧性血栓，一般的药物是溶不掉的，所以你们以前都落后一症，别说你，是不是？但是咱们长春益寿口服液它怎样啊，量子提取了。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生产技术呢？因为量子提取以后的药品它可以穿透细胞，它轻松穿透你的血脑屏障了。我们这里有酶类成分呢，净血免疫因子活化酶，它就可以去锁定识别这个瘀阻、这个瘀滞、这个病变病原细胞，所以药到病灶了，病灶吃到药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说就这么简单，一点都不难。
4: 是钱教授，
2: 挺好。
4: 我今天啊，我主要就是今天什么情况，你看我邻居呢，他是风湿性关节炎，
2: 哦，
4: 都10来年了，风湿性关节炎了。我跟他说，我的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啊，这是国际一类新药，没有副作用，是口服液型的嘛，没有副作用，心情好，见效也快。
2: 嗯，
4: 他这么也想试一试，你说他这情况用多少合适？
2: 完全可以。咱们治慢性病，不是说管你不管他啊，只要对症我们就都管。那么像临床当中最常见的，你像这个有心脑血管病啊，啊，糖尿病并发症啊，肝胆肾类疾病啊，眼病啊，妇科病啊，更年期综合症啊，男性前列腺病啊，肠胃病变呢、啊，颈椎肩周风湿关节骨病啊，都是咱们主治强项范围之内的。敢说治疗最拿手的，尤其风湿关节骨病，为什么呢？它难受，它疼。就像说你小便，你没想到当天晚上小便就轻松了，对不对？
4: 是是，
2: 这是意料之中的，这是理所当然，不是你的意外收获，必须这样啊，要不然咱凭啥成为国际一类新药？效果不好，效果慢啊，说这病没好，那病又添了啊，为吃的药这个胃那才难受呢啊，那你说他能出口160多个国家不？对吧？买药的人少，咱说了，你销量能排第一，对不对呀？哎，所以反向逆向去思考它，那么怎样啊？只要对症，我们给把关，准许用药，你放心吧，当天见效。嗯，
4: 哦，那你看我这不是还想问问我老伴的情况了？
2: 嗯，老伴想
4: 原来买，我这原来买了2副药，就是我老伴呢，他反正现在又喝了10来天了。
2: 嗯，
4: 哎，但是他也都没见效，他是什么呢？还有这个糖尿病，反正眼睛的看东西原来不清楚，
2: 嗯，
4: 这 他先用了十二天，他血糖现在都平稳的。
2: 嗯，挺好。
4: 眼睛啊，眼睛看东西，他这可比原来清亮多了的。
2: 嗯，视力有进步了，这不挺好吗？嗯。
4: 啊，你说他这情况，你这要多少合适的？他这个病呢，反正这有五六年了。
2: 不管多少年，咱说了啊，你想治心脏病的话，只要你心脏还在跳动，对不对？哎，比如说你糖尿病啊，你眼睛没瞎，还有视力，哪怕仅有光杆手动杆存在，我都可以让你彻底治疗的。而且说糖尿病合并眼病，记住，在我这治不遭罪，一般来讲一两月以后吃饱饭，不用饿肚子，不用节食忌口啊，扎那胰岛素啊，吃那降糖药啊，一般来讲一个月两个月都能彻底摆脱掉，以后不用依赖啊，就吃我药。眼睛呢，如果说啊，哪怕有眼病严重到有这个光杆手动杆，说白了都0.1了0.2的视力了，那在我这眼病症状，什么叫症状？飞蚊症了，黑点子了，白雾了，这叫症状，彻底消，让它亮堂堂啊。那什么叫视力呢？就是说你去测1.5啊0.6啊0.1啊，这叫视力啊。
4: 对对，
2: 那么1.5我不保，0.6到0.9我保证，好吧？
4: 哦，
2: 所以
4: 给
2: 老爸用。嗯，我不多说了啊，必须吃两副药，吃够两副药放心停，彻底治好，不好退款。
4: 嗯，
2: 好吧，现在就报名，活动结束了以后买6390了，现在买990，好吧？
4: 那好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那谢谢啊。
2: 啊，没事，赶紧报名啊，再见。好的，
4: 好，再见。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5: 田教授，你好，你辛苦了。今天呢，第一给你报个老伴儿这个好消息，再一个了，我想着再给我同事啊再订上一份，因为什么呀？你们这个结束以后恢复原价又6390了。
2: 对，所以今天你要是报上的话，我还敢给个承诺保证什么的，690拿药，你订10个名额，只要对症，只要是我治疗拿手的慢性病，有把握能够彻底治愈的，我都给你名额，对不对？那咱们省的不是3-500呀，一个家庭一俩月生活费用，那么要是往后呢，你找我，我保证你是6390，谁也帮不了。哎，
5: 钱教授，我老伴儿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们是前房在桥的。
2: 哦，好
5: 啊，这段时间呢，不光老伴儿自己解放了，我们这个全家都跟他解放了。
2: 那太好了，受益匪浅呢，看来呀，啊，
5: 对，当时啊，老头子就是这个血压高引起，老头血压高18-9年了。
2: 嗯，
5: 这个前年呢，就是因这个血压高犯的这个脑血栓。
2: 嗯。
5: 第一次吧还没太大的耐房，就是说还出来进去，就是这个左半块走路有点不方便，就是稍稍能看着的。第二次了就不行了，
2: 严重了，
5: 严重了。 下地走路啊，画着个圈，胳膊也直不了，那个自己那个情绪你就别提，躁啊，他光想着生气，光想跟别人吵架。
2: 嗯，这病有规律，什么呢？刚开始血压高，没控制好，啊，血稠血粘问题没解决。到时也不按点吃药，是到季节了也不好好做预防，结果啪的一下血管堵了，那就有如天崩地裂的伤痛啊！啊，
5: 是
2: 轻者
5: 就是会哭啊，同时
2: 卧床，哎，然而不是得一次就没事，一轻二重三要命，他还有犯病，对不对？
5: 对，
2: 比如说血压波动了，情绪激动了，身体剧烈运动，天气变化了，那再犯一轻二重三要命，也还有规律，是不是啊？哎。
5: 是当时啊，强强说听你讲了以后啊，我跟孩子们一商量，孩子就给买两副药，现在吃了一副了。我跟你说，他现在这个情况可高兴了。
2: 怎么样了？
5: 哎，现在这个血压从原来的吃降压药160-170降到了现在132。
2: 嗯，挺好。
5: 啊，低压原来老在100-105，现在了降到了83。
2: 嗯，挺好，不错。嗯。
5: 啊。这会儿啊，看老头子下地自己走路啊，轻巧了，也不用人跟着了。他原先老自己又怕摔呀、啊，就不敢出去。
2: 嗯，
5: 啊，
2: 现在没问题。
5: 现在也不让我跟着出去了，我做饭呢、
2: 哎、
5: 什么的，有时候孩子回来还给孩子们开个门啊，
2: 嗯、
5: 自己那个心情啊特别好啊。现在才能
2: 他为什么恢复的这么好？就因为他治病的方法对了，对吧？二一个呢、嗯，就因为这个病灶啊，真的把药吃到了。病灶的故障解决了，康复了、
5: 啊、
2: 所以他这浑身的毛病才没有了，消除了，对不对？
5: 对，
2: 关键点在哪？你看你对老伴再好，或者说你们家再有钱，治不了他的病，还得靠啥呢？药，药和药之间是不是都有比较啊？
5: 对，
2: 什么叫好药？能把我老伴治好，叫我老伴今天达到这个程度，长春益寿口服液就是好药，对不对？
5: 对，
2: 它也确实好啊。你看，国际一类新药，啊，拿到诺贝尔医药金奖的药啊，出口160多个国家地区的药，被世界慢性病康复联盟唯一认证为是专治慢性病的什么特效药，是不是？
5: 对，
2: 所以不用你说，人家世界相关部门就已经给他评价了，你只不过用了以后给了一个验证，竖起大拇指赞同，没错，说的对。就是这种状态，是不
5: 是？
2: 是，嗯，
5: 这回呀、
2: 啊，我问你一句话，老伴儿治的效果满意不？
5: 满意，满意。
2: 哪里不行？实话实说。
5: 现在呀、啊，就是老头子也高兴啊，我家这个罪过这个也没有了，也不伺候他，也不给他端水，也不给他端尿了。
2: 嗯。
5: 前两天呢，自己出去溜达，这不是怕我们是一个单位的，看着老同事了，这不告诉人家。
2: 嗯，
5: 他现在能出去了，叫我赶快给他老同事也订一份，就这么简单。前
2: 嗯，就这么简单点事儿。行，你知道他要治什么病吗？
5: 老他那我那个同事啊，也是这个脑血栓了。
2: 哦，好，那疗效这块还用说别的吗？
5: 不用说了，我们就给你做宣传了。前面说、嗯、
2: 行，那就不用多强调了，赶紧报名吧。现在用药啊是990块两副药，什么什么都一致的，但是活动结束、
5: 啊、
2: 结束以后啊，咱们就立马恢复原价了。两副药多少钱？6390块。那么全民健康相差的差额咱们就领不到，所以今天订药最划算最保险，对吧？
5: 好，
2: 那么马上打电话吧，赶紧订好吧。
5: 哎，再见，我马上打电话。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陈教授，您好。
2: 哎，请讲。
1: 我是丹阳林口的患者。
2: 嗯，欢迎。
1: 咱们现在这个全民健康这个优惠活动马上要结束，我听了。
2: 对。
1: 现在要买这两副药才990块钱，等活动一结束恢复原价了，6390了。
2: 嗯。
1: 我想趁这活动再订一份，可不能错过这个又省钱又治病的大好机会呀、啊。
2: 想这个活动啊，我们听了以后确实非常的振奋，特别是啊身边有人用的，哎，然后呢眼见为实的疗效，没有任何疑虑的，只要自己可以应用的话，那这活动咱说都是积极参与，踊跃参与，因为省不是3-500，我经常说那是一个家庭一俩月的什么吃饭钱，对不对呀？哎，关键是啥，能够遇到这国际一类新药，并且受益于他独创的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等于口服的内在的靶向导弹追踪作用的新的治疗方式，不留死角的把所有的大问题小毛病统统解决掉，实属难得呀，对不对？
1: 哎，
2: 你比如说倒退5年，你找我我都没招。但现在多少人都愿意找钱教授治病，为啥？因为我有好药好办法。
1: 对对，
2: 说说吧，看看咱们解决什么病啊，行啊。嗯，
1: 哎，钱教授，我老伴儿现在用长春益寿口服液，马上就一副药了。
2: 嗯，
1: 他的病情可长了，有10几年的糖尿病。
2: 嗯，
1: 还得过一次心梗。
2: 嗯，
1: 到医院检查呢，老说心肌缺血。哎，反正自打得这个病以后啊，用药那多了去了。
2: 嗯，
1: 哎，说实在，比来比去，哪个也不如咱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这个效果来得快，来得好。
2: 对。
1: 当时你说服那么多药，那血糖啊，参年的9点多、10点多、11点多，就跟那放羊是一天一个样啊，就你提了，
2: 一
1: 点办法都
2: 没
1: 有。
2: 是不是没底？对吧？
1: 嗯。可是用了咱们这长春益寿口服液呢，这服起来又不伤肝肾，又不刺激肠胃，
2: 对，
1: 见效还快。
2: 对，
1: 嘿，当时说实在的，因为我听了钱教授讲的好，实在，患者用的也好。
2: 嗯、
1: 我给老伴儿买的时候没有活动，花原价6300多块钱买的。
2: 哦。
1: 但是，物超所值啊。
2: 对。
1: 自从他用了长春益寿口服液以来，是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好，把我高兴坏了。
2: 那可不。好，
1: 我跟你说，服用当天啊，就老伴儿就睡了个好觉。
2: 嗯，
1: 第二天早上告诉我呀，哎呦，这精神可哪儿也不疼，从来没说每次呀，这以前就睡觉，每天早晨没有说这儿不疼那儿不疼的。哎，就那天服完以后，当天第二天起来就没说过，哎，哪儿感觉舒服？
2: 嗯，
1: 哎，说实在的，老伴儿这现在心口啊，他跟我说他也不憋痛了。
2: 好，
1: 哎。出气也顺当了，
2: 嗯，
1: 嘿，人这个眼睛啊，他以前看东西模糊不是，现在都能看电视，老伴儿、
2: 哎，
1: 你说说，
2: 好了，
1: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
2: 对，
1: 当时老伴儿这一身的毛病啊，说实在的，我急也上火，
2: 对，
1: 总感觉他治不好，着急。哎，我当时就显得身体还行，可是老伴儿现在精神以后呢，我越比较，我身体越不行了，
2: 哦，
1: 岁数也大了，
2: 对，
1: 主要是哮喘。
2: 哦，
1: 有时候是一变天就难受，
2: 嗯，
1: 尤其是现在是夜里睡觉的时候憋醒，经常憋醒，
2: 对，
1: 换季了，我这个
2: 开春了，你就开始遭罪难受了，嗯，
1: 对呀、啊，就开始了，又快了嘛，
2: 嗯，
1: 我说老伴儿用这么好，咱们身边的就用这么好，
2: 嗯、
1: 干嘛我不趁着这么大好的机会把它买上，把我这毛病治一治啊，钱教授，
2: 你
1: 说呢？你
2: 这个老哮喘、老慢气儿，在我这治的会非常的好。为什么？这属于什么呢？肺脏的问题，肺和心脏的事儿、
1: 嗯，
2: 肾脏的事儿。其实人说你得这个病啊，西医讲啊，排片子啊，止咳平喘消炎，但是在中医这来讲的话，必须五脏六腑经络都要同时调整，对不对？所以在我这治、
1: 嗯、
2: 哎，咱们不单一说让你

0: 吸啊、喘气儿啊、圆颈，还要调理你的睡眠，还要调理你的胃肠，还要调理你的免疫力，最终怎么样呢？哎，中西结合，哎，中外结合，让你怎样表里如一，让你把老肺病、老哮喘、老慢气儿给它彻底治疗。哎，这样的话呢，一年365天，你天天喘气匀劲，哎，你是平躺着，你是趴着，你是撅着，你都能睡个好觉，你也不怕天天下雨变天，哎，啥都不担心，对不对呀？
1: 对，
0: 这病赶紧治，因为它有癌变的危险，到最后肺气肿、肺心病了，憋死你，那才难受呢。你说身体哪哪零部件都行，就是这肺子不行，就是上不来气儿，人活一口气呀，同志啊，用吧。不用怀疑效果，我说彻底治疗你就放心去用，好不好？
1: 对，
0: 咱们都管，治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而且病越多时我这药就越合适，你用错不了，放心报名啊。现在190，哎，如果要是6390，你可能还掂量掂量舍不得，现在190就等于给你制造机会了，把握住，
1: 哎，
0: 好不好？
1: 哎，好的，哎，不好意思，钱教授，
0: 哎，
1: 忙着，嗯，
0: 你就还打这个电话，
1: 哎，知道知道，谢谢钱教授，
0: 哎，没事儿啊，好了，再见，
1: 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您好，
4: 钱教授，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钱教授，我是江苏南宁的，就是栖霞区这边的。
0: 嗯，欢迎。
4: 我今天呢，就是要订长春益寿口服液，就是。
0: 嗯。
4: 为什么呢？因为我妹妹她在用，她介绍的。
0: 嗯。
4: 我妹妹呢，她有高血压，后来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梗，还有风湿，心脏也不好。
0: 嗯。
4: 哎，自从用上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以后啊，现在其他的一些西药都不吃，就是只服用一种长春益寿口服液。
0: 哦，其他药都不吃了。行啊，挺好，摆脱药罐子的终身依赖，这点和大家已经打过招呼，做过交代安排了，对不对？
4: 哎，对呀，
0: 实现了，好。
4: 哎，这个药越吃越少不说啊，他这个身体越来越好，去医院检查，哎，医生说各项指标都达标了。
0: 哦，好。
4: 你说他高兴不高兴？他高兴呀、啊，他就打电话跟我，昨天打电话跟我说，
0: 嗯，
4: 姐，你赶紧订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吧，现在活动价，说两副药才990。
0: 嗯，
4: 我呢，刚开始我还是有点不相信，后来给他这个人，我看他最近这一段时间精神状态各方面人啊，哎，确实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0: 哦、好好，哦，看见病号实际状况了哈。 眼见为实了呗、
4: 哎啊、
0: 原来病秧子一个，现在精气神十足，就不看别的，你看坐那地方别说话，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脸色好，气色好，精气神不一样，那眼神他都灵光。哎，那是啥？还是这个药的效应。再跟他细细的交谈，通过他语言的表达可以看得到他的思路清晰，对不对？他说话呢底气十足，那反映什么呢？我们这个药是从内在让他由里往外的健康了，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药咱眼见为实了，你还担心啥呀？只要对症立马用，对不对？
4: 哎，
0: 不管有没有1990的优惠活动，不管有没有，因为什么？等人等车，没有等病的，没有等优惠的，是不是啊？哎，那你说说吧，你告诉我你身体哪里不舒服，想解决什么问题，我给爸爸关。嗯，
4: 我那有胆囊炎。
0: 胆囊炎哦，
4: 而且胆囊还有息肉。
0: 有息肉。嗯，
4: 吃饭没胃口，这个胃也不好，有胃上水。
0: 胃也不好，胃胀。哦，
4: 胃胀难受。另外还有一个糜烂性胃炎。
0: 嗯，
4: 你说我平时胃本来就不舒服，哎，又加上糜烂性胃炎，经常胃痛，平时还不能受凉，受一点凉或者稍微吃一点，稍微有一点带一点凉，
0: 嗯，
4: 不是太温的弄了，就马上就拉肚子，就不舒服。
0: 嗯，
4: 哎呀，人啊，肠胃一不好，吃不好，睡不好，
0: 对，你觉得人整个人生都没意思，对不对？民以食为天呀，对吧？你说我们不管是条件好与不好，一天呢三顿饭得吃吧，对不对呀？哎，
4: 对呀，
0: 累了一天了，没有其他别的爱好，就想吃点好吃的，这也是一个本能，是不是啊？但胃肠要是不好，那可就麻烦大了，因为你的营养来源受了一个约束，你想去治病，你脾胃不好，对药物的分解吸收就不好，你的病它就不爱治好，不容易治好，对不对呀？
4: 对，
0: 哎，所以说到这里，我就想强调一点我们的特色，什么特色呢？就是口服液的形态，哎，服用到口中，直接到胃肠，胃肠上形成保护屏障，把垃圾黏膜给它去除掉，形成保护膜，让咱们什么胃溃疡啊、胃炎呢、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这垃圾面给它清理了，避免癌变，对不对？
4: 对，
0: 是吧？然后呢，胃黏膜呀、胃蠕动功能恢复正常了，你自然而然吃东西就容易消化，就有胃口了，那营养就进来了，也能留下了，垃圾也会代谢出去，你的体格体质就好了，承认不？
4: 嗯、
0: 是不是？哎，然后别的病怎么样，药也到病灶了，别的病陆续的也就解决了，好比说胆囊息肉达到做手术的程度没？没达到，赶紧口服用药治疗，你不吃我常说一手口服液，你吃啥？你吃我药等于不流血的手术刀，以后避免手术多好，还想什么？
4: 对，
0: 是不是？
4: 是啊。
0: 哎，
4: 所以我妹妹打电话为我着急、哎，
0: 必须用药，想好就用，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好不好？
4: 好好好，
0: 行，
4: 就定两副药吧。
0: 啊，对，治你这病就两副药，多一个不需要，少一个不行啊，就两副，然后全程有大夫指导，你听指挥安排就行了，我就不多强调什么了，你抓紧去报名啊，好吗？嗯，
4: 好好，这个电话我有，我妹妹告诉我的。好，谢谢秦教授。
0: 没事儿，用好再说，感谢啊。好了，再见。哎，
4: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 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0: 你好，
5: 哎，秦教授您好，
0: 哎，请讲。
5: 哎，我听说咱们因为我都马上结束，结束以后就要花人家那个6390元呐、啊。
0: 嗯，4月3号结束呗，结束了就恢复原价了呗，6390喽。找谁也帮不了这个忙喽。
5: 哦，秦教授，我是那个江阴下岗的，哎，我这次嘛，我要订购那个3份咱们那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呢。
0: 要订3份哈，先说情况，我给把把关，好不好？
5: 因为我自己也是咱们老用户，我现在嘛已经用了有20多天了，哎，真的像您说的，当天啊就见到效果了，确实啊一天啊比一天来得好，来得快呢。
0: 嗯嗯，
5: 因为我的眼睛嘛，不好，之前嘛就是有那个白内障。
0: 嗯，
5: 在那个2015年嘛，当时就做过那个晶体手术，换过手、
0: 哦、
5: 做过手术的。
0: 嗯嗯，
5: 这手术刚开始做了嘛，就是还好一点。过了1年多嘛，又不行了。
0: 嗯，
5: 眼睛嘛还是模糊啊，还是像隔了一层白膜一样。
0: 嗯，
5: 后来嘛就用什么眼贴啊、眼药水啊，也一直都在用着。
0: 嗯，
5: 但是嘛也没什么，后来反而变成嘛就是看什么东西嘛，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变形了。
0: 哦，眼病又天病加重了啊，黄斑区出故障了，所以看事物就有扭曲变形的现象。这叫眼底病变，失明率高啊，同志啊！
5: 哎，是啊，你说出门都不方便了，看那个电线杆啊，都是斜着，地上都好像有那坑洼了这样。
0: 关键一点，要是瞎了就不能复明了。你说你要是说因为眼病瞎了，打电话找我，钱教授，常说益寿口服液能让我复明吗？我肯定的回答，不能。
5: 肝也不好，有那个酒精肝，还有那个脂肪肝。
0: 嗯。
5: 总是觉得肝区这部位嘛不舒服。
0: 嗯，脂肪肝、酒精肝哈，肝啊、眼啊，好。
5: 再有那个腰啊也不好，
0: 腰
5: 坐久一点嘛、就觉得腰啊直不起来，有时候像弯个腰、系个鞋带都困难呐。
0: 嗯嗯。
5: 到医院也拍过片，医生说我是那个腰椎有突出，是那个第4节跟第5节有突出了。
0: 嗯，腿有麻木的感觉吗？
5: 有啊，这个腿啊，总是觉得麻麻木木，走路也没力气。
0: 不治，将来咱们还有啥呀？致残的危险，你相信吗？
5: 是啊，
0: 你信不信？
5: 对，也听别人说过。
0: 压迫腰椎神经啊啊！
5: 嗯，
0: 双下肢就活动受限喽，那可就糟了，对不对？
5: 对对对。
0: 嗯。
5: 但是我自从用上咱们那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嘛，我记得我用上当天嘛，我就明显就觉得好像那眼睛看东西嘛，比以前啊清楚一点了，就是好像那个眼睛那个白雾嘛，就是变淡了，这样子啦。
0: 当天有效，我讲过的呀，这个不出奇，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0: 当天吃当天就见效嘛，啊。
5: 是啊，就是觉得那腰嘛活动啊，明显就比以前灵活了，不像以前那么僵了。
0: 嗯，很好。
5: 现在用了20来天嘛，现在那个看东西嘛，不那么变形了，看地上嘛也平滑了，还有眼睛前面那个雾啊越来越淡了，看东西也越来越清楚了。
0: 哎，非常好，这是20多天的效果，是不是？多好呀。嗯，
5: 对，还有就是这段时间觉得那个肝区这部位嘛，也不觉得乏啊，或那个不舒服啊，什么吃点东西嘛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哎，好。
5: 这段时间就到我们老年活动室啊，去打打牌呀、啊、擦擦麻将啊、稍微坐久一点，这个腰啊也能够直得起来，不像以前的腰一坐久啊就直不起来了。
0: 你的效果确实不错，见效挺快，而且整体都治疗，整体都好转，对不对？这生活立马就有了质量。
5: 对对对。
0: 哎，这心情不一样，治病就有了信心了。这个信心对于我们慢性病能够治好来讲的话是相当关键的。所以你看治病是不是需要方法，我们通过口服给药啊，药直接的怎样啊入血， 血就带着药直接去找病，哪有病原细胞我们这药就识别到哪儿，就锁定在哪儿，每天24小时都达到血药浓度高峰，就开始进行陆续的治疗，直到把这个病变细胞调整为健康正常细胞为止。结果怎样？里外表里如一了，里边五脏健康了，阴阳平衡了，气血两旺了，经络通畅了，神经通达了，细胞饱满了，我们外边的病症才会彻底的去掉。或者人到中老年100%都有的肠胃疾病，我们都可以做到什么不留死角的治疗，大问题小毛病全管，是不是？你看你这用药短短20来天，哎，结果怎样？想解决该解决都好转，都有效啊，务必坚持两副药，两副药下来我保证让你彻底治疗，不留死角，不会复发，安享健康生活。嗯，
5: 对，是啊，所以我自己用的好嘛，所以我这次嘛想订购3份嘛，让我女儿也用上，那我老伴也用上，亲家母也用上、
0: 你这样吧，同志，时间有限，我就不多说了，抓紧啊！现在订药的话呢，就是990元啊，但是活动结束那怎样？立马恢复原价6390元，优惠不会再有。所以三个人要用的话，就赶紧报名了啊！赶紧报名，就到这儿吧，再见。
5: 哦，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感谢钱教授耐心的讲解，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再见。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李成。在上期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两本心理建设方面的书，被讨厌的勇气和心流。今天我们依然为您推荐两本关于心灵成长方面的书籍。读心理学书籍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更理解自己，更理解他人，也更理解这个世界，找到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最舒服的姿势。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想要学习心理学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关于自己的困惑，不明白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做这个决定，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总是在讨好别人，连自己都搞不明白，就更别提搞明白别人了。我们大部分的烦恼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三个字，不明白。难怪杨绛老先生要说，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的太多。今天夜来书生向大家推荐几本心理书，希望我们读了书再好好想想自己，在阅读中寻找自己，成为你自己。生活中有一些人总是没办法认可自己的价值，容易怀疑自己的能力，他们内心的批评者总是诋毁批判他们，使他们陷入糟糕的情绪。但当批评者督促你向完美进军时，你会停止自责自卑，感到自己已满血复活，无所不能。只要你发愤图强，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洗心革面，一切就皆有可能。批评者也能保护你免受焦虑情绪的骚扰。了解自己的真实自尊水平并改进或保持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自尊这本书会引导你区分正常的自尊和病态的自尊，以更积极的方式看待自己以及你的生活。这本书是由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莱特学院教授、临床心理学博士马修·麦凯博士和心理健康领域的职业作家帕特里克·范宁所写的。作者讲述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些人有不正确的自尊，如何提高和修正个人自尊水平的方法，并且提倡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断练习。一个自尊水平正常的人，不管别人怎么待他，都能看到自己的可贵之处，也不易被他人左右快乐。希望大家通过这本书能够正视自尊，做一个快乐的人。我们节选了《自尊》这本书当中的一个小片段和您一起共读，请听。这部分讲的是病态批评。病态批评这个词由心理学家尤金·萨根首次提出，用以描述自我抨击、自我批判的内在声音。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批评的内在声音，但自尊不足的人往往听到的是更加恶毒、更加洪亮的病态批评之声。事情进展稍有不顺，批评者就会向你发起进攻，拿你和别人比，比他们的成就和能力，然后得出你技不如人的结论。批评者制定了不切实际的完美标准，你稍有不慎就被骂得狗血淋头。他只记一本账，写满了你的失败经历，从不记录你的优点和成就。他为你该如何生活制定出清规戒律，如果你不照章办事，就能听到他对你大吼大叫，痛斥你糟糕透顶。他督促你要成为佼佼者，如果不能出人头地，就是一文不值。他用各种骂名辱骂你，愚蠢、无能、丑陋、自私、软弱，还让你对此深信不疑。他能读懂你朋友的心思，还能让你认为他们对你感到厌烦、失望、厌恶，不再和你继续交往。他坚持认为你总是言语幼稚，或是总把关系搞砸，或是从没按时完成任务，从而夸大你的缺点。病态批评每天都乐此不疲地诋毁你的自我价值，但他的声音却深藏不露，和你的想法浑然一体，致使你无从知晓他的存在， 自然也看不到它毁灭性的成果。自我抨击却还常常显得合情合理，这种吹毛求疵、指手画脚的内心声音似乎已自然而然地和你融为一体。事实上，这种批评是一头心理的猛兽，每发起一次攻击都会削弱和击碎你良好的自我感觉。尽管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称批评者为他，但你的批评之声可能比较女性化，听上去像是你的母亲、父亲或是你自己的说话声音。首先，你必须清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无论他的辱骂多么荒唐离谱，却总能让你深信不疑。当你的批评者说，天哪，我笨死了，你不会对此有任何质疑，就像你不会怀疑今早很累，或是你的眼睛是褐色的，或是你看不懂电子表格公式这样的不争事实。自我评论很正常，因为只有你最清楚自己的感受和行为。但是批评者的攻击却不是关注自我感受和行为的正常方式。比如说，当你反思第一次约会的感受时，批评者会用大喇叭冲你喊，你乳臭未干，你呆板迟钝，你前言不搭后语，对方不可能再出来见你，从而蒙蔽你所有正常理性的反思。大喊大叫、絮絮叨叨的批评者具有极大的杀伤力，他对你的心理健康的毒害程度几乎高于任何创伤或失败，因为悲伤和痛苦能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但批评者却总是与你形影不离。评判、指责、挑错，而你只能束手就擒。他一说你又白痴了一次，你就瞬间觉得自己大错特错，像一个因为说脏话而被扇了耳光的孩子。批评者的一个奇特之处是，他似乎常常比你更能掌控你的思想。他会突然提高嗓门，向你接连不断地发起攻击，或是一遍又一遍地让某个不堪回首的场景重现。通过一个称为链接的过程，他可能只向你重现了某一次失败的场景，却接二连三地勾起你对一桩桩痛苦经历的回忆。尽管你竭尽全力地想摆脱他，但却又被他提醒了另一个错误、另一次被拒的经历、另一个尴尬的时刻。尽管批评者似乎具有自己的意志，但他的独立性实际上只是一种假象。事实上，是你已经习惯了听他的话，并且相信他的每字每句，所以还没有学会如何将他拒之门外。但是，通过练习，你能够学习如何分析和反驳他所说的内容，并淹没他的声音，以免他诋毁你的自我价值。这是来自于《自尊》当中病态批评的一个章节。如果您觉得有用，可以购买《自尊》这本书，好好的研读一下。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推荐心灵成长方面的好书。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部长篇小说《活着》。活着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虚构小说，首次发表于《收获》1992年第六期。活着讲述了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小说以普通平实的故事情节，讲述了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中福贵的坎坷命运，在冷静的笔触中展现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活着这部小说从头到尾都用一种平时的近乎冷漠的笔调进行冷静的叙述，然而正是这种朴实平淡的语言，却能带给人们一种极大的感染力和震撼性。作者表现了一种面对苦难生活、面对死亡的可能的态度，人是为活着而活着。作者大胆地在作品中重复死亡，并用福贵的苦难经历告诉读者，不要在痛苦的漩涡中颓废沉沦，要在苍凉中忍下去，在艰辛中熬下去，在寂寞中活下去。这是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生死观，一部生命哲学启示录。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活着》中的精彩段落和句子。往后的日子我只能一个人过了，我总想着自己日子也不长了，谁知一过又过了这些年。我还是老样子，腰还是常常疼，眼睛还是花，我耳朵倒是很灵，村里人说话我不看也能知道是谁在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的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要不我人一臭，那气味谁也受不了。我不会让别人白白埋我的。我在枕头底下压了10元钱，这10元钱我饿死也不会去动它的。村里人都知道这10元钱是给替我收尸的那个人，他们也都知道我死后是要和家珍他们埋在一起的。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是这样的命。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 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活着是自己去感受活着的幸福和辛苦，无聊和平庸。幸存不过是旁人的评价罢了。他喜欢回想过去，喜欢讲述自己，似乎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次一次地重度此生了。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我们会来到这个世界是不得不来，我们最终会离开这个世界是不得不离开。人总会有选择自己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即使被命运残酷对待，依然要选择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0: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5: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在2019年7月出版的。本书是由英国 Lam 姐弟改编，萧乾先生翻译的，内容囊括了莎翁20个耳熟能详的戏剧作品，比如《无事生非》、麦克白、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书中收录的插图为18世纪到19世纪欧洲著名石刻家、历史画家的名作，和1900年限量定制收藏级铜版木刻插画，增加了图书的文本价值。
0: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6: 大家好，我是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责编张岩。
7: 这本书囊括了20个耳熟能详的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看完之后你能轻松说出哈姆雷特为何如此忧伤，仲夏夜之梦里有哪些奇遇，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悲剧到底有多虐，狡猾的威尼斯商人又被谁套路了。这本书就是你打开莎士比亚世界的钥匙啦。
0: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8: 不列颠的国王里尔有3个女儿，就是奥本尼公爵的妻子高纳里尔、康华尔公爵的妻子里根和年轻的姑娘考迪利亚。法兰西国王和波根第公爵同时向考迪利亚求婚，这时候两个人为了这件事都住在里尔的宫里。老国王里尔80多岁了，他由于上了年纪，并且为国事操劳过度，身体衰弱下来。他决定把国事让给年轻有为的人去治理，自己就不再过问了，这样好让他有时间准备后事，因为死亡不久就会光顾他了。既然有了这样打算，他就把3个女儿叫到跟前来，想从他们自己的嘴里听出谁最爱他，这样他好照他们爱他的程度来分配个人应得的一份国土。大女儿高纳利尔说，他对他父亲的爱不是言语所能表达出来的，说他爱父亲胜过爱他自己眼睛里的光，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和自由。其实在这种场合，只要老老实实说几句真心话就够了，可是他心里没有真实的爱，所以他信口编了一大套花言巧语来表白。 国王听到他亲口保证了一定爱他，就十分高兴，真以为他是心口如一的。于是他凭着一阵父爱的冲动，就把广大国土的三分之一赐给他和他的丈夫。然后他又把二女儿李根叫过来，让他表白一下自己的心思。李根跟他姐姐一样虚伪，表白的一点儿也不比他姐姐差。他说他姐姐的话还不足以表达他对国王的爱，因为世界上一切欢乐都引不起他的兴趣来，只有在孝顺他亲爱的父王的时候，他才感到无比的幸福。李尔以为孩子们都这样爱他，就暗自祝福自己。李根既然对他做了这样热烈的表示，他也得同样赏赐他。于是他也把三分之一的国土赐给他和他的丈夫，土地的面积跟他刚才赐给高纳里尔的一般大。然后他转过身问他的小女儿考迪利亚，他管她叫做她的快乐。他问她想说点什么，心里想三女儿也一定跟她姐姐们一样，说点甜蜜的话叫她听了高兴，也许她的话比他们的还要热烈些，因为她一向最宠爱她，比起她两个姐姐来，她更喜欢考迪利亚。可是考迪利亚十分讨厌她姐姐们的奉承，她知道她们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满不是一回事。她也看出她们的献媚只是为了从年老的国王手里骗去国王，这样好不等国王去世，他们和他们的丈夫就可以掌握大权。因此考迪利亚只这样回答说，他的爱不多也不少，他就照着做女儿的本分去爱国王。国王听到他最宠爱的孩子这番话，觉得像是忘恩负义，就大吃一惊，他要他重新考虑一下他的措辞，修正他的话，不然对他的前途是不利的。
5: 本期读书人陈浩。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这是现代诗《回延安》节选，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回延安，作者贺敬之。这是一首采用民歌体形式写成的激情澎湃的现代诗歌。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黄河中游，在陕西省省会西安以北371千米处。延安夏季炎热多雨，冬季明朗干冷，昼夜温差大，这里非常适合果实储存糖分，所以延安的苹果、大枣非常有名。提到延安，人们心中闪现的词语也大多和诗歌中所写一样，黄土、宝塔山、白杨渡手巾红腰带，还有伟大的延安精神。1937年至1947年，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首府。毛主席等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红色资源。而延安的标志，革命圣地的象征，就是宝塔山了。宝塔山始建于唐代，古称嘉岭山，现在山脚下还有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墨宝嘉岭山三个隶书大字。宝塔山就位于延安城的东南方，海拔1135.5米，在山上你可以鸟瞰整个延安城区。那因为山上有塔，所以这里被称作是宝塔山。山上的这座宝塔始建于唐代，现在看到的宝塔是明代修复的。宝塔平面八角形，9层，大约有44米，是楼阁式的砖塔。那宝塔山上的摘星楼就是延安市的最高点了，在这里你可以俯瞰延安市的全貌。围绕着宝塔，如今这里已经被开发成为宝塔山公园，林木葱郁，环境优美。除了宝塔之外，宝塔山中还有很多历史古迹，比如山中长达260米的摩崖石刻群和碑林，还有范公井、东岳庙、嘉岭书院、烽火台等等古迹。在宝塔山景区，宝塔旁边有一座亭子，叫做钟亭。这里有一个修建于明代的铁制红钟，高150公分，直径106公分，上面是佛教莲花纹，下面是道教八卦纹。以前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时候，这里就用来报时和报警，因为这座钟的声音十分的巨大，可以响彻整个山谷。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座古塔就成为了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建国后，国务院将延安宝塔归入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延安革命旧址之中。1953年版的第二套人民币2元券正面的图案就是延安宝塔山。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颁授的独立自由勋章核心图案就是宝塔山。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经常出现在诗人画家的笔下。人们歌颂宝塔，怀念宝塔，实际是在怀念延安岁月，歌颂延安精神，缅怀党中央在

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你知道甲骨文的骨字是怎么造出来的吗？骨骼的特征我们知道是两端宽，中间窄。造字人发现骨骼是连在一起的，于是在中间画了一条线，把骨关节连在了一起，这条线我们称作韧带。后来人们又发现骨骼还与肉相连，于是呢在字上面又加了肉，这就演化成了金文的骨。而到了小篆，则更加接近我们现在所认识的骨字。说文解字中这么说道：骨，肉之合也，意思是腹肉的合。而今天我们要继续为您探秘甲骨文的传奇故事中就和骨有关，而这个骨不是一般的骨，它叫做龙骨。1899年，一个叫做王懿荣的国子监祭酒，因身染疾病服药，药方中有一味叫龙骨的引起了他的注意。什么是龙骨呢？龙骨就是古代大型哺乳类动物，比如说像象类、三尺马类、蜥类、鹿类、牛类等等骨骼的化石，在中医中具有镇静安神、平肝潜阳、收敛固色的效果。因为那龙骨上啊刻着有类似文字的东西，这让王懿荣十分的疑惑。王懿荣同时呢也是一位金石学家，他研究之后认定这是一种远古的文字，于是着手收购甲骨并追根溯源，发现这东西啊出自河南安阳。就这样，王懿荣与龙骨的偶遇开启了一片甲骨惊天下的传奇。而此前这些龙骨被当地人用于治病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挖掘龙骨出售已成为一项谋生手段，谁也说不清在上千年岁月中到底有多少珍贵的甲骨被磨成粉当作中药吃进肚子。后来的研究者都痛心疾首地说，这是人吞伤食啊。其实在中国曾被当作龙骨用于治病的还不只是甲骨，还有周口店的猿人遗骨，当然可能还有其他有重要考古价值的宝贝。这些事儿现在说来让人痛惜不已啊，可在当时又无可奈何。在100多年历史中，更有诸多学者殚心竭虑地苦心研究、识别、分析、推论、破译，努力走进数千年前的文字迷宫。在殷墟先后出土的有字的甲骨约15万片，上面共有不重复的单字4500个左右，据说至今能识别的单字仅有1500个左右。关于这些甲骨文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又是如何解密的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教育广播加入我们。我是浩翔，下期舞动吧汉字接着为您揭秘汉字的那些故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湖水清清地娇绿，满林松影是英雄。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下，是河北省平山县中部的一个小村庄。在西柏坡纪念馆广场上，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72年前，中国共产党就是从这里迈开了进京赶考的步伐。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旧居、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些红色地标清晰地记录了那段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波澜岁月。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临行前，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由此，中国革命历史翻开了崭新一页。西柏坡也被誉为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方愈小，前路迢迢。西柏坡从历史深处走来，数十年沐风治雨，如今这里已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精品村。而这片土地上滋养的西柏坡精神，也将激励一代代老区儿女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0: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春日，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鉴赏，黄深。诗中说礼，历来遭到非议。礼语和诗歌仿佛是两个冤家，不能相容。但王夫之认为，诗源于情，礼源于性，未必一定分缘反驾。而惠翁的某些说礼诗尤为他所称赏。在惠翁集中却有一些虽然说礼但不堕礼仗富于情趣的作品，春日便是其中极出色的一篇，一直为人传颂。王相著《千家诗》，认为这是游春踏青之作。从诗所写的景物来看，也很像是这样。首句胜日点石，泗水点地，寻芳二字点明主题，下面三句都是寻芳所见所得。寻字不仅写出作者意兴，也给诗添了不少情趣。四句虚写眼前所见，觉无限风光景物，焕然一新。这新既是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的新，也是出郊游赏耳目一新的新。非春日不会有此新的景象，非寻芳也不会有此新的感觉。下联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光景之心，书写了寻芳所得。东风荡漾拂面而来，眼前万紫千红的景象尽是春光点染而成。石字成寻字，因寻而石，万紫千红成光景一新，正是那色彩缤纷生意盎然的鲜花使风景焕然一新。东风将百花吹得烂漫多姿，古诗人从万紫千红之中认识了东风，而又正是百花给春日带来了蓬勃的生气，古诗人又从万紫千红之中感到了春天的气息。从字面上看，这首诗写得生动流利，浅显明白，人尽能解。但正是这种浅显明白将不少人瞒过，引起了人们的误解。惠翁作此诗，其意绝不在春光带荡。诗的首句即道所游在泗水之滨，其地春秋属鲁，孔子常居诸泗之间教授弟子，宋室南渡，泗水已入今人掌握之中。惠翁未曾北上，怎能于此游春吟赏呢？其实诗中泗水乃暗指孔门，所谓寻芳即求圣人之道。在这首诗中，惠翁遇人，人是性之体，人的外现就是生意，所以万物的生意最可观，处处皆有生意，正如万紫千红处处皆春。提起惠翁说李诗的佳作，人们常举观书有感为例，称赞他寓哲理于生动形象的比喻之中，赋予理趣。但观书有感尽管不同于一般的说理诗，毕竟遗忘可知是说理诗，而春日诗形象更加鲜明，情景更加生动，描写更加自然，读了但觉春光满眼，如身游其间，竟不知是在说理，则其构思运笔之妙尤胜于观书有感。和一般道学家不同，惠翁比较重视创作的艺术技巧，重视作品文与质的统一。当然他重文完全是出于明道的需要，是为了使其道能行之久远。但在艺术作品中，形象永远大于思想，故后人读这首诗所注意的只是诗中景象， 而很少去求索它的本意。作为一篇单纯的游春诗看，它也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对惠翁来说，却是他意料所不及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雍亲王胤禛听了佟麟的话，就激动起来了。海川呢，收拾东西，咱马上赶回北京，奏明圣上调动全国的军队，抄他的王八窝，打他个猴崽子。我看谁不交出翡翠鸳鸯镯，哪个敢以身试法。这胤禛呢，脾气挺火爆，说走就走，架势拉出来了。在座的人为之一惊，彼此都看了一眼。镇东侠赶紧站起来，爷，且喜雷霆之怒，您先压一会儿。小人呢有下情回禀，哎，东侠，你劝我不成，不敢。您先坐下，啊，咱把这个事啊好好商议商议，看怎么办最合适、最稳妥。胤禛对镇东侠印象非常好，虽然说接触的时间较短，但发现这老头非常正经，说话有分量，所以呢，胤禛又坐下了。老侠客，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吧。王爷，您不必着急。当然了，劝皮儿劝不了瓤儿，这事情轮到谁身上，谁也得着急。但是我感觉这件事情非同寻常啊，错综复杂，绝非调动军队就能解决问题的。哦，那么老侠客尽管明言，愿闻高论。东侠说，我说话胡铺扯，根本谈不到什么高论。请问王爷，您了解不了解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哎，这我可不清楚。是啊，您了解不了解那的地形和人事关系？恐怕您也不清楚吧。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既然我们什么都不了解，就说调动军队去抄匪曹，打个一塌糊涂，难道就敢保险把翡翠鸳鸯镯得回来吗？那盗宝的贼寇就能说抓住吗？我看这得两说着。再者一说，王爷呀，这帮江湖绿林盗，杀人不眨眼，什么手段都有，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杀急了逼急了，他抱着翡翠鸳鸯镯他自杀了，或者把镯子啪摔碎了，咱怎么办？因此说不能操之过急呀。因此调动军队绝非上策。东侠几句话给雍亲王泄了火了。对呀，真是这么回事。胤禛就感觉到自己有点懵了，方才的确有点焦躁了。大侠客，您说

0: 十分在理儿。那么依您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镇东侠说，这事儿啊，我一个人的看法不定准确，咱们坐下来好好商议商议，各抒己见，大伙儿呢都说出自己的看法，谁说的对咱就按谁的话办。这是好主意。永亲王往左右看看，在座的不少人呢，不过一个个是紧锁双眉呀，因为问题太严重了，一旦不慎是前功尽弃。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那也是个暴躁的脾气，听大哥说了半截话，后半截不说了，二侠接过茬来了。王爷，海川，大哥，我李大兄弟，我这人是大老粗，有什么我往外扔什么，说的不一定对啊，我这叫胡扑扯。可是王爷，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因为海川刚才提了，那个盗宝贼韩宝吴志广就是云南八卦山的人，要想抓他们势必得接触到云南八卦山，肯定跟这帮人得打交道，不然解决不了问题。但云南八卦山的人不好惹呀。海川贤弟，你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得让81门五大派的人心服口服，同意赞成拥护你，你这门户才戳得住，都反对你这事儿麻烦。特别是云南八卦山的人要跟你作对，你这门户还就立不起来。海川，你别不服气儿，今天呢利用这机会，我就向你介绍介绍八卦山的情况。你听这名八卦山，据说呀八个山头分为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从高处看正是一个八卦形，在正中央建立一个大寨子，叫九宫八卦连环谱，里边一共住着8位庄主，可能兄弟和王爷也有所耳闻。这8名庄主的头一位大庄主，就是赫赫有名的混元侠逍遥叟李坤，李太极。兄弟，这主名列33位名侠之首啊，惹不起，好棒的功夫啊！这座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就是经他的手营造了40年，才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呀。要说他打遍天下没对手，这是高抬他，但是没听说谁能战胜得了他。尤其掌中那对八卦太极图，招数精妙，盖世绝伦。这是大庄主。二庄主叫铁背猿胡林，三庄主叫踏山熊汤成，四庄主更了不起了，叫铁背罗汉法禅，是个出家的大和尚啊。此人的功力仅次于混元侠李坤呢。五庄主叫火眼金睛魔贺勇贺建章，六庄主万丈翻波浪任光任子玉，七庄主清风过流柳叶猫寒山寒殿远，八庄主叫小诸葛神算子田方田子布， 这八个人联手坐镇云南八卦山，那弟子徒孙星罗棋布啊，南七北六一十三省大的边小的沿，所有的地方凡是练武的地方就有人家的人，那在武林之中形成一大派呀、啊。故此说盗宝的人是云南八卦山的，这事儿麻烦了，太麻烦了。王爷方才说了要调动军队抄云南八卦山，当然我不是说抄不了，但是兴师动众得伤损多少人，别忘了这句话，山高皇帝远呐、啊。那八卦山的地形错综复杂，外人到了里边你就得迷路，你进得去你出不来呀、啊、而且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全是原始森林，一万人到里的跟掉个豆差不多少，十万人到里的一分散没影了，人家本地人地理相当熟，你得垫多少人，得花多少银子才能攻破了八卦山。另外我听说李坤李太极在八卦山经营多年，跟大小苗寨大小彝族的首领关系默契呀、啊，那块还有不少别的民族的人、啊、像生番生苗黎族彝族多得很呐、啊、这些人跟咱们非常陌生，对外来人非常仇视，但跟李坤八位庄主处得相当好，甚至他们不懂得什么叫王法，就知道云南八卦山的八个庄主。李坤一指令，叫他们生他们就生，叫他们死就死。这大小寨子听说有数万之众，只要李坤号令一声，这帮人抄起家伙就玩命。海川，你说严重不严重？就说调动军队打破八卦山谈何容易。胤禛听完也歇了火了，老侠哥，经您这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记得三年前我家父皇当今圣主在御花园宴请各国的使者，我们弟兄六人在宴前服侍，我听当今圣上跟暹罗国的使者谈过云南的事儿，一边谈一边皱眉，他可不知道有个八卦山，就说云南民族众多不服管束啊，正所谓山高皇帝远，那地方的人非常生性，您这一说呀对上茬了。哎呀，不过二位侠客，那依你们说诉诸武力不行，调动军队也不行，那究竟怎么解决才为上策呢？侯大侠把话茬又接过来了，王爷您不必着急，我看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我想我们应该刚柔并用。
1: 哦，
0: 此话如何解释？王爷，我们不排除使用武力，但攻心为上，诉诸武力为下。刚才我二弟介绍了云南八卦山简单的山势，另外也介绍了八位庄主，咱们还说这李坤。这李坤虽然能力那么大，但这个人知情达理呀、啊，是个好人呢、啊、我敢断言 他手下的人韩宝、吴志广进皇宫大内盗取国宝这件事，他肯定不知道。他要知道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下边的人背着他不知道捅的篓子。咱们要想解决，可以，我们可以携带重礼赶奔云南八卦山面见李庄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明程颇厉害，叫他看着办。我相信李坤肯定得帮咱的忙，还用咱费劲吗？他只要一句话，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捉拿韩宝、吴志广不费吹灰之力，让他们把镯子交回去，他们二句话不敢说，这个事儿咱不就解决了吗？何必调动军队兴师动众呢？哎呀，胤禛说那太好了。请问老侠客跟这李坤有没有交情？哎呀，交情可不敢说，见过几次面，没出过事儿，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真正共大事的时候一回都没有。尽管如此，我相信他能给这面子。那好了，那行行行，事不宜迟，海川呢，我看咱就甭回北京了，干脆在这儿咱们就起身直接赶奔云南八卦山面见混元侠。佟黎也点了头了。东侠二侠把情况介绍完了，你得负责到底呀。哥俩一商议，舍命陪君子，干脆陪着佟林去一趟云南。二侠侯杰一转身怼了李元一拳头，我说你怎么样，是回去开你的英雄把式店呢，是跟我们一块去？李元也乐了，二哥什么话说的，舍命陪君子，一定奉陪到底。海川跟你磕头，跟我也磕了头了。哎，多咱帮着海川把这事办完，我再回家。哎，够意思，这才叫朋友呢。那么大的侯家庄，事儿多得很呢。东侠临起身之前，里里外外的事儿不得做个详细的交代吗？而且云南离这儿万水千山呢，就这往返这一趟就不定多少日子，所以家里得好好安排安排。头天无话，第二天起身都安排好了，第二天众人起来梳洗已毕，打点包裹要动身，还没等动身呢，外边风是风，火是火，闯进一个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迈步进了屋了，扑通往镇东侠二侠面前一跪：“师爷，二师爷，哎呀，二位师爷，大事不好了！”就这一下，屋里人全都惊骇不止。怎么回事？连佟林在雍亲王全愣住了，东侠二侠也大吃了一惊，低头一看，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满脸泪痕，浑身尘土，一开始没认出是谁来，后来才认出来了，正是本门的一个徒孙，叫地理峰王三虎。侯二侠赶紧把他拉起来：“这不三虎吗？二师爷是我。”他妈猴崽子，你哭什么？跑这报丧来，怎么出什么事儿了？十二条人命啊，都死了，现在镖局子开不了了，人命关天呐，大祸就在眼前，就等着二位师爷前去解决呢，你们不去也都活不了了。哎呀，镇东侠闻听，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呐。三虎，别哭，沉住气，有话慢慢说，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
1: 大师爷，
0: 咱镖局他妈叫人砸黄了，死了十好几个人呢，是怎么回事？王三虎一边哭着一边介绍，就介绍这次的来意。永亲王和佟林在旁边一听，得，八卦山去不成了，这件事儿也不次于去云南八卦山。而且雍亲王胤禛听完了之后，剑眉倒竖，以拳击案，嘿，真是欺人太甚。那位说，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啊？连您听完都得生气。哭的这小伙子叫王三虎，的确是镇东侠的亲徒孙，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镇东侠的顶门大弟子黄灿黄金铎。黄灿在哪儿呢？在杭州天竺街开了一簇镖局子，叫金龙镖局。要说黄灿开的，还不如说镇东侠跟二侠开的。因为数年前侯氏弟兄靠着保镖为业，经营几十年，家趁人职，买房子置地，老来老来回的原籍故土朝富林侯家寨，人家享福了。那这买卖怎么办呢？就交给大徒弟黄灿黄金铎经营，每年呢结一次账，盈利多少都送到山东。那个镖局子有些什么事儿呢？两位侠客也出头露面给管一管。这么说吧，多少年来没出过事儿，凭着镇东侠东昆仑的威望，大的边小的沿，三山五岳的绿林人谁不赏个面子？因此这所镖局子那可挣老了钱了。这买卖一好，树大招风，投奔金龙镖局的人大有人在，原来不足一百人，后来人介绍人越来越多，现在的金龙镖局发展到四五百人。那总镖师黄灿黄金铎跟他老师侯廷差不多，为人厚道，能耐还大，人缘还非常好。你就是在杭州这么多年，司官两面五行八作的人，提起黄灿没有不挑大拇指的。这人还随和，还非常有礼貌。那么咱说这镖局子发展到四五百人，哪家都有几口人，这就好几千口的指着镖局子吃饭。为了叫大伙儿过得更好一些，手头更富裕一些，光指这镖局子不行，你怎么办呢？还得开发第三产业，弄点外快呀。但是这黄金铎呀，脑瓜挺好使，他就发现这个西湖有油水可捞，西湖的鱼非常多呀。这要把闲人组织起来，弄他几十只船，没事去打鱼，然后贩卖了，这不是一笔收入吗？但打鱼你胡打行吗？尤其那是西湖啊，得到官府登记备案，得按时纳税。黄金铎履行了手续，在杭州府备了案了，官家允许了，所以呢购置了上百只船，组织了将近二百人在这打鱼。一开始觉着个打鱼啊，也就是补贴补贴，没有多少油水。后来发现呢，光打鱼的收入不次于镖局子。这笔横财发得太横了。您看这个钱是好东西，没有了钱，国家穷，人断了血脉了。相反的，这钱要多了，这是一大祸害，形同洪水和猛兽， 金龙镖局保镖也挣钱，打鱼也挣钱，这一发了财就惹得别人眼红，才引来杀身之祸。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我们离不开你。
4: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3: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6: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4: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6: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的催人老，虽然情爱终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0: 竟是哪里？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书接前文，杭州金龙镖局的总镖师黄灿、黄金铎，保镖也挣钱，打鱼也挣钱，发了横财，惹了祸了。这就应了常说的那几句话，说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这话说的对极了。这个钱没有不行，等于断了血脉了，但是要多了，他就是洪水猛兽啊。当然也在人把握，不信您看看这周围有些暴发户，哎呀，头两天过得不怎么地，没过几天腰缠万贯，成了万元富翁、十万元富翁、百万富翁。有的人能把握得好，运用得当，有些人乍穿靴子高抬腿，烧得胡说八道，满嘴撩炮，利令智昏，把自己给断送了。而且这一有钱，旁人瞅着眼红，想法收拾你，更有甚者想要谋财害命。所以说财是惹祸的根苗，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呀。金龙镖局这一发横财，买房的置地，再看那金龙镖局的伙计穿绸果断，腰里头都带着散碎的银子，花钱也大方，甚至出个气儿比别人又匀实，声又大，咳嗽一声都两响，听他有精神呢、钱铸英雄胆，别人瞅着眼红。就在这个杭州天柱大街西关里，把着那头还有一座镖局子，叫飞龙镖局。飞龙镖局也颇有一号啊，那镖主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神枪将潘龙、潘红顶、潘镖主。哎，他也有根儿。潘龙的授业老恩师是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就是著名的北昆仑，江湖人称独霸九州笑鳌头，北侠客秋天秋佩宇。北侠秋天是他老师，云南八卦山的四庄主铁白罗汉法禅那大和尚是他的亲师叔，那茶杆有多硬啊。因此在杭州开了一座飞龙镖局，这玩意儿同行他就是冤家，都是保镖的，他一看金龙镖局发了大财了，买卖蒸蒸日上，他就眼气，因为他最了解情况，每年结账的时候，金龙镖局的收入总是压着飞龙镖局一头，老也赶不上人家，所以在人前呢觉着脸上无光。另外他一看金龙镖局打鱼的收入也相当多，他就更嫌弃。怎么办呢？那西湖不是你们家的，你能打鱼我也能打，花钱走门子，在松江府打点人情，把这许可也领下来了，到时候他也纳税吧，也够了数百只船，把那闲杂人编成队分成班，也上西湖去捕鱼。 结果就形成了两大

小冲突屡屡发生，大事儿没出现过。您可别低估了这小矛盾呢、啊、这玩意儿滴了嘟噜的要拧成疙瘩，早晚就变成了大矛盾呢、啊。前些日子就出了事儿了，就说这个飞龙镖局的潘龙、潘红顶手下的伙计，其中有那么四个人，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这四位他妈不是东西，该他们当班，驾着小船来捕鱼了。一看人家金龙镖局的大篓小篓，那鱼都装满了，源源不断往岸上送，他这块打的鱼不多，这四个小子气得咕咕的，哎呀，怎么回事儿？他妈这鱼他也打溜须啊，都往那边钻，不上这边来。越界上那边打去，瞅他们不注意，撒鸡吧。底下的伙计一听，哎，那行吗？官府给画的界限，咱要越了界得挨罚。哎，别听那套，那吓唬胆小的，快去，出事有我们盯着。这船队就船过界限，到了东界。前就捕鱼，哎，这鱼还真多，眨眼之间弄了那大篓就十几篓，刚想调转船头要走，让金龙镖局的人发现了，小船刷就赶到了，有巡逻的快艇啊。金龙镖局的四个当班的也不是省油灯，今天领头的绰号叫天不怕，你听这绰号，天不怕刘武得着禀报之后，马上驾船赶到出事地点，一看可不是吗？站住！我说你们像话吗？啊？怎么越过界限上我们这边捕鱼了？把鱼给留下，倒水里头。那边伙计看有点害怕了，头，您看，别听那道，走。就这么调转船头，不勒这根胡子。那面刘武不干了，驾快船过来给拦住了，船头一顶船头，噌，刘武跳到他们船上了。我说你们谁当班？你们吃过人饭不？哎，懂人事不？为什么到我们这边打鱼来？把鱼给留下，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然，咱们到官府去辩理。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也搭着喝了点酒，妈四个小子脚着不含糊过来了，这个推一把，那个来一拳的。我刘武，你装什么凶啊？你瞅你这样吹胡瞪眼的，西湖是你们家的，你们家包下了，什么界限不界限的？告诉你，今天风大，把鱼都刮你们这边来了，我们打几网也算不了什么。你瞅你不依不饶的，我告诉你啊，要照这样咱换换地方，你们到西边去，我们到东边来。越说话越多，越说话越难听，最后就骂起祖宗来了。都是年轻人呢、啊、再喝了点酒，这一骂祖宗伸了手了，开始拳头撇子，后来动了家伙了。那鱼仓里边装的都是鱼叉、猎刀啊，那玩意儿是真家伙呀，呼啦啦吵起来了，这就下了家伙。哎呀，哎，好小子，你敢扎人？打了群仗喽。就这眨眼之间就放躺下好几十个呀。总结一下，金龙镖局死了十二个，当场毙命。飞龙镖局死九个，金龙镖局伤了几十人，飞龙镖局也伤了几十人，把水都染红了。那西湖看热闹的人老了。后来这件事儿传到金龙镖局的镖师黄灿、黄金铎耳朵里了。黄金铎赶忙到了出事地点，那边潘红顶得着报告之后也赶到出事地点，
把手下的

人喝退。哎呀，你说这事儿能完得了吗？人命关天呐！黄灿回去之后，把受伤的人全安抚好了，马上找郎中调治伤症，把死者用席子包起来，买棺椁装殓，通知家属。家属一听，痛断肝肠啊，哭不嚎不。这件事轰动整个杭州啊，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这是特大案件。那么黄灿听手下伙计一五一十说完了经过之后，黄灿一看不行，欺人太甚，马上找人写呈子，就告到杭州府。这个杭州知府啊，叫满贵，两榜进士出身，正蓝旗，他是满人。这个满贵呢，是个糊涂官儿，他也挺有根儿，故此到这儿做了知府。这玩意儿肥呀，在杭州这儿，那一年挣老了银子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他要没门子，能在这儿当知府吗？他就知道享受，就知道搂银子，打官司告状这些事儿，他断的都糊涂。杭州老百姓提起他来都脑袋疼。等呈子八往上一递，满贵看了看，心说说的有理。这飞龙镖局怎么干呢？带头挑起事端。带头伤人，这还了得？传，把潘龙、潘红顶给传来了。潘红顶也没闲着，回去之后啊，也找了人写了呈子了。这呈子还没等往上递呢，叫人给告了，成了被告了。潘红顶来到堂上，双膝跪倒，给知府大人磕头。满贵把脸往下一沉，你可是？飞龙镖局的镖师潘红顶嘛，啊，小人是，你可知罪？啊，不知小人罪犯哪条？都犯了什么罪？你还装糊涂？你还说不知道？我问你，你为什么唆使手下动用武器行凶？首先打伤了金龙镖局的人，把刘武扎了个透心凉，当时毙命，有这事儿吧？事后你手下的伙计还拿着不是当理说，动用器械大肆行凶，搅乱治安呢，这还了得？给人家打死12人呢，这能完吗？你说你应该怎么办吧？大人容禀，他们拿着不是当理说，他们死了12人，我们还死了9个人呢。他说我们的人先下手，我们说他先下的手。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4个人双双毙命，都叫他们拿鱼叉给挑了。那这事儿如何解释呢？哎，大人公断，我还要告金龙镖局的人呢。这官儿一看，哦，他那儿也死那么多人，马上派人去调查。仵作下级一调查，可不是吗？一核实，死9个，这头12个。回来这满贵一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他说他对，他说他对，这脑袋都疼，哪有功夫这么断？这，最后这么办吧，说你们两家听着啊。好在呢，你们不是谋财害命，是由于言语不周发生械斗。你们自己了了吧，认倒霉，本官就这么断的，全都回去，自己镖局的花钱了自己家里边的事儿，下不为例，往后和睦相处，再不准打架，再要打群架，每家发你们1万2银子，加1万。你看这么断多省事儿。但这满贵断完了，两家都不服。黄灿能服吗？大老爷，您断的不公平，我不能接受。

0: 我们的人挨了欺负了，我们死了12个人，白死了，让我们自己解决，我们解决不了。要他自己解决，要国家的法律干什么呢？求大老爷收回成命，重断。你看黄灿不答应，潘龙、潘红顶也不答应。大老爷，您断的不公，我们死了9个人，白死了。他们金龙镖局的又挣钱又欺负人，我们又不挣钱又受气，难道说就这么私了了吗？不行，请大老爷从断。当然这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反反复复啊。后来把满贵呀、憋得脑袋都疼，你说这案子怎么给了结呢？把几个师爷找来一商量，其中有个师爷给出个馊主意，说大人这么办吧，这帮人都不好对付，他们都是江湖人呢、你要是强行这么断了，就把他们得罪了，大人后果未卜啊，他们什么馊主意都有啊。我看这么办得了，他们不都是练武的人吗？你不服我不服你，就以武字上下功夫。大人当堂给了断，要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好主意，我听着不错，就这么办。第二天把两家都传来了，满贵当堂宣布，本官已经想好了，为了公平合理的解决，特命你们两家镖局在杭州城外北高峰下最热闹的地方立一座擂台，起名叫杭州擂。你们到擂台上一决雌雄，看看谁本领高，看谁能耐大。比方说金龙镖局的人占了上风，打赢了，那么飞龙镖局要包赔全部的损失，赔礼认罪。话又说回来了，飞龙镖局的打赢了，金龙镖局的人认倒霉，一输到底儿，包赔人家全部损失，也赔礼认罪。你们敢不敢接受本官的了断呢？服不服？你说哪有这么给断案的，要不说怎么糊涂官呢？当堂这么一说，潘龙、潘红顶眼睛一亮，认为这可以。大老爷，我同意。大老爷英明，您这么断太公平合理了，我愿意出一半的银子，在北高峰下最热闹的地方立座擂台，跟金龙镖局的人一决雌雄，看看究竟谁的武艺高，谁高谁赢了，谁占上风，谁就算胜的一方，相反的就是败的一方。公开一叫号，黄灿、黄金铎那也是练武的，心里本不愿意，但是一看这个事儿木已成舟了，黄灿只好点头答应，同意。双方当堂签字画押，说话得算数。画押之后备了案了，满贵一抖袍袖退堂了，你们下去准备吧，什么时候擂台准备好了，本官要亲自观看，他还要监擂呢。那么这件事处理完了，双方回镖局子，单说神枪将潘龙、潘红顶回到飞龙镖局，哎呀，赶紧把手下几个亲朋故旧几路大镖师全请来了，他们商量商量，说这下一步咱怎么办，如何能胜得了黄灿、黄金铎。潘龙还说呢，那黄灿叫神镖手啊，受镇东侠的真传，水汉两路的功夫都绝伦盖世啊，真要在擂台上一决雌雄，我未必能赢得了人家，你们看看有没有把握。 手下的人有个叫蝎子虎白亮的，这白亮啊是飞龙镖局的趟子手，跟潘红顶处的不错，这小子鬼点子也多。白亮就说，我镖主，这样吧，光靠咱们现有的人，光靠您万难取胜啊，怎么办呢？咱请人吧。那知府大人并没有规定不准请外来人，是不是呢？我看您马上休书，我赶奔塞北秋季寨去请我师爷去，就是您授业老恩师北侠秋天秋佩宇。我到那一哭一闹，这么一说成破厉害，我想老头不能不动心。有那么句话，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你是他徒弟，你现在面临危机，他能坐视不管吗？把老爷子给请出来。那北侠要一来，甭说登台呀，搬把椅子往底下一坐，茶水闷好了，虚然一礼，眼睛一眯缝，那他辟邪呀。他老人家要一露面，咱们是准赢到底。通过杭州内把金龙镖局造趴下，他这一关门，往后杭州的镖局非咱们家莫属了，那钱不就都成了咱们一家了吗？您看怎么样？哎呀，潘龙说，你说的倒对，不过我师父未必能同意呀。他老人家要不来怎么办？不能不来呀，咱想办法呗。另外呢，我还提议把您师叔云南八卦山的四庄主铁背罗汉法禅也给请来。那大和尚要来了，往底下坐镇，咱不赢等什么呢？我相信他们老二位指定得有一个能来的。好，就这么决定了。潘龙、潘红顶啊，就当天晚上刷刷扁扁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授业老恩师北侠秋田，另一封信给师叔铁背罗汉法禅，叫蝎子虎白亮前去请人去。这面拨下银子，请出人来，跟金龙镖局的经过协商，修建擂台，规模一定要大，不怕花银子。在蝎子虎白亮起身请人的过程中，这飞龙镖局啊又出点子了。什么点子？要以势压人，一是花钱打点官府，另一方面制造声势。花了钱了，就在飞龙镖局的门前搭起松柏牌楼，另外把杭州城的喇叭匠、吹鼓手100多全用高价给请来了。从打这天开始，搭上台子给我吹喇叭，声势是越造越大，决定跟金龙镖局一决雌雄。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2: 关注眼病健康，关注亮晶明目组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

0: 来继续打开收音机，来关注眼病救助基金联合亮晶明目组合开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健康知识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由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的眼科用药亮晶明目组合。亮晶明目组合呢，也是目前一个在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的眼科用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有幸的为朋友请到了亮晶明目组合的王平老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正在饱受眼病的困扰以及反复用药久治不愈的患者，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与王平老师进行一对一的直接交流。如果线路过于繁忙呢，您也可以通过亮晶明目组合设在场外的24小时专家组健康咨询热线
1: 400-055-7578 400-055-7578
0: 来获得帮助。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来有请王平老师。王平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的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的国药准字亮晶明目组合继续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档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平。那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啊，继续呢跟大家讲讲眼部疾病它的治疗以及啊预防的相关措施，同时呢也把咱们现在呀全新治疗眼病的新方法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这个药亮晶明目组合呢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眼病患者朋友。那希望大家呀咱们能够通过这个正确的方式把我们这个眼病呢给它治疗好，让你呀真正享受健康，咱们的真正享受光明啊。那么说大家呢在用药过程期间说你如果你用的不好的话，那么我跟大家承诺了说如果大家你用着不好，随时随地呢可以找到我王平啊，我会给大家一个你们的满意的答案啊。所以说到这个眼部疾病的治疗上啊，那么我在这个30多年这当中可以说治疗眼部疾病患者那么从来没给大家说失过手。为啥说有这么大的一个承诺，一个这么大的保障呢？这就是说我一直啊本着一个什么样的宗旨给大家去看病呢？可能很多咱们的老朋友跟我接触时间长的，那大家可能都了解，那么能治的我给大家去治，不能治的我一概我不接受。那所以说呢在我这块治疗的凡是在我这个主治范畴之内的，我可以确保让大家呢说治一个那就让大家说好一个，让咱们呢每一个眼病患者朋友啊，你在我这看病你别担心你这眼睛失明，你别担心说你常年倒背的去用药，咱们呢说一招把这个眼病给它治好了，那你将来你这享受的是你这一辈子的健康，一辈子的光明。所以说给大家治疗眼病啊，我有个什么底线呢？刚才讲了说能治的给大家治，不能治的给大家说这个不接受。那什么样的患者我可以治，什么样的患者我不能治啊？咱们眼部疾病患者啊，说不管你的年龄，你呀有多大了，说有的人呢都80多岁了，有的人呢都90多岁了，咱们有的患者呢刚刚还好是青少年，那么这个年龄段在我这不是问题。那么也不管大家呀说眼病你得了呢多长的时间，说有的人是10年20年的眼病，有的人呢可能一下生一打小遗传下来了带来的这些眼部疾病。那么也不管大家呀说你的视力上咱们现在下降到多少了，说有的人呢是 0.01 有的是 0.02 的视力，有的患者呢是 0.0 几的视力，还有的咱们更为严重的啊这个眼部疾病患者呢说眼睛可能就剩下光感了，基本上呢就跟这个残废的人呢说你生活上不能正常自理的人是一样的。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啊，只要是说大家呀你的眼睛没有失明，咱们说哪怕呢现在就剩下光感了，那这样的患者呢在我王平老师这儿，那么我都可以给大家治，而且我都能让大家得去治好咱们这个眼部疾病啊。那你像包括哪些眼病呢？咱们首先说了老年性的这个白内障啊，说眼前呢有雾，大家看东西呢不清晰，眼睛呢有重影等等，这个老年性的白内障。再就是玻璃体的混浊，我们眼睛啊像有那个飞蚊子一样飞来飞去，那你看到哪儿呢它那小点啊它就跟到哪儿。再就是这个青光眼，

0: 青光眼呢，眼睛呢胀还有疼，再就是有的人你看你摸摸眼球呢可能是特别硬，甚至有的患者啊青光眼一出现呢，头他也出现跟着头晕呢、迷糊啊、恶心呢、呕吐啊等等这些症状啊。那么同时就包括像那个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像黄斑变性，看东西啊事物变形了，咱们呢说直的东西能看成是弯的，还有就是这个黄斑裂孔，说这个黄斑区啊中间啊它出现这个受损，有一个很大的暗点儿啊，咱们说看东西呢缺边少角的，以及啊说这个视网膜出现的病变，像最常见的什么呢，就是网脱，局部脱落和全部的脱落。网脱一般呢就是出现之前咱们的眼睛呢有出现像什么明显的打闪呢、冒白光啊等等这些症状，还有就是眼底出血，眼底出血呢像毛细血管它出现这个破裂形成的大面积出血，虽然说有的患者啊你打激光止住出血点了，但是咱们的血块吸收不了，甚至还可能出现二次出血。以及啊像这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什么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咱们老百姓俗称叫什么呢，叫做夜盲症。那这大家就明白了，说晚上跟盲人一样，在没有光的这个驱使下什么都看不见啊，这就叫夜盲症，这就叫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它主要就是什么呢，人体啊缺少了这个叶黄素，缺少这种营养给你成像呈现这个颜色的这么一个东西。以及呢你像我们呢各种就是近视啊，还有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还有云翳斑翳的这种呢翳状的弩肉，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还有呢虹膜的粘连，糖尿病啊引起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以及说呢外伤性所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在这个亮晶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哎，所以大家呀你看看，如果说你就是有这些病症，那么你现在呢这个眼睛啊视力上都已经出现低下了，通过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我就让你们高高兴兴的治好一个，让咱们所有的眼部疾病患者啊，你该看电视上你就看电视，你该看报纸你看报纸，说你自己生活上的正常自理能力，那这大家都能做得到。那说治疗了这30多年期间呢，可以说呢我王平作为咱们的这个眼科协会的这样一个会员呢，包括在咱们说作为眼科疾病的这个常任理事，那么现在呢我也在这个加州理工学院呢一直做这个客座教授，一直呢就是钻研呢中西医文化，所以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它的这个研制也是历时了我30多年的这个心血吧。那么在这30多年期间呢，我也是给大家呢带来了一个我重大的突破，也是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成果。什么样的重大成果呢，就是治疗眼部疾病它的新方法。这个新方法它包括了口服加外用，包括了过去说大家呀长时间治病，你长时间用药甚至说手术这一个弊端。所以这亮晶明目组合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治疗眼病上它能够达到呢说从这个病根上给大家去治，而且它的见效速度是特别快啊。那么大家说你当天用上这个药，当天呢你就能感觉到非常明显的治疗效果。那这4个疗程呢，这是一个完整的用量，这期间呢它包含了治疗阶段还包含巩固阶段。为什么说让大家这80天之内能康复眼病啊，这个就说到了咱们亮晶明目组合它治疗眼病的独特之处，也是它这个研制出的这么一个成果。什么呢，就这里边它有3种有效的活性物质。一个是呢这青眼酶，这青眼酶能清除眼部垃圾毒素。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活眼素能疏通眼部血液循环。以及说咱们这里边独创的鹰眼活性肽。那么它可以帮助啊咱们修复整个眼底细胞，让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从而让大家的视力上得到提升的。所以我说了，不管你们的视力多低，你就是0.0几的视力啊，你或者是你就剩下光感了，只要你没有失明，那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咱们的鹰眼活性肽啊，它就可以让你视力提升的，就可以让你重建你这个 往日的这个光明。所以说咱们治疗眼病，那可以做到说来一个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给大家确保治好一个，让你康复。那咱们这鹰眼活性炭说它功效为啥这好啊？这个鹰眼活性炭呀，咱们这是仿照老鹰的眼睛呢，人工来合成的这样一个活性物质。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你看这视力最好的动物呢，就这老鹰。那么老鹰呢，它在高空当中啊，飞翔1000多米处，它能看见地下的猎物。为啥呢？咱们也研究发现了，哎，老鹰的这个眼睛里边啊，它呢独含有一种活性物质，叫做鹰眼活性炭，给老鹰的眼睛呢一个持续的营养供应。所以说老鹰的眼睛呢视力也好，那么可以给它达到呢持续的营养补充。所以说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里边的鹰眼活性炭呀，它呢虽然不是说从老鹰眼睛里面提纯出来的，这个不提纯咱们也有原因，两个原因，一个是老鹰是咱们的保护动物，再有一个呢就是啊，人这个动物身体当中提纯的东西啊，说咱们人体当中你未必能适应。所以我们亮晶明目组合里边的鹰眼活性炭，这个是运用了咱们的高科技的工程技术，是以这个呢动物的仿生学人体工程学合成的这样一个活性物质。它既具备老鹰眼睛的这个特点呢，同时它也具备什么呢，人体吸收的这个特点。所以说这个鹰眼活性炭，咱们说通过它的治疗，就相当于说呢把那老鹰的眼睛嫁接到人的眼睛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眼部疾病患者啊，朋友啊，大家你可以想想，如果你的眼睛换成是那个老鹰的眼睛，你想你的视力它能不好吗？你想想你这个眼病它能给你治疗不好吗？所以说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呀，在这个30多年期间啊，不单说让国内的患者朋友实现健康，包括说在国外，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也是作为咱们一线的药品，让所有国外的人都去享受这个健康，都去接受它，都去来感受咱们中文化的这个啊，说这个它的博大精深。所以说为什么这次呢，这个说要拿出这个帮扶救助资金呢，为什么要给大家这么大力度的支持，一个是支持咱们中医文化，再有一个就是我这鹰眼活性炭的这个研制，那也是受到了这个认可，受到了被保护。所以这一次啊，我这次今年回国也是为了完成呢咱们每年下达的这个康复指标。那么现在啊推出的这个大型的优惠政策也确实是让咱老百姓受益了。怎么受益呀？说过去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呀，4个疗程的药啊，说得将近2000块钱，包括呢这个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呀，大家也得自己花钱去买。但是这次救助以后，说让我们老百姓享受补贴基金，咱们实行了是买2个疗程啊，就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也就是说呢，现在呀，咱们呢4个疗程是半价，多少钱呢？990块钱，咱们就可以把这药呢都拿到手了。同时还有啊，这价值是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那么这个呢也是免费来赠送的，大家呢咱们也不花钱。所以这次啊，咱们说这990块钱啊，说到底意味着啥呢？就这990块钱意味着我们呢花这990块钱可以康复咱们的眼病，不用长时间的去滴眼药水，咱们也不用长时间的经常做手术治疗。那么990块钱，你在医院里你手术下不来的价格，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可以让你康复。所以现在呀，咱们说有的家庭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那说过去你没有能力去看着眼病，你没有那个资金去买那个高额的那个药的时候，你没有那个能力去做手术的时候，现在咱们就花990块钱，大家呢可以真正康复的眼病了。所以现在呀，咱们活动一推出来之后，在这个全国各地呢反响也是非常大，那么报名的患者朋友啊也真的确实是非常多，我也没想到咱们这活动啊能进展的这么快。那么这次优惠呢，咱们现在限量每天每个地区啊给大家限量30个名额，报名报在30名之内的大家可以享受990块钱的优惠价，那么报不上30个名额的大家呢只能是按照原价进行购买。所以我希望啊，咱们更多的眼部疾病患者朋友，大家通过呢亮晶明目组合，通过呀咱们这个优惠活动少花钱来看病。那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就说到这儿，以下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平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么亮晶明目组合是由眼病救助基金目前指定的眼病用药，也希望您记好我们场外的专家电话，
2: 400-055-7578 400-055

0: 5-7-5-7-8。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现场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王老师。
3: 你好，我是王平，王老师啊。
2: 王老师，这亮晶民族组合现在这个活动也太优惠了。
3: 嗯，现在990块钱呢，四个疗程的药，还有呢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赠送啊。
2: 哎，是吧？你看我那时候买啥，花2000多呢。
3: 嗯。
2: 你看现在咱们是这么便宜，而且还有名额限制，前30个名额是不是？
3: 嗯，没错。
2: 所以说你赶紧帮我看看，我用不用用了？要用我就赶紧再买一份。
3: 嗯，咱们老朋友啊，听说这优惠活动省钱了，所以呢，哎，也想趁着优惠活动啊，把这药再买上点儿。那你可能是怕你手上这药不够用吧？是不是？
2: 我这药啊都用完了，4个疗程，我现在感觉非常非常好。
3: 哎，
2: 但是这次活动这么优惠，我寻思用不用买点巩固巩固。
3: 哎，那这样，既然是老朋友啊，把你恢复的情况跟王老师说说，我给你看看啊。
2: 哦，
3: 哎，
2: 我吧就是这个白内障啊，就是还有玻璃浑浊、黄斑变性。
3: 嗯，
2: 好多年了，得有6-7年了。
3: 嗯，
2: 这眼睛啊，那时候啊老憋屈了。
3: 嗯，
2: 眼睛啥也看不着。心里不舒服，干啥也干不了。
3: 嗯，
2: 整天就想着雾气昭昭，在馆子里待着的。
3: 嗯，
2: 哎呀，完了，有的时候还感觉眼前有那个小蚊子飞来飞去的。
3: 嗯，
2: 哎呦，有的时候走走道，哎，就拽，这不说拽呢，一瞅啊，这门框就歪了。
3: 嗯，
2: 你不知道是哪儿了，开门就得拽了。
3: 嗯，
2: 这眼睛不好，啥也干不了，这心情也不好。
3: 嗯。
2: 这上哪看病去啊？都是姑娘领着我到处看呢、这也没看好啊。
3: 嗯，
2: 而且视力越来越差，后来就视力达到0.1、0.2
3: 了。嗯，
2: 哎呀，完了，孩子也着急上火，也是到处买药，这儿也看那儿也看，也没看好。
3: 嗯，
2: 后来也不听谁讲说，亮晶明目组合呀、是鹰眼、说能治好我这病。
3: 对，
2: 就给我买回来了。
3: 嗯，
2: 哎呀，花了2000多呀。
3: 嗯。
2: 哎，上上用上以后啊，这眼睛就逐渐就好了。
3: 嗯，
2: 一开始吧、就感觉不那么模糊了，眼睛感觉清亮了。
3: 嗯，
2: 后来就感觉就不在馆子里待着了。
3: 嗯，
2: 一开始就慢慢变薄变淡了。
3: 嗯，
2: 完了小丸子越来越少。
3: 嗯
2: 啊，后来就逐渐，你说这现在这个4个疗程全用完了，真是这天治好病啊。
3: 嗯，
2: 你说现在眼睛的雾状感一点都没有了，
3: 很好。
2: 而且那蚊子也没了，再一个草东西也直溜了。
3: 嗯，
2: 哎，自己搁家溜达溜达，走走，做点饭，摘个菜都能干了。
3: 嗯，
2: 这视力都提高到0.8、0.9了、
3: 这视力上很好啊、哎，
2: 你说看啥干啥都行了，心里也敞亮了。
3: 嗯，
2: 哎，所以说我这没事听广播，一听着还有活动了。
3: 嗯，
2: 我就寻思我用不用参加了。
3: 好，其实王老师啊，能理解咱们老朋友这心理啊。
2: 嗯。
3: 可能你们过去啊，在没用我这亮晶明目组合之前，你们用的药也非常多了，
2: 对，
3: 是吧？
2: 太多了。
3: 哎，用的药多不说，可能是你一直你都没停下过这个药。
2: 没有。
3: 哎，你哪敢停药？说你那个眼睛，你如果说要停药的话，它不得加重吗？
2: 是、
3: 你加重的话，你将来以后它影响到这个视力上，那你失明的几率它就会越来越高啊。
2: 是 是。
3: 哎，用药的话，说你停药，它是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药它是给你干什么呢？这只是给你缓解。你缓解症状的药，你不得长时间去盯着去吗？你不盯着的话，你的眼睛肯定就受损的非常重。
2: 嗯，
3: 哎，但是你看为啥啊？我说这个药，大家你们长时间用它，对你身体它也没好处呢。你不能说长时间的用药物去控制，因为是药三分毒，你用多了它对你身体它都不好，是吧？你白内障，你看有多少人那个白内停一直低的，哎，一个口服药，有的人也吃着，但最后他该手术，他不也是手术吗？所以说他不去根儿，不去根儿的话，这个病他就不可能治好。我们说治疗眼病啊，你得选对方法，找对方法，找对病根儿，用对药，咱们才能够把这眼病治好。你看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大家用上之后，尤其你自己，你可以体会得到了。首先，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用上之后，对身体没副作用，
2: 对，
3: 是不是？
2: 没有，一点都没有。
3: 所以这就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它没有副作用的时候呢，咱们这个口服加外用，内调外治双向结合，它见效速度就特别快。虽然是中药制剂，但是它你看当天用上，你不当天也看着效果了吗？哎，咱们这是一个完整的用量。我说过了，说你得10年的眼病也好啊，你是得20年的眼病也好， 咱们亮晶明目组合治疗眼病呢，口服加外用，内调外治，从病根上给大家治，就这就能让你的眼睛好的利利索索的。哎，所以你看白内障，对呀，你白内障现在没有那个雾了，那小点儿它也没了，你看东西也不变形，尤其咱们这视力上，你像你这个年纪，你视力达到 0.8 0.9 了，这不就跟正常人眼睛是一样的吗？
2: 是是，
3: 哎，所以说你看眼睛咱们恢复好了，糖友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那就说明他的病根已经去除掉了。我不讲吗？我给大家治疗眼病，我通过咱们亮晶明目组合给你们治，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我给你们治好一个。你如果说你用的不好，大家随时随地找到我王平，我给你们一个讲理的平台，我让你们这钱别白花，是不是？
2: 嗯，是。
3: 哎，所以你这情况，刚才王老师这一听啊，咱们现在眼睛呢，可以说就已经康复了。
2: 嗯嗯。
3: 那这四个疗程的药用完之后呢，你也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2: 好，那我就不跟他们抢名额了。
3: 没错，这30个名额呀，咱们就别跟大家去抢了。
2: 嗯。
3: 因为本身呢，赠品就不多，把这机会呢，让给那些有需要的朋友。你自己啊，以后好好的保重身体，也是多加以爱护眼睛。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通过场外电话再来找我啊。
2: 哎，好好好，谢谢王老师。
3: 好了，祝你永远健康，再见。
0: 感谢您的来电。
4: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1: 感谢您的来电。因为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拨打电话的朋友非常多，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来拨打
5: 400-055-7578400-055-7578。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王老师。
3: 嗯，我是王平，王老师啊。
6: 哎，王平老师。
3: 哎，
6: 你们那个亮晶明目组合啊。
3: 啊，
6: 我听到了，现在这不有个优惠活动。
3: 嗯，
6: 买多少买两个疗程就给我们两个疗程啊。
3: 嗯，买两个疗程啊是赠送两个疗程，咱们现在呢四个疗程半价，多少钱呢？990块钱。还有啊，价值呢是498元的这个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也免费赠送啊。
6: 哦，活动是不是还挺紧张？每天还有名额限制的。
3: 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拨下来的救助资金有限啊，咱们现在赠品数量也有限，报名的人反而是太多了，所以给大家现在限量，每天每个地区啊是30个名额，只有30个名额之内的，咱们才能享受990块钱的优惠价。那你是什么地区的朋友啊？
6: 常州金堂的，常州的。
3: 啊啊啊！那你这样什么情况？跟王老师说说。
6: 哦，好的。我不是我本人啊，就是我家母亲啊。
3: 嗯。
6: 我家老妈就是用过的。
3: 嗯。
6: 我之前帮她一共拿了4个疗程。
3: 嗯。
6: 也可以说你们老朋友老用户了。
3: 嗯。
6: 家里已经用下来了，这个经过这一段时间用下来，这个眼睛啊恢复的还是倒不错的。
3: 嗯，咱们亮晶明目组合这是专药专治进行眼病治疗的，别说恢复不错呀，那是能够给他的进行治好。我不说吗，咱们给大家治疗眼病，不管说多大年纪，眼病得多长时间了，他的视力上现在下降到多少，只要是说呢没有失明，那哪怕说就剩下光感了， 咱们给他治四个疗程啊，来一个说我给大家治一个、哦、治一个给大家治好一个。那如果不好的话我不说嘛，大家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我王平啊，我让你们这钱不白花，让你们这药不白吃。所以说这好的效果只有在大家用上之后才能体会得到。那你母亲现在

0: 这眼睛恢复的应该跟正常人没啥区别了，是不是啊？
1: 可以这么说，
0: 嗯，
1: 因为他之前，哎呀，我跟你说心里话，主要的问题就是有青光眼，眼压高
0: 啊、
1: 哦，眼睛胀痛不舒服，
0: 嗯，
1: 眼就是眼珠子好摸上去硬硬邦邦的，不像我们摸上去软软软的感觉，
0: 嗯。
1: 哎呦，眼睛胀痛不舒服，就是到医院里去呢，开了一点的眼药水，
0: 嗯，
1: 点点，
0: 嗯，
1: 哎，点了之后，这个眼药真的倒能降下来，眼睛倒不胀不痛了，
0: 嗯，
1: 但这个不是咋回事啊？慢慢慢慢的，随着时间推移，就是这个视力越来越差，
0: 嗯，
1: 到两只眼睛出现了视神经萎缩的情况了呢，
0: 嗯，
1: 哎呀，王老师啊，出现了视神经萎缩，那就麻烦了，这个视力。
0: 嗯，
1: 越来越不好，下降的越厉害呢。
0: 嗯，他那视神经萎缩呀，是视野上有点缺损。
1: 对，
0: 也是呢，眼底细胞出现受损的这一种表现。所以说，眼睛呢周边它没有余光，眼睛的视神经细胞受损了，它的中心视力肯定就会受到影响，所以那个视力下降越来越快。这个眼病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那到最后很有可能就是失明啊。
1: 哎，对呀、啊，一个人在家里跟你说心里话，也不敢出门。
0: 嗯，
1: 就是前面来个人影啊，是能看得到的。
0: 嗯，
1: 在家里生活自理，我一个人在家，我们心里也不太放心。包括出去买个菜呀、啊
0: 嗯，
1: 出去啊，我们都不让他出去的。
0: 嗯，
1: 哎呀，我看一看这个老人家，我跟你说心里话，辛辛苦苦培养我们这么，该讲话的时候。
0: 嗯，
1: 眼睛出现了问题，
0: 嗯，
1: 他自己也在家里闷闷不乐的，不开心呀。
0: 没错，这人呢，上年纪之后啊，身体好，他不是说胳膊腿好使就行，他这个眼睛也得好，因为眼睛对于人来讲意味着啥呢？这叫做什么？心灵的窗户啊，是不是？哎，眼睛好了，心情它自然而然它能好；眼睛不好，心情它就不好，它就是高兴不起来。所以为什么说你看叫心明眼亮呢？为什么说人一旦得了眼病了就怕失明呢？这一旦失明，他后半生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你做儿女的，你再孝顺，你不能承担他那份痛苦啊，是不是？
1: 你这句话你说的太对了。嗯，这不，这个亮晶那个明目组合用下来呀，哎呀，这个倒真的专门治疗眼病的，没想到这个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我回来看看他，哎呀，走路啊，家里做家务活呀，出去走走呀，哎呀。都不成问题了呢。
0: 嗯，咱们这两个疗程下来之后啊，他眼底的血液循环就给他打通了，他那个眼睛当中的燥火和毒素呢就清除掉了。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你看王老师为啥说把这药推荐给大家用？为什么说这个治疗眼病上它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说之内康复眼病呢？亮晶明目组合，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眼病的用药，而且它是属于口服加外用。内调外治双向结合治疗眼病的一个新方法，这就是从眼睛的病根上去去除的。所以说不管多大岁数的人用上之后，它的疗效上它都是一样的。你像青光眼，把它眼底的血液循环给它疏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眼压自然而然就降下去了，而且不用说长期滴那个眼药水。那个视神经萎缩呢，通过说咱们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让它的细胞得以修复，它视野上就扩宽了。所以说在两个疗程的时候，青光眼眼睛不胀不疼，他视野上慢慢扩宽，那你母亲接下来往下用，那视力上还能提高呢，是不是？
1: 不是说提高的不错呀、啊、刚刚你说了、首先慢慢的眼睛不胀不痛了，舒服了，慢慢的眼睛看东西啊，范围变扩大了，视力一步一步提高。
0: 好。
1: 反正现在这个视力相当不错了，不要说跟正常人一样呢，今年也69岁了，对不对啊？
0: 嗯。
1: 哎呀，现在包括帮我家小孩家里送送小孩，上个街买买菜，做做家务活，早晨去上上步呀，老人家看他特别开心的，
0: 很好，这么大岁数啊，他生活上他能正常自理，这个就很好了。哎，而且眼睛呢，说他这个恢复程度，说因为年纪大呀，他不可能是说像那个年轻人似的眼睛1.0、1.5的视力，这个肯定是做不到的。咱们呢说亮晶明目组合给大家治疗眼病，我承诺的是什么呢？承诺大家的就是之内，我让他生活上能正常自理。他最起码说他在家要是看看电视啊，看看报纸啊，甚至说他在家给你带带孩子，给你们做顿饭，这些自理的能力他是都能做得到的，对不对？
1: 这个不成问题，他都能做得到、
0: 嗯、很好。所以说你母亲现在啊这眼睛恢复的，从这个疗效上来讲他就已经达到这个治愈了。为啥说治愈呢？因为他青光眼眼压不高，他的视野上扩宽，视神经细胞这个恢复好了。而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里边，通过清眼酶活眼素清除眼部垃圾，疏通眼部血液循环，通过我们的鹰眼活性肽呢提高大家的视力，让大家的视力上得到提升，眼睛它这个病症啊从根儿上给它去除掉了，所以就相当于说没有这个病因，没有这个病灶处了，他的眼病就得以根治。那像你母亲这情况，四个疗程的药用完之后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1: 哦，这个我倒听明白了、嗯、我还给你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0: 哎、
1: 我母亲啊就是用得好，之前我老妈啊帮你们介绍了这个两个人去买了、
0: 嗯、
1: 也用下来效果不错。
0: 嗯，
1: 前天嘛，哎呦，我邻居一个大妈嘛，眼睛也不好。
0: 嗯，
1: 哎，跟我老妈又说了，钱都给我老妈了。
0: 嗯，
1: 哎，这个看到我妈出去啊，溜达溜达呀，
0: 嗯，
1: 天身体不好，整天在家里，现在可以走路啊，
0: 嗯，
1: 溜达溜达，他们很想要买呀，亮晶明目组合呀。
0: 啊，这是你家附近的人呢，看着你母亲，她这个眼睛都好了，人家都能出去走去了，这是大家也想用。也看到了实实在在的例子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哎、
1: 嗯，
0: 其实咱这疗效上来讲啊，咱们从这儿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这一个药的疗效好不好啊？它不是说你一个医生大夫你说它好它就好的，对不对？这实实在在的例子是啥呢？就老百姓你用上之后，你看到好的效果了，你能真正看清东西了，你身边的人他全看在这个眼里了，这就是疗效。所以这亮晶明目组合的疗效从哪儿得来的？我说过了，它的疗效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口碑相传，一传十，十传百。为什么我敢给大家说？我说我给你们治疗眼病，咱们亮晶明目组合一旦你们用上，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我给你们治好一个，就靠它的疗效。所以说这身边的人呢、啊，说这个如果说想通过亮晶明目组合的治疗，那么我们也讲了，这次也是大力的支持，也是帮扶救助。咱们亮晶明目组合作为着重的药品啊，现在咱们是半价销售，四个疗程呢是花一半的价990，还有498元的十瓶亮晶明目滴眼液赠送。那么想参加活动的朋友，都让他们统一拨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专家报名，每天每个地区就这30个名额啊。
1: 好，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
0: 好了，
1: 打电话预定，谢谢你了。
0: 哎，然你母亲这情况啊，就不用再买了。让他自己呢以后好好的保重身体，爱护眼睛。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呀，也随时通过场外电话跟我取得联系。王老师在这儿也祝你母亲呢永远健康啊！
1: 好，谢谢你关心啊，
0: 哎、
1: 王老师、啊。
0: 好，再见了。
2: 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3: 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开通的一部专家组热线
4: 400-055-7578 400-055-7578。
3: 好，现场的电话非常多，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王老师啊。
0: 你好，我是王平。
5: 你好哈。
0: 嗯，
5: 我家是威海的。
0: 哎，
5: 我今年71岁了。
0: 啊
5: 啊，这个亮晶这个明目组合吧，
0: 嗯，
5: 就是我想用。
0: 嗯，
5: 我听说吧，每天这个30个名额。
0: 嗯，
5: 30个名额吧，想订阅，听说这个四个疗程可以用80天，
0: 没错，
5: 看日月。
0: 对，
5: 啊，
0: 咱们现在四个疗程呢，这是那用量
5: 啊，
0: 这边的用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你不管说你今年年纪多大，你眼病得了多长时间了，说你过去你是10年的眼病也好，你是20年的眼病也好，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给你治，我就用这个时间，也就是说在这之内就能让你的眼病康复了啊。
5: 啊，
0: 哎，
5: 那么现在这个名额还有吗？
0: 名额呀，现在咱们每天每个地区是30个名额
5: 啊。
0: 报名报在30个名额之内的呢，咱们可以享受这四个疗程990块钱的优惠价。 还能得到呢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那你这样吧，你把你情况赶紧跟王老师说说啊。哎，
5: 我感觉我多年的糖尿病，
0: 嗯，
5: 糖尿病引起这个

0: 请教一下，叫王老师给我指导一下。
1: 嗯，
0: 看我这个情况怎么个用法，用多少？
1: 嗯，
0: 我怎么打电话法？你给我讲讲这个情况。
1: 好，
0: 我病情就是个病情，就是糖尿病引起的。
1: 嗯，好，您这情况啊，刚才王老师听了啊。
0: 嗯，
1: 这个糖尿病啊引起的眼病呢，它是属于这个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啊，虽然说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呢，但是有很多糖尿病眼病患者啊，到最后很多人失明了，他这个失明的几率非常高，比一般就是眼病患者的朋友失明几率也高。他为啥说这么高呢？因为就首先涉及到一个说你用药上，咱们很多就糖尿病眼病患者，可能你自己你也发现了，你有的时候你用这药啊，你得选一选。咋选呢？得选那些对血糖没有危害的药，是不是？
0: 对。
1: 哎，再有就是说，有的人糖尿病的人说你啊，这个眼病重了。你比如说你白内障，那你现在可能是还没到成熟期呢。
0: 嗯。
1: 那你没到成熟期的时候，你可以用药去维持。那你一旦说你的这个眼病白内障到成熟期了呢，那你就得做手术。你做手术的前提之下，那你还得考虑到人上医院检查去，人大夫给你做一系列检查。他不是说你上那块你手术就拿过来就给你眼睛做手术，他首先对你整个身体做检查。为啥呢？糖尿病人血糖要高的话呀，做手术他伤口他不爱愈合，所以说这手术他可能他就做不了。这个就是糖尿病眼病患者朋友说为啥失率这么高的，这个失明几率这么高的原因。但是不是说糖尿病眼病他就不能治，这个也能治。你的情况像这个引起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呢，你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治疗啊。这个呢用药上是肯定没问题的，因为这糖尿病眼病的患者我治疗的也是非常多了，这个它也不算是说一个非常疑难的症状。这亮晶明目组合为啥说王老师说让你能用呢？首先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药，这国药准字就是咱们国家所认可的药，甲类 OTC 呢它代表的是安全用药。为啥说安全用药？就你用上之后，它首先它就对你血糖上它不会产生危害的啊。哎，咱们这是属于呢专药专治进行这个眼病治疗。
0: 嗯，
1: 其实你糖尿病你形成这么多眼病啊，虽然它的症状上在外，但是我讲了眼病它的这个症状包括说它这个病根在哪儿呢，都是在于咱们内。内是啥呀？就是说你脏腑器官功能失调了，咱们人的肝火太旺，肾气不足所形成的。所以亮晶明目组合它再一个治疗的方式说跟别的药不同之处在哪儿呢？咱们是属于口服加外用的。哎，这个内服药你用进去之后，它是给你降肝火，提高你的肾气，调节你脏腑器官功能的。外用药是消除你眼表当中这些症状。我这么多年呢在这个加州理工学院一直做这个客座教授，那不但说一直给咱们国内人看这个眼病，包括说国外人我一直看这眼病。这眼病说国外人你看给他治疗上，咱们国内这些医院去你进去那所有的这个方式上仪器啊药品啊手术啊跟国外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他治疗上只能是给你缓解症状。你要是想让你的眼睛去根儿，那你就得把你身体好好调理一下。
0: 哎，就是
1: 哎，所以说亮晶明目组合为啥说国外人现在也用它呢？就是调理身体，它就是去根儿用的。所以这回你用上之后，咱们说白内障也好玻璃体混浊也好，你就用四个疗程
0: 啊，
1: 这四个疗程用上药就见效。
0: 是的，
1: 哎，见效速度特别快
0: 啊。
1: 你像一般就是一到两个疗程的时候，你白内障的雾都能减少一半还多
0: 啊。
1: 你到那个时候说你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你不像说现在这么模糊不清了。
0: 对对对，
1: 哎，玻璃体混浊那小点呢，它一点点的，大的变小了，小的一点点吸收淡化了。
0: 哦，
1: 这就是靠清眼酶活眼素清除眼部垃圾毒素，疏通眼部血液循环的。四个疗程咱们这是整整就是80天的用量。
0: 80天。
1: 哎，之内说你看不单让你的眼病好，咱们亮晶明目组合里边它还有一个活性物质是啥呢？叫做鹰眼活性肽。这是仿照那个老鹰的眼睛咱们人工合成的这样一个活性物质，干啥用呢？就给你提高你的视力。所以这四个疗程的药用下来之后，你眼病不单说好了，视力上都能恢复，就达到个 0.7 甚至达到 0.8 的视力都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哦，哎呀，太好了。
1: 嗯，所以这回呀，你用药上大家自己放心用药。我不说嘛，这么好的药如果说你不用，那么将来以后你眼睛失明了，你再找王老师这来治了，我肯定治不了。哎，而且我的亮晶明目组合用上之后，如果你用的不好，我不说吗？你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我王平，我不会让你这钱去白花，我给你们一个你满意的答案啊。
0: 哎呀，哎呀，我太高兴了，我心情就乱下了，现在。
1: 哎，所以这回啊，你这样放心的呢，咱把这药给他用上，早点用药呢，早点康复。赶上呢，咱们这优惠机会啊，也特别难得。

0: 是是。
1: 哎，那这回呢，自己拨通我们场外电话，咱把这名报上 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好了，那在这儿，
0: 谢谢王老师。
1: 嗯，我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2: 好的，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开通的电话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好，现场电话非常多，我们继续接听。你好，这位朋友。
4: 喂，
1: 你好。
4: 哎，王老师，侬好、
1: 哎，我是王平，王老师啊。
4: 哎，王老师，侬好，
1: 嗯，
4: 终于帮侬打上电话了、
1: 嗯。
4: 我是江苏南京啊。
1: 啊
4: 啊，听说那现在个活动啊，每天只有30个名啊。
1: 没错，咱们就这每天每个地区啊，30个名额、
4: 哎，
1: 数量呢确实是有限，所以说大家报名啊，咱们就得报在这个30个名额之内。那你才能赶上这990块钱的优惠价啊！
4: 对呀、啊、对呀、啊，我才听说了，再买2个2人送2个2人，
1: 嗯，
4: 只要990块，
1: 嗯
4: 嗯，还有400多块要啥体验也是啊、嗯，
1: 没错啊、
4: 哦。
1: 那你是什么情况？跟王老师说说呀。
4: 好好，
1: 哎，
4: 王老师，现在我搁亮晶明目组啊，用了已经有3个2人了
1: 啊，老朋友了。
4: 对呀、啊，是那老朋友了。
1: 嗯，
4: 当时买的辰光买了12人。
1: 嗯
4: 嗯。现在啊，用了以后啊，跟眼睛那个视力啊，是去到小区里先去走过。
1: 嗯，
4: 哎，提升了老好啊。
1: 嗯，咱们呢说治疗这个眼病上，亮晶明目组合它不但说是治疗这个眼部疾病，它更重要的是啥呢？就提高大家的视力。
4: 对啊、
1: 所以我不说嘛，我说你们呢，别管视力上多低，你就是0.0几的视力，或者是你眼睛你现在就剩下光感了，这个我都能给大家去治。啊，为啥呢？靠什么去治？就靠我这亮晶明目组合里边咱们的鹰眼活性肽，这个是仿照那个老鹰的眼睛人工合成的这个活性物质，它给我们修复视杆细胞，修复视锥细胞，让大家的视力上提升，它就相当于说把那个老鹰的眼睛嫁接到人的眼睛上是一样的，所以你们想想你的眼睛能不好啊，是不是啊？
4: 对，王老师，以前我虽然讲不是讲像老鹰的眼睛搿能介，
1: 嗯，
4: 现在不过看物事侪清爽了，
1: 嗯，
4: 哎，现在本身做过搿白内障啊，
1: 嗯，
4: 做过手术的，
1: 嗯。
4: 但是过了半年不到啊，搿视力啊下降了，越来越结棍。
1: 嗯，
4: 哎呀，这看物事啊，侪看不清爽，眼门仪啊一片一片乌黑乌黑的。
1: 嗯，
4: 哎呀，跨个楼梯啊，做个菜啊，做点家务啊，侪不方便。
1: 嗯，
4: 根本就出不了门。
1: 嗯，
4: 当时做了手术以后，以为是一了百了了，搿眼睛啊总归是好。
1: 嗯，
4: 哪能想到过了半年不到，搿视力反而下降了。嗯，
1: 对呀，你看看那手术做完之后，他能是说给你就去根吗？你白内障做完手术啊，确实是能好。那你做手术你要不好的话，你说咱们做手术干啥呢？但是手术它好虽然是好啊，但这手术的话它不是去根的，它不是说让你一辈子它就不犯的。那有的人说可能是后期白内障手术之后恢复的挺好，1年2年都没犯。那有的人恢复的不好，几个月就犯了，是不是？
4: 我就是半年不到啊。
1: 嗯。
4: 哎呀，看物事本身就跟那个一个个黑个小点，到后来就变成一片一片黑的。
1: 嗯。
4: 哎呀，看个楼梯侪拐到过几趟啊。
1: 嗯。
4: 所以讲不敢出门。
1: 嗯。
4: 哎呀，搿辰光蹲了屋里向，每天侪闷得来要死，就听侬个个广播听着。
1: 嗯。
4: 嗯，王老师，现在的亮晶晶明目组合用了3个疗程，真的没用处。
1: 嗯，
4: 眼睛的视力显示到时候去提升了，已经有的0.6左右了。
1: 嗯，好。
4: 嘿，看么子，在立了眼袋高头望出去，老清爽的，白茫茫一片啊，侪没了，还有影子啊，侪没了。
1: 嗯，看得清了，没有雾了，小点儿也没了，是不是？
4: 对呀、啊、对呀、啊，做点家务啊，到超市里先去买么子，贴个小车子，看到啥小蛾子才看得清爽了。
1: 嗯，这回你看你生活上还能正常自理了呢，是不是？
4: 对呀、啊，过得生活有意思了，所以刚真的要想想弄。
1: 嗯，好，非常不错啊。
4: 嗯，
1: 这眼睛好啊，其实给我们解决挺大的一个问题的。人的这个眼睛对于人来讲特别重要，你这一生当中你不可能是没有这个眼睛。眼睛帮我们看东西，你就在家，你哪怕说你要是做做家务，你没有这眼睛你也做不了啊，是不是？
4: 对
1: 啊。哎，所以说这眼睛好啊，这才叫什么呢？心明眼亮，人的心情它自然而然就好了。
4: 对啊，心情好，
1: 哎，
4: 确实，
1: 确实是我王老师能感觉出来，你心情现在确实好啊，
4: 对啊，非常乐观、
1: 哎。对，非常乐观，因为你这次你选药你是选对了，
4: 哎，
1: 你选对。

0: 药的话，你的眼病它才能治好。咱们的亮金明目组合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眼病的专用药，那么它就是给大家专药专治治眼病的。我说过了，说你们就是上医院去，你找各大这个专家教授，你上北京也好，你上上海也好，你上广州也好，你所有到达的地方你没治好的眼病，你到王老师这来，我都能给大家治。咱们的亮金明目组合治疗眼病，口服价外用内调外治双向结合，不管多大岁数，不管眼病多长时间了，你的视力现在下降到多少，只要是没失明，我这四个疗程就是让你们像好人一样。你看王老师说到，我是肯定做到的，
1: 做到、嗯、对，双管齐下真的管用。
0: 好，
1: 所以啊，这一次、啊、只有30个名额、
0: 嗯、
1: 而且你们这个活动快结束了，我都听说了、嗯、赶紧打进来，就是王老师，我想把这个名额给抢上。
0: 嗯，你这样，你这情况啊，王老师刚才也听了啊，这个名额呀，在我这来看跟你就没有关系了。
1: 嗯，
0: 你呢就不用啊说这个去参加优惠活动了。
1: 好，
0: 哎，咱们呢说眼病已经好了，我不说嘛，就给你去了。
1: 嗯，
0: 这到底意味着啥呢？意味着是给你治好眼病，你的钱我不让你白花，你就多一粒药咱们也不吃啊。
1: 嗯，好，
0: 哎，这回放心了吧？
1: 放心了。
0: 哎，自己呀、啊、以后好好保重身体，要有什么事儿呢，以后需要王老师的帮助，随时通过场外电话找我。我也祝你永远健康啊！
1: 哎，好，再见，那王老师啊，
0: 好了，再见。
1: 哎，这位，
0: 哎，
2: 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3: 感谢您的来电，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记住我们的电话和今天请到的我们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眼科用药亮晶明目组合王平老师进行交流。场外电话
4: 400-055-7578，400-055-7578。
3: 好，线上的电话不断的闪烁，导播老师正在提示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我叫王老师。
0: 你好，我是王平，王老师啊。
5: 哎呦，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
0: 哎，
5: 我这两天着急，我是赶紧想参加这个现在亮晶明目组合。
0: 嗯，
5: 我当初就买了4个疗程。
0: 啊，你买4个疗程，那你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哎，咱们现在呢？这是优惠活动30个名额啊！
5: 对，我也抢这个名额，我也不知道刚才打那个场外电话抢不上了，老是断线
0: 啊。因为现在呀，30个名额的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所以说报名的人太多了。哎，你可能你打电话的时候特别忙，那你这样，你既然是老朋友啊，你也先别着急参加优惠，把你的情况跟王老师说说，王老师再给你看看啊。
5: 哦，
0: 哎，
5: 你说我现在就感觉找到好药不容易，亮晶明目组合对我来说。真是我现在用的满意了吧。
0: 嗯，好，那你过去什么眼病啊？
5: 哎呦我毛病挺多，因为当初吧、
0: 嗯、
5: 我这个眼睛是眼底出血。
0: 嗯，
5: 主要的是青光眼。
0: 嗯，
5: 我青光眼，我眼压我都上了26-27。
0: 嗯，
5: 哎呦，你说眼胀的时候疼的这个脑子我就感觉都恶心。
0: 嗯，
5: 哎呦，去医院吧，大夫也给我看过。
0: 嗯，
5: 当时这也让我做手术。
0: 嗯，
5: 我当初有糖尿病，我也不能做哈。
0: 嗯，
5: 这个后来这个通过你的讲解这个亮晶明目组合。
0: 嗯，
5: 我这个就用哈，叫你们工作人员给我送过来的。
0: 嗯，
5: 没想到用哈一天比一天好，一个疗程比一个疗程好。
0: 嗯，
5: 哎，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个眼睛就感觉不那么胀疼了。
0: 嗯，好。
5: 哎，就感觉啊，眼睛就感觉比以前能亮多了。
0: 嗯，
5: 两个疗程用下来，你说我这个眼压稳定在，也就是在个20左右了。
0: 嗯，这就是眼压呀，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啊。
5: 对对对、
0: 哎，
5: 你说我原先我还有玻璃皮混浊。
0: 嗯，
5: 你小飞蚊在眼前晃来晃去。
0: 嗯，
5: 他用上了亮晶明目组合。也就不到2.5个疗程。
0: 嗯，
5: 你说眼前小飞蚊就没有了。
0: 嗯，好，
5: 而且眼底出血也吸收了。
0: 嗯，
5: 哎呦，我用的疗效好，我这不到3个疗程的时候，
0: 嗯，
5: 我就感觉和好日子一样了，能出门走走了。
0: 嗯，
5: 上超 上超市买个好吃的给小孙子啊，
0: 嗯，
5: 哎呦，买个火腿肠啦，
0: 嗯，
5: 哎，我还能提着五斤鸡蛋能上楼了，
0: 啊，那很好啊，啊，
5: 对，
0: 嗯，
5: 然后我用的疗效好，
0: 嗯，
5: 哎呦，我小区有两个，哎呦，两个他们都做手术的白内障，
0: 嗯，
5: 我也给他们介绍了，
0: 那他们用的怎么样啊？
5: 哎呦，他们用上以后都来感谢我，到我家里串门和我说，
0: 嗯，那感谢你就是好了。
5: 哎对对对，说用的真是疗效好。
0: 嗯，
5: 我说我才用了不到三个疗程，你看我现在就感觉和好人一样了。
0: 嗯，
5: 哎呦，他们都知道我这个眼睛原来厉害的时候，
0: 嗯，
5: 我都不能出门。
0: 嗯，
5: 哎呦，我这回用的疗效好，这不给你打电话，
0: 嗯，
5: 打今天打进来了，王老师，
0: 嗯，
5: 我就得和你说说我高兴，用的亮晶明目组合，这个选对药了。
0: 对，选对药了啊！你高兴的话，其实王老师也跟着你一块高兴啊。哎，咱们这眼睛好啊，真的就是心情自然而然它也就好了。其实你的情况呢，刚才王老师也听了啊，大家可能呢就是担心呢手上的药不够用，所以想趁着优惠再买上点呗，是不是？
5: 对对，哎，我家里有，家里有不多了。
0: 嗯，对，我知道你不多了这个药啊，但是我跟大家说过，亮晶明目组合四个疗程，咱们是备用量之内，让你们每一个人都跟好人一样，生活上能正常自理。你将来以后多一分钱不让你花，多一粒药不让你吃，所以说这次优惠活动，王老师告诉你就不用参加，你就把手上这药用完之后，咱们就健康停药啊。
5: 哦，就可以停药了。
0: 哎，可以停药了，你就别跟大家抢这活动了啊。
5: 哦，
0: 哎，好了，放心吧。然后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王老师的帮助，随时通过场外电话再来找我来啊。
5: 好的，好的，
0: 哎，
5: 好的。
0: 好了，那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3: 感谢您的参与，也请大家记好，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眼科用药亮晶明目组合专家组电话：
4: 400-055-7578。400-055-7578。
3: 现在你可以直接来通过电话和王平老师进行直接的交流。
2: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是王老师啊。
0: 我是王平，王老师啊。
6: 哎呀，王老师你好。
0: 哎。
6: 嗯，我今天打电话了，我家是滨州的。
0: 滨州的朋友。
6: 啊。
0: 啊。
6: 嗯，我听说现在是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嗯。
6: 啊，才990。
0: 对，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990。还有呢，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赠送啊。
6: 嗯，这个优惠真大，优惠啊！
0: 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咱们就这30个名额呀，啊！
6: 啊，
0: 哎，
6: 哎呀，你的电话也不好打。
0: 嗯。
6: 啊，这不今天终于打进来了。
0: 嗯。
6: 哎呀，我和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
0: 好。
6: 哎呀，我有这个白内障。
0: 嗯。
6: 哎呀，看东西也模糊，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嗯。
6: 哎呀，到医院一起看过来。看过吧，大夫叫我做手术，
0: 嗯，
6: 我也不敢做，
0: 嗯，
6: 万一做不好呢，
0: 嗯，
6: 啊，我这不今天打进电话了，我就想，就想问问王老师，
0: 嗯，
6: 这个亮晶明目组合，我听说这个不错，
0: 嗯，
6: 这个效果不错，你看，我这样的话，我想问一下王老师，
0: 哎，
6: 你像我这病情，你看我需要买多少？
0: 你这病情啊，白内障、玻璃体混浊，你呢就通过四个疗程治就行啊、哦。你这个呀，对，四个疗程。王老师告诉你，你不用做手术治疗。在我这块治病啊，我不是完全通过的方式给你去治的，因为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呀，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都是属于纯中药制剂。那、啊、我给大家治疗眼病，咱们是从这个眼睛啊它发病的这个病因和病根上给你去治的。我说过了，如果每一个人你们用着不好，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我王平，我让你们这药不白吃，让你们这钱不白花，让你们真正就是享受健康。 而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它有啥不同之处呢？是为啥和别的药不一样？我敢给你们承诺80天彻底治好呢？咱这首先它是作为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药，这是口服加外用啊，内调外治治疗眼病的新方法，既是给你调理身体又是给你治病。所以说像你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呢，你不用打针，你根本你都不用做手术，4个疗程的药你用上之后当天用药，咱们当天就见效啊。哎，它见效速度特别快，同时说通过咱们这里边啊，它这3种有效活性物质，青眼酶清除你眼部垃圾毒素，活眼素疏通咱们眼部血液循环，咱白内障的雾就没了，小点儿就能吸收淡化了，眼睛就不干不涩不难受了，也不怕光了。再有一个就通过咱们的鹰眼活性肽提高你的视力，让你视力恢复。那这4个疗程咱们之内让你的眼病就好，让你的视力提高，你将来以后就生活上正常自理，你愿意看电视看电视，愿意看报纸看报纸，自己出去遛弯去都行啊。
6: 哦，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哈。
0: 对，国药准字正规的药品啊。
6: 嗯，好嘞，好嘞。那王老师跟你说，我今天跟你说，你们有场外电话吗？
0: 咱们现在呀，这个报名的话呢，那你就是得打场外电话，跟场外专家报名。每天每个地区呢30个名额，报在30个名额之内的，咱们是4个疗程半价990块钱。还有呢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赠送。那么稍后呢咱们会有主持人把这电话告诉你，那你就记一下这电话就行啊。
6: 好的，
0: 哎，好了，那在这儿王老师也祝你啊早日康复了，再见。
3: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眼病救助基金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交流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大家来记好我们的专家组热线
4: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3: 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王平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2: 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又到了考古探秘时间了。今天我们要解答一个神奇的问题，为什么千年前的丝绸在沙漠里能够保存至今呢？难道丝绸也会木乃伊化吗？让我们跟随科学家的脚步来揭开这个谜团。丝绸作为中国古代最珍贵的贸易品之一，曾经通过丝绸之路远销世界各地，但在潮湿环境下丝绸极易腐烂。为什么在新疆沙漠、敦煌、莫高窟等地却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千年丝绸呢？关键在于特殊的环境条件和微生物的缺席。沙漠地区极度干燥，水分是微生物和化学腐蚀的必需品，没有水分，丝绸的蛋白质纤维就不会被分解。像敦煌莫高窟这样的洞窟长期封闭，减少了氧气和外界污染物的侵蚀。某些墓葬中的盐分呢，也能够抑制细菌生长，进一步延缓了丝绸的老化。2023年，中国科学家利用纳米级三堆成像技术，成功复原了唐代丝绸的织造工艺，发现古人使用的蚕丝啊，比现代更粗韧。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学家发现了2000年前的汗锦，色彩依然鲜艳，这就得益于沙漠的天然保鲜功能。现代文物保护技术就是借鉴了这些自然原理，比如博物馆用恒温恒湿系统来保存书画，食品工业通过脱水技术延长保质期，和沙漠保存丝绸的原理是异曲同工哟。听完今天的故事，或许你会明白，沙漠呀，不仅是死亡之海，更是文明的时间胶囊。下回看到防晒衣的标签上写着防紫外线，不妨可以想一想，这和千年前丝绸的保存秘诀是不是很像呢？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沿江村一片喜庆，村民石留柱在30岁这年终于要迎娶自己的新娘槐花。

0: 不完不完啊，求不如完不完，一足两大。
1: 别管我都说笑了啊，新娘子马上就到，到时候啊你们都给我勤快点啊，别让槐花娘家笑话咱燕江村人没眼神。
0: 哎，陈排长你放心吧啊。

0: 一样。
1: 快回来！
2: 就是了，练习辛苦了。
0: 连挂了腰腿琴。
1: 你放开！
0: 为啥？为啥？快话咱别说，咱们村马上就有一命了。他不想让闺女嫁给一命。
1: 一命？哎呀，那不是说是几年以后的事吗？
2: 就是啊，成天说浪累了，浪累了，这回浪真的了。

0: 接上级紧急通知，来不及开会传达，我们就过来了。乡亲们，乡亲们，这是咱乡新来的科书记，也是咱乡移民工作的总指挥呀。
1: 总指挥，
0: 科书记，这是咱沿江村支书老师。
2: 谢支书，移民大事儿，恁可要多操心呐。

0: 群众思想上有压力，工作做不下去啊。
1: 哎，这几天工作都有结村，家家关门闭户，没人打枪不说，连口吃啥他们都活不上。这事要传出去，可该说咱沿江村的人呐，不厚道。
0: 够了。
2: 爷爷。
3: 哦，石头，放学了。
2: 啊。
0: 去看看你张奶奶去。这两天呐、啊，又犯病了，抽筋他，别让他乱跑啊。
2: 哎。
0: 去吧。
1: 又想合工了不是？
0: 是啊，贺公，与之把决头。

0: 可是咱们村的功臣呐。
1: 是啊，咱们当年上过打靶，修过水库，啥事没有经历过，啥事没有见过。哎，你现在是怕啥的？啊，那过去你可不是这样，那董事长说啥，那就是啥。
0: 那时候年轻，能折腾，现在老不了。
1: 你呀、啊，哎呀，这老都疯啊！
2: 大叔，
1: 快出去，来，坐上歇歇，喝点水，来
0: 来，
1: 魏厂长，来喝点水，喝点水，来，
2: 大叔，喝点水吧。

到了丹家，碧绿青山，滔滔不绝，甘甜如酒。别说相亲的时候，我也舍不得。

0: 因为前线的标兵我犯。大叔，能在村里德高望重，在这关键时刻，我希望能带头支持移民工作。在大家和小家面前，我想恁老一定点得出轻重。
1: 我知道，我是当官应该带头。
2: 可乡亲们说的也对呀，全县那么多移民村，为啥那安全当时的？
3: 政府咱就不考虑考虑，俺沿江村情况特殊。
1: 啊是啊。全县那么多移民村都没有俺沿江村历史包袱重，
0: 是包袱就该放下。
1: 放下都长在这儿了，放得下吗？哎

山清水美，无花天宝，要不咱的水咋能

0: 市，靠近乡镇，靠近市场，靠近交通要道。这样啊，我们到那后，无论是办工厂还是搞经营，条件都比现在要好得多呀。
1: 是啊，我们还要准备组织一名代表去安之地考察，安之地是好是坏，大家伙到那一看就明白了。
2: 你这个杨涛说的就对。
3: 是啊，那不是断了俺的生计了吗？
1: 啊，对呀、啊，断了俺的生计了吗？啊，
2: 何书记，俺为了开发生产农业用，投资了好几万块，现在突然要一名配合工光，你说的损失咋算？
3: 是啊，
4: 是
3: 啊，
4: 是
3: 啊。
4: Thank you.

七嫂思念丢失多年的女儿，独自外出寻找女儿小凤，这一幕被何书记看到，不忍七嫂伤心难过，称自己就是小凤。

小芳。

0: 起早啊，闺女也找到了，咱回家吧。
1: 回家，
2: 回家，
3: 娘，咱回家啊，咱回家，回家。
4: 咱妈那老毛病又犯了，你能不能抽空回来看看？
3: 好，你给咱妈说，我有空一定回去看看啊。
0: 何书记，何书记，
3: 好好，我知道。
0: 何书记，
3: 魏站长，
0: 何书记，我。

0: 老魏，我们的委屈只是一时之痛，可乡亲们的痛苦也许要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都不能消解呀。和他们相比，我们这点委屈又能算啥？一命就是一息，咋能不难呢？
1: 何书记，你放心，虽然有委屈有牢骚，是工作，俺保证百分之百的干好。
0: 这就对了。
1: 不过，我家里有些事儿，我想请一天假回去处理一下。你
0: 别说一天啊，半天也不行。
1: 哎，可是我，
0: 你咋了？我命同志，我们现在就像上了战场一样，咋能说请假就请假呢？
1: 哎，何书记，何书记，何书记，
0: 要想请假的话，也要等工作告一段落再说吧。
1: 哎，明白，明白。哎，这个时候还真不是请假的时候。
2: 魏站长并未将自己的病情告诉何书记，而是坚持带病工作。

0: 哎呀，何书记，你怎么在这儿啊？为了溜出他婚事，我去换马甲，坐他爹的慈祥宫所去了。哎呀，
1: 何书记呀，真是难为你了。来，快来喝点水。哎，
0: 大叔，你这是？
1: 魏站长他们在村头修路哩。 我去给他们送点水去。
0: 多谢大叔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呀！
1: 哎，应该的，应该的。
0: 来，坐下歇会儿，大叔。
1: 哎，好好。哎呀，何书记呀，乡亲们说些啥活活的话，你可别在意啊。常言说，穷家难施，故土难立呀。沿江人搬迁都搬塌了。

0: 是啊，移民就是一根，乡亲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可这移民是大局呀。
1: 何书记，我难过归难过，不过你放心，我毕竟是老状元，大事上啊我不糊涂，请杜指挥。
0: 谢谢大叔。
1: 何书记，何书记，回家让他们修路，修路出事了。
2: 修路的司机工作失误，撞坏了老韩家祖坟的墓碑，村民与魏站长发生冲突，要求道歉。

想不小心惊扰了你们，我给你们磕头了。

志为国大。

我挂了。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我呢这两天呢给大家发放了我们栏目的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给每个人呢打进来电话报名的听众朋友发放了一份贵州的好东西，刺梨。我们这个刺梨干啊，它是一种水果的干，野生的，在哪里呢？在这个贵州啊是它的主产区。可能啊您听说过这个茅台酒，哎，这就是贵州遵义下面茅台镇来的。那贵州啊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有名，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刺梨啊就是主要的产地，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川秀美，环境啊也非常非常的棒，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那这个地方长的农作物啊，包括一些山里面的东西啊，都是绿色天然野生的。那你看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大部分应该都收到了，您呢以后啊就关注我们的栏目，锁定我们的频道听节目，每个月呀既可以领一次福利物资，您还能够获得健康，包括以后各种的保健方法、治病方法呀，我呀都给你们讲。可能您就问了，您说这个保健有用吗？你还给讲保健的方法？那我告诉你啊，孟飞老师跟您说一说，其实啊您可不要误会保健这两个字。你看啊，一些大型的单位啊他都给这些有保健医生，您听听啊，这保健实际上就是保护身体恢复健康，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不是什么样的级别的人呢都能够配备保健医生的。那为什么有这个职业呢？那我告诉大家，都是要保证这个重要人物的身体健康。而且啊，有一句话我只要一说完您马上就懂了，什么呢？您记住啊，这个保健呢有大用，它这里面呢一句话就听清，你记住啊，任何的疾病都讲究的是三分治七分养，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那康复保健就是这个重要的养。你看看啊，我们任何情况下如果说生病了，那急症啊几乎都能治好。你什么叫急症啊？你要是急性的阑尾炎，你干什么呢？那你直接吃消炎药了，对吧？如果说你这是很严重，都已经那个溃烂或者要穿孔了，简单，直接到医院去。不像说几十年前这阑尾炎都有要命的，现在这个技术啊，阑尾炎呢都是小事儿，实习的外科医生都能做，一刀切下去，七天回家，啥事儿不耽误。你要是急性的肺炎，这急症的啊，或者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那都简单，到医院里面去啊，这输个液几天就好了。甚至有一些体质好的呢，你在家吃点这个抗感染抗病毒的药都能好。可是咱们说的这三分治七分养啊，咱们对抗的是什么？是慢性病。您看看啊，什么是慢性病呢？就是老慢病了，时间久了，这类的慢性病都不好治。你说以前是不是咱们只是一个咳嗽痰多，时间久了老慢支了，再往后肺气肿哮喘了，这一步比一步难治。那这病怎么来呀？你就要养着治，是不是？你不抽烟， 你离开那种粉尘环境，少生气，小声说话，不要喊，然后呢不要做剧烈运动，同时啊你再吃一些药，你是慢慢的把它养，越养越好，越养越好。你说我们心脏病严重的，那你说在医院里面急救了，做了支架了，回来了你接着吃药。你看我们这个稀释血液的阿司匹林，防止堵塞的玻璃维你都得吃，降血脂的他汀你都得吃，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治慢养的过程吗？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解决，或者是康复保健的药方，慢慢的养，

咱别说把心脏病治好，但是呢，你越养这个病啊，就越轻，是不是？胃病不也是如此吗？那急性的胃病，那疼的呀，死去活来，翻床打滚啊！大家知道啊，这有的人呢，胃没事儿，他理解不了胃疼的那种滋味儿，那胃疼起来，扭着劲儿的疼，绞着疼，生疼、硬疼、钝疼、凉着疼，针扎一样的疼。那只要胃一疼起来呀，哎呀，那啥感觉呀？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有，动都不想动。你看这老胃病咋治啊？是不是咱们吃一些松软的东西啊？那你看看什么面食啊，啊小米粥啊，是不是？经常吃点这个山药啊，这是什么？养胃。喝点汤啊，啊红薯汤啊，是不是？南瓜粥啊，这养胃。你看慢性病都是这样来的。包括你脑血管病，包括你糖尿病，都要慢慢治。这就是养，越养你这个病症就越轻，越轻你身体的危险性就越小，越小了你呢生活就自然了，就方便了，不用人照顾。你说这个保养保健重要不重要啊？对不对？所以说到这儿啊，胃病要养，哎，注意饮食，不刺激，不发愁。心病要养，养心你要养血，脑病你要养，养血养身，骨病你要养，养肾养气，三高你要养，养正气，养体质，促进代谢。小便不好你也要养，你养元气，增强固舍力。失眠你也要养，养什么呢？养心养身养肝。总结一句话啊，就是养气养血养正气，哎，养心养肝都要养。那养病这回一说，你说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那治是三分之后，吃再多的药不如养。哎，真正的治慢性病的药啊，一定是养治结合的。那在这个治疗的前端呢，今天孟非老师跟大家讲，那在你治这个各种慢性病的前端，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先治后养还是先养后治，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干什么呢？解毒。你不把你的身体弄轻松了，你不把这块地翻好了，你不把身体的这些毒性排出去，你不把这些大问题减轻了，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的都慢。为啥说很多人呢，这治病就感觉，哎呀，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就是这效果呀强差人意，没达到预期。啥原因呢？这不就跟种庄稼一个道理吗？地都没翻，踩瓷实了，你挖个洞撒个种子，你告诉我出芽率它能高吗？即使它长出来了，你也不如人家别的那些深耕细作的地、施肥的地长得好。这啥？磨刀不费砍柴工，对不对呀？你把前面的工作没做好，后面你就吃劲儿。同样治病这个事儿也是如此。你看我们这个以前的时候啊，经常跟国外有这种技术交流，我们到国外去啊，这学习交换的时候，人家就有自己国家的那种促进代谢，前提叫促进代谢。什么叫代谢呀？是不是把身体当中多余的废物啊，多余的那种氮、碱，多余的那种无机物，多余的那种激素给它排出去？这国外早就有这样的东西。你看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孟非老师在德国、在新加坡啊、在瑞士都交流过，一个地方啊互换那种啊，交流了一个地方一年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德国呀，那是受益匪浅。为什么说呢？因为德国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比较严谨，而新加坡呢就比较富裕。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更注重养生，最厉害的科技是哪里呢？是瑞士。也就是说很多世界先进的东西啊都是从瑞士出来的。你看我在瑞士的时候啊，我见了一个东西就大为震惊。什么东西呢？瑞士这个康养中心、康复中心当中就经常出现一种药物，这种药啊是什么？是用羊胎盘提取的东西，针剂啊，打一针折合人民币60万呢、啊，干什么的？就让人年轻，就让人不衰老，就让人脏器恢复功能。哎呀，真厉害！可惜啊，
这个技术啊，咱们国内少之又少，不是没有，是少。为啥少啊？一般人买不起。你看这些电影明星，你看看60多、70多的人呢，那化个妆上舞台，你看看那瞅着跟40多岁的，为啥人家能做到？就是他们啊，有的时候就打这种一年一次60万的这种羊胎盘的针，对我呀这很震撼。那咱们呢，新加坡这个国家呀，华人比较多，很富裕，人家那个养生科技、慢病治疗的科技就做得比较好，一种啊各种改变体质的方法层出不穷。那德国呢，就是严谨，最严谨，它的代谢疗法呀，实际上就是排毒疗法，它把你身体当中的各种激素给你补齐，让你身上的各种代谢机能变好。你看我们当时啊，为什么说羡慕人家？因为呢，他们那个技术啊是不转让的。大家知道啊，国外有很多东西是防着中国的，不给我们。他们那种代谢的那种东西啊，就是生物制剂合成的，吃下去之后啊，你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告诉你，吃下去一周以后，这患者呀身上就出汗。人家德国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人家这些给患者用的那种生物制剂代谢激素的，一个星期以后，这帮患者身上出的汗呢黏糊糊的，甚至啊拿手有的一捏呀都沾手，那个味道啊是腥臭腥臭的。哎呀，一个多星期过后，你再明显的就能感觉什么？感觉这个患者呀脸色变好了，哎，他这个肚子呀变软了，眼神清亮了。这我们一交流了解到什么呢？人家就是用这种激素的疗法，不是说那种治病那个激素啊，那可不行，是那种人体自身内分泌的激素，把这个干预，用生物制剂调整人的内分泌，恢复内分泌，把身体当中不该存在的化学性的毒素给排出去，这个时候再进入下一步来治病，那无往不利，效果特别好。当时啊，这我们呢就有这个想法想引荐，可是呢人家是保密，人家可以告诉你方法及临床数据，可是东西啊不给我们。那当时我们是羡慕了好几年呢，这当时是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替代方法，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同样的患者，有的呢就用这种排毒的生物制剂，有的就不用，那治出来的效果呀差了一大截呀。你说同样是医护工作者，是不是每个医生都有个想法，最快的把咱们的患者的问题解决？我们当时啊只能是眼红眼馋羡慕的份儿。直到说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这个医学交流大会上见到了汪军直教授，听了他这个理论呢，那对我们来说豁然开朗，突然感觉天都亮了。哎呀，原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居然超前了他们德国几千年，我们5000多年前就有这个技术，我们中华的人文始祖这个炎帝神农氏就已经有这样的流传和记载，对我们来说呀触动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跟汪军直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啊，那当时是真的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汪教授啊研究这个排毒，研究这个解毒已经研究了30来年了，他本身呢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呢又在这个三峡医院任职，人家早就把这种排毒解毒的方式就给用到临床上了，有了很多的临床数据，效果呀真的特别好，对我们来说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而呢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就通过汪军直教授，我们就引进到了我们的康复中心。那么这一次啊，就因为这一个技术的引进，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就发现啊，无论你是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糖尿病，还是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说你心梗、脑梗的，还是说你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受风着凉、湿毒寒毒的，还是说你老慢支、肝炎、肾炎的，只要是你是老年性的慢性病，你只要把解百毒这个事儿放到你治病的前面，那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
一下子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治病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了患者的用药量，省了钱不说，最起码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一下呀，就造成了我们这五大中心的治愈率和把疾病控制的这种程度、改变的程度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特别大的档次。你看，昨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解毒，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你们想一个事啊，国外有的，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呀，你只要找都能找得到。我给大家说个情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中国干了一个活，叫什么？叫工业大摸底。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啊？就是盘盘家底儿，我们中国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发展下去到底有啥好东西，就整个国内啊搞了一个工业大摸底，了解了解我们中国的实际国情。你看结果这一摸底啊，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中国这一摸底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什么？中国研究那个航空母舰呢，飞机飞来飞去，你说一个船上300米长那么一个船，那跑道不够长，必须飞机落下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东西阻拦，这个东西呢叫阻拦索，是一种特殊钢。哎呀，就没有这个技术，就找国外买，就开价了。这个东西多少钱呢？5000万美金一根儿。那5比7的概率啊，咱们是7块钱人民币换1美金。你说5000万美金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算算乘以7，5×7=3.5亿，一根儿就那样，这还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换。那美国卡咱们脖子呀，就这价，爱买不买。这当时就很难受，结果没想到工业大摸底就摸着了。在咱们中国呀，居然有一个轧钢厂，他们生产的就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结果呀，这一下子把高兴坏了。后来是怎么回事？人家这个企业呀，就是国外有订单，要什么参数，多大的阻拦量，多长多粗，这个科技公司啊，人家就研究，没想到数据全达标，就卖给国外。说出来吓你一跳，卖给国外多少钱？40万一根儿。你说中国自己就有，哎，还得出口到人家，美国就进口的它，航空母舰上用的实际上是中国产的。你说咱哪知道啊？结果这工业大摸底摸回来了，一下子解决了这大问题。包括第二个，咱们不有那个隐身战机歼20吗？是不是？那飞机上面有个涂层啊，就是这个油漆啊，这个油漆一抹上，雷达就看不见。这隐身技术厉害的不得了，结果当时研究这隐身涂层啊，花了老多钱了。哎呀，也是刻苦攻关，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的油漆厂的老板被抓了。为啥呢？他给车生产的这个油漆啊，喷到这个车上之后，测速那个东西，拍违章那个东西拍不着。哎呀，这一下子惹了祸了，就给抓起来了。没想到罚了款，受的教育刚出来，工业大摸底摸着他了，给他吓一跳。他说我不刚出来吗？我都认错了，我不生产了。没想到这来了专家教授一测算，哎呦不得了，马上特招入伍。他这个单位啊，成了军工企业了，人家生产这油漆直接给中国的隐身战斗机抹了。你看看，你说中国好东西多不多呀？同样我们就没想到啊，我们没想到啥呢？我们没想到羡慕了国外这么多年的那种解毒的生物制剂，我们还想着按的科技，我们是治疗性单位，我们是不研发的，我们就想的医疗科技、生物科技多少年之后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就是日等夜盼，等了好几年。你看，没想到啊，突然之间一下子这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哪是要研发呀，这咱中国自己就有啊，这咱那个小溪边就长着呢，本身就有，都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你说我们还愁啥呀？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咱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早就给试了，效果是出奇的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这个三峡大学三峡医院的汪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解毒，而且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同时呢又有大量的论文支撑。哎呀，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呢是非常的好。
你说我们这何必

0: 舍近求远呢，结果这一次就再也不用羡慕国外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长国人威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您听了也会高兴。啥情况呢？后来啊，我们就把汪君直教授研究的这个湖北神农溪旁正品的最有效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湖北海棠叶拿过来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同时呢，国外也有人来我们这个康复救助中心里面学习啊。当时他们看完了之后，尤其是德国的交换生看完我们用这个之后啊，大为震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那种生物制剂调整激素代谢的很贵的，价格高的离谱。不过这类的康复救治中心呢，患者有钱倒不在乎。没想到我们中国呀，这个东西不是化学合成的，是原生态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就简单到把那个正品必须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河边10米以内的这个树叶摘下来，把它切碎放到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我们眼红眼热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人家那边上面就跟我们这边交流，也还搞技术交流呢，还假惺惺的。到最后就问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引进过来一点啊。哎，你猜猜怎么着？大家想想给不给，给不给？我不说你们都知道，他绝对不能给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进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再就进入长江了。只在这小溪两边十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有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功效，出了这一块就没有用。这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味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做检测、做分析、做报告、做图谱，就证明了这个除了这个溪水边十米内的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以外，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都不行，就这10米的茶，过了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它量就少啊。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里头毒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汪君直教授手里面有，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也比较大。汪君直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一看也是给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去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100%适用率的一个东西。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都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 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王俊之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需要吃需要用的需要解毒的第一步。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叶，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8-9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是别的医生看。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一个女同志，75-6岁，是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那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特别特别的瘦弱，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风啊都能吹到，那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1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呀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1个月是至少晕倒个1次到2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这髋关节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2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儿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儿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后来要不然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掉下来了，当时啊一次压死了4-5个，你说这老伴儿就是其中一个。哎呀，真的是可怜。这老太太呀从那往后是每天就睡不到2个小时，还上着班呢，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家里面你说除了啥情况，除了钱多空荡荡的，3孩子都特别的忙，家里给他雇了2个保姆啊都照顾不过来。为啥？上厕所你说保姆不能一直在身边吗？摔过。在床上起床刚一睁眼睛翻身摔倒过，吃饭刚吃完饭一起身摔倒过。他这个摔倒啊是一点规律都没有， 你说这老太太，你说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是不是？结果到我们这儿带着保姆来的，然后体检完了安排的房间一个双人间，人家就说了什么呢，这不怕花钱，孩子当时也来了嘛，就说给我妈呀好好调理调理，是不是该治治，钱没问题，让我妈呀多活两年享享福。哎，那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两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看一看。你看我这两天我呢接孩子，是不是？孩子也大了，我都去接他，我就想多陪陪孩子。你看我过两天我就要回家了，我到家里面看看父母。我这个是亲生父亲继母，你不管是亲妈还是继母，那也是妈呀，是不是啊？那我都得看看。昨天下午我还跟我爸打了差不多40多分钟电话。你看我告诉大家，父母差的是啥？是你那点零花钱吗？是不是？是你过节拿的点月饼饺子吗？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不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的正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呢，第一个先解毒啊，是不是？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虚的，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那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你说吧，你是想喝这个海棠还是想吃一倍以上的药，那一让他们选，他们都同意这事儿。我给他做的方案，做的什么方案呢？第一，先排毒，先排上15到20天的毒，把你身上的各种毒解了，只有把毒解掉，你身上被堵塞的经络，被占位的细胞啊，脏器里面的毒排出去，解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效果就快了。然后呀又给他做了第二个方案，什么方案？音波。什么叫音波啊？我们有那个机器发出来那个次声波，一个耳机给他扣耳朵上，这种音波听完了之后啊特别舒缓，又是低频，声还不大，这样的话听过了之后啊有助于他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你看这老太太为啥眼睛红啊，为啥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常年的焦虑紧张害怕，其实就是老伴儿去世那个事儿啊对他影响特别的大，正是因为常年的紧张焦虑头晕，才导致身体越来越弱，这经常摔倒，这都是身体严重透支了。你看第二个音波疗法有用，第三个就是什么，给他开了一个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药店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是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言》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是透支你的精神和体力，让你不困的。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那比牛磺酸好多了。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然后第四步就是给它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它用的什么，就给它用的羊胎盘。 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

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的，你看看那人，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这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啊，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他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他当时就问，他说这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我们什么医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病我们都支持。可是啊，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我说试试啊，我说这个啊是个药，它能够解百毒、解万毒。我说你要喝啊，泡着拿开水一泡就行。这咱们呢一个月解毒看效果。第一天呢，我就把这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然后啊，这一杯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泡的这个药，解万毒的，就递给他了。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眼前一亮，他说这茶挺好啊，挺好喝呀。我说这个呀，就是解毒茶，也是解毒药，解百毒，解万毒，解你全身上下的毒。我说无论是化学性的毒药毒素，还是生活当中什么农药激素啊，各种食品添加剂里的毒啊，我说都能解。我说只要解好毒，哎，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哎，我刚说完，他马上把杯子放下，他说这解毒还不如吃点益生菌有用呢，是不是？益生菌把肠道的毒排出去，他说吃那水飞剂也能解毒。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水飞剂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剂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益生菌水飞剂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我说对，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呀？他说不会呀。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就是神农氏？我说神农氏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皇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皇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她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
我说老祖宗不

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我说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那屋里就有电脑，我说你用手机都行，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嘿，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咱们中华始祖炎帝皇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皇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笑死我啊，我很诧异啊。他来了，他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一天下来听了2次音乐，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器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2星期，再加一个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个阳台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啊，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这个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她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就把它解释的清清楚楚。这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啊，老太太说行吧，小孟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了。您第五天又来了，这回也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躁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啊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要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等我2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了。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的，他说孟大夫，我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他说你们这儿啊挺好，他说环境也好，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医院和五星宾馆都好。哎呀，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他说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2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月花2万多，我说我必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呀，谢谢你。他说5天了啊，他说从第3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了，这晚上啊能多睡1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
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喝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是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五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呢，还得等七八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我说你要睡不好都不行，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肾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五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啊，我说估计你这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他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那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熏人。他说好事坏事啊，是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大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你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的大便都变颜色，有的时候你的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一个半月到三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三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两个到三个周期来喝，我说喝一年也没事儿，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说你喝一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一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了，这回啊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了，这人又好看了。你说这人呢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有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肝肾功能不全慎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物，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都在五脏六腑，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100%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需是用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两边10米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下一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她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儿治了6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4个小时了，哎呀，给他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当了。到第6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6个月一次没摔倒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他开的药，我说了啊，
我说这个。

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呢6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你到时候再喝1个周期3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阳台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人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我呀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3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的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扯朋友了。这我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是真好呀，这讲的呀这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呀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了。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那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的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在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那个不行，没有用。只有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呢，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儿，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去那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啊，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能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这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干了个好事，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拉升了当地的 GDP 啊，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他说我们这面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你这一个事儿啊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这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一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我给你搞恩施的辣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
我是

0: 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我第一个帮着人企业做宣传了，我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肚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走进博物馆，我们总会被这些穿越千年的文物震撼。但你知道吗？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为什么能历经3000多年依然金光闪闪呢？难道古人是掌握了什么黑科技吗？今天我们就来揭秘青铜器的千年不朽之谜。青铜器是夏商周时期的国之重器，像著名的四木五鼎、四羊方尊，不仅工艺精湛，还承载着古人的信仰与智慧。但最神奇的是，许多青铜器出土的时候啊，表面竟然有一层青绿色的锈迹，而部分区域仍然能保持金属光泽，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青铜器的不锈并非偶然，而是古人高超的合金配比和自然氧化的结果。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比例不同，硬度光泽也不同，而表面的锈蚀层主要是铜与氧气水分反应生成的碱式碳酸铜，也就是铜绿，它反而能够保护内部金属不被进一步腐蚀。现代科技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青铜器的成分，比如故宫博物院联合上海光源实验室利用 X 射线分析明代铜红釉瓷器，发现古人在铜料提纯和烧制工艺上的精妙控制。类似技术也被用于研究青铜器，发现商周工匠甚至能够调整合金比例，让器物更耐腐蚀了。这种被动保护原理其实在现代也有应用，比如我们常见的铜屋顶、铜像表面也会有自然形成的铜绿，减少进一步锈蚀，甚至有些仿古工艺品会人为做旧，模拟青铜器的氧化效果。所以啊，下次在博物馆看到青铜器，别只觉得它古老，它可是凝聚了古人的化学智慧呢。小贴士，如果家有青铜制品，可以用软布轻轻擦拭，避免汗液腐蚀哦。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4: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4: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引领乐学派。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当中的精彩选段。该剧目讲述了想攀高结贵的白奶奶费尽心机，将有些痴呆的娇惯女儿凤英嫁给富户童公子，不料婚前被童公子表弟徐怀才识破，她正为冲喜之事焦虑不安时，穷困潦倒的儒家学子赵常向她借债，到了期限不能还债，用女子抵债，白奶奶见其女子美貌惊艳，施展偷梁换柱的诡计。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儿啦，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天香送礼，你快去更衣随为娘出迎。
1: 母亲，那白家小姐的婚事，孩儿我是难从。

0: 亲息怒。
1: 六少爷回府，
2: 命他来见
1: 儿。
2: 满园春风向阳，
0: 姑母为何泪汪汪？
2: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婚姻之事。
0: 我正为此事而来，姑母容禀。
2: 小子购物到古城，归途路过败家营，街头巷尾起议论，同家缺客丧门前。你待怎将
0: 丧门前？
2: 你快快进来，
0: 姑母啊。
3: 孙姑母，我心急，听侄儿奶奶说详细。白寡妇心焦口风里，善于玩家。

有农事，他为攀咱的高门的门，三言四把咱亲我的姑母啊，他骨子里打的是坏主意。他女儿好吃懒做，蛮不讲理，惯成了一个小闺女，稍微有点不如意，他两眼一瞪发脾气，大盘桌子踢倒一摔破镜子撕烂衣。这样的媳妇娶到家，不气死公婆呀，莫死女婿，我的姑母啊，到那时你后悔也来。

0: 这样，不仁不义，不贤不孝之女，孩儿我纵然一死，也不与他成亲。
1: 表兄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老人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2: 一念之间，
1: 百闻不如一见。国公。

中把一个

0: 生金盼白，无一次身旁的就有一个小闺女儿，小闺女儿，小闺女儿，小闺女儿就是我的。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2: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2: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1: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4: 学无恙，学无恙。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5: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毛爱莲唱腔细腻委婉，悦耳动听，吐字清晰准确，尤其是她的音色更具有独特风格。听了她的唱段，好像夜静风吹银铃响，声音不高，但清脆优雅，耐人寻味。在许昌洛河一带，戏迷流传着看了毛爱莲的戏一辈子不生气的赞誉。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啊，原是亲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讯传来。珍珠，斟酒来，奶奶我饮酒开心，快点儿。原来是门婿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过府探病冲喜。这怪不得青石乌鸦叫，事到临

0: 给他来一个临阵脱逃。
1: 珍珠把酒摆在后堂，对那下属人言讲，就说奶奶不在啊。

0: 美人，你是谁呀？
1: 我是我妈。
0: 美人，我走了啊。我要见见你家白奶奶。
1: 俺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0: 哦，你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1: 不，是她叫我说的。
0: 哦，她叫你说的呀。
1: 哎，快把梳头了呀！来了。
0: 哎，何人呼唤呢？
1: 俺家小姐呀。
0: 请出你家白小姐，让我见见呢。
1: 那怎么成啊？
0: 好啊，刚才你给我说谎，现在又为难我。我就告诉你家奶奶。
1: 妈，哎，少事，我给俺家小姐梳洗打扮，你呀要一声呼唤。
0: 哎，我呼唤什么呀？
1: 你就说通公子来见啊。
0: 哦，
1: 哎，这春在门外偷看，快点记下。
0: 记下了。
2: 将我困门外，我只得见了小姐。

有饭走着。

郎就算准备去，但等着俺去嫁你去，但等着俺去嫁你去。

0: 就是白小姐，
1: 你啥时候到俺去呀？
0: 马上就到那胖家去。
1: 说去咱就去。
0: 爹，那妈也得去。
1: 嗯，叫他去干啥？俺又不是去他的。
0: 叫那母女俩一块儿去冲洗。
1: 啥呀？滚出去！我上恁家享福去。
0: 那女婿有了病，让你探病去。
1: 啥呀？俺女婿病了。
0: 啊。

0: 躲失了。白猫，
1: 到此作甚？
0: 前来下书。
1: 哪来？
0: 什么呀？
1: 书信。
0: 哎，那信
2: 呢？
1: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站住！
2: 在。
1: 送客。
2: 是，行吧。
0: 哈哈，好你小丫鬟，今日我奉了姑母之命，一来下书，二来好心奉上。这下书事小，奉献好心事大。你竟敢逆信不缴，那好，薛某，我就告辞了。
2: 哎，行。
1: 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很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禀我知，险些误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站住！看看，哎，坐坐坐。

0: 咱们是定了
1: 啊，
0: 非是我说推辞话，有件事情对你提，我给俺闺女算了个卦，此卦有点不吉利，婚期前闺女

0: 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果腹重心
1: 啊。
0: 要是果腹重心，和他房子的女婿。
1: 是啊，
0: 白墨
1: 啊，你给闺女算了卦，俺给表兄请神医，扎针敷药都无效，他说是虚的新娘，虚重心三日之内不见面。哎呀呀，我的白母啊，七窍出血，
2: 你说此话当真？
0: 当真。

0: 可怜呢。
1: 你可怜什么呀？
0: 可怜我的门婿身带重病，我那女儿不能过府探病冲喜，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呢？
1: 哎，可叹呐，可叹呐。
0: 哎，你叹从何来呀？
1: 可叹我的表兄病情日益严重，明日便是最后一天呐。倘若一病身亡，一来断了同伴两家姻亲，二来误了白小姐终身，岂不可叹？
0: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1: 我是为了白小姐打算呐。
0: 这
1: 那，
0: 你坐一会儿。我说东，他对个西，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计，为我的老主意。请你回去。

0: 是疼你心。
1: 带老婆的孤人表能眼闪扁刷花掌，此事若被他推掉，会不会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当中的精彩选段。在乐调旦角中，毛爱莲自成一家，唱腔独一无二，开创了乐调两大代表流派之一婉约派。他艺术功底扎实，戏路较宽，不仅擅长闺门旦，而且能演小生、虚生、老旦。经过长期的实践，他塑造了一系列的经典舞台人物，比如他在《火焚绣楼》中扮演的洪美容，《李双喜借粮》当中扮演的董大妮等。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当中的精彩选段。
3: 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
4: 公子你不要心急呀，
3: 最近房火上墙，病人躺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啊。
4: 哎，徐公子你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3: 有何商量的？你的心意我明白。
4: 你明白何来？
3: 你是想我家表兄一药无效，病在垂危，唯恐你那白小姐过腹冲喜，一旦不成，你那女儿反落个望门守寡，故而借机毁约退婚，好与你们女儿另选高门，是也不是啊？
4: 这
3: 不要这个那个的。哎，我回去禀了我家姑母，请你可退还婚礼，好成全你们白家，免得出一个未过门的小寡子。
4: 那
3: 有话快说，我还得回去另找冲喜的新娘呢。
4: 他口是利剑把我逼，说得我张口无话题，同家是个高门第，可不能戴罪，什么亲戚，我不如先来个还定金，然后我再另打主意，去冲喜也可以，还得给闺女做生意，咋

0: 答应了。
1: 应允了。
0: 好，消之告辞。
1: 珍珠送客。
2: 是。
1: 从昔时虽然我应允，仔细想想出啥人叫珍珠。

0: 鄙人照唱与嫂嫂见礼。
1: 站住，
2: 在
1: 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
2: 儿？那
0: 嫂嫂在上。
1: 啥？你来还账，拿来。
2: 奶奶，
1: 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

0: 我给你至少想。
1: 老张为患又来接新账，怎有连绵把铺张。哪有心还你那穷闲事没银钱。胡家七亲李双英，
2: 嫂嫂啊，小女虽非豪门贵秀，却也是知书达理，贪与公正之无所不通。像我这样日花似玉的女儿，嫁与那胡大闹，岂不是害了王二弟？终身呐！
1: 两闺女长得俊俏
2: 啊，
1: 长得漂亮
2: 啊，
1: 大兄弟，
2: 老嫂子
1: 呀，大兄弟，恁嫂子我是那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番话把我的心给说软了。你要说借钱呐，嫂子借给你。
2: 哦，那俺父女二人可是感恩不尽呐。
1: 那你可得帮帮恁嫂子的忙啊。
2: 哎呀呀，像我这一介汉儒，我怎能帮得上嫂子你的忙啊？
1: 你翻过来。

0: 倘若你答应这钱我借给你，老张再等等，那头中那头请你自己尝。
1: 嫂嫂，我欠了胡家的债期明天就到。
0: 明天紫竹院会面，你那里交人，我这里交钱，
1: 一言为定，
0: 绝不落空，
1: 告辞。
0: 不受。
2: 走你紫竹院到了。

呀，我的乖乖汪汪汪啦！好一个金色的赵方阳，话不虚传是真情，他恭恭敬敬是一礼，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干娘讲，看我是风吹响又灵，又好比小一杯唐天正，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吹铮铮，我的好乖乖，这个女咋喊的真的好听啊。我这里仔细把她观看，这个闺女长得就是气长，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亮晶晶胭脂白，白生生啊青丝眼，黑灵灵灵两道眉，这个又黑又细，晒我的光，黑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口不点，自来绿黄十指伸出如轮心，黄小花包里直接红，小胳膊伸出来里一宿有四根，自长的又白又胖又干净，好比叫三月五果出水更清，把凉水又冲冲。我的大女子心里高兴，这一件大事算了半场，说几句暖心的话把她哄归。为娘言来听分明，从今起别把我干娘叫，你就是玛丽叫先生。有几两碎银拿去用，倘若不够，言一声我的闺女啊，你花的再多。

0: 小娘子，
1: 快快随我回家，公子我有好心相逢啊。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欣赏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当中的精彩选段。毛爱莲是乐调毛派艺术创始人，被誉为乐调皇后。她九岁学习，12岁登台演出，16岁自办心爱剧社，19岁任周口市红光乐调剧团团长，曾任许昌乐调剧团团长。1956年，河南省文化厅发文，毛爱莲与常香玉、崔兰田、马金凤、严丽品、李思忠、张新芳、申凤梅被定为名演员，时称河南八大名演员。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当中的精彩选段。
6: 可是我不愿把酒饮，吊一吊对门戏，一片真心，为保佑公子脱灾难，借酒吃斋不动魂，我的亲家呀，这几天滴酒未沾唇。
7: 你有你的心意，俺有俺的规矩呀。
8: 什么规矩啊？
7: 冲喜冲喜，大摆宴席，
9: 冲掉美妻，好了女婿。
7: 亲家母，今儿这个酒你要是不喝呀，你就是不疼女婿。
9: 如此说来，那我就
7: 母亲
9: 酒宴摆上，

0: 人家前来赏光。
1: 这是什么酒啊？
0: 亲家，谢灵春老双寒，红梅让酒醉马香。
1: 这是红梅酒。
0: 是啊，就请饮上一杯吧，
1: 参知让酒。

0: 又是什么酒？带慕容冰啊，六月荷花开满堂，百花剪子采花忙，中州暴风云山岭，不全让酒飘清香。
1: 啊，这是高仿酒。
0: 是啊，此酒清香味美，百慕你可要多喝几杯呀，
1: 命运一杯。
2: 有请，我不喝，我问问啊。

0: 真香真香，
1: 那就饮上一杯，打下去。
2: 有道，白母，请来用酒。
1: 你怎么又来了？
2: 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还让我将白花玉奉上。这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1: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的那表兄了。
2: 那么就请白母赏光。
1: 请。你可知此酒的来历呀？此酒白花玉液，民间修之物。
2: 哎，难得的好酒啊！
1: 这酒可来之不易呀。
2: 那只我倒要领教领教了，
1: 您听了吧。三月桃李八月归，六月莲花腊月美，还等四季春芳蕊，先来灵芝摘花魁，王娘回帝王宰相小川美因得此酒不白随我的侄儿啦，前朝最到哎嗨哎呀嗨杨贵，那你可得多喝几杯呀。开坛，请你一杯，我不喝我尝尝。那好啊，
3: 哎，我尝尝。
4: 好酒好酒，
1: 那就饮上一杯。
4: 我就喝这一杯。
1: 那好。
3: 哎，我就喝这一杯。
4: 亲家母，豌豆做的酒咕噜可下去了，
1: 请来上座。
4: 都坐都坐，都坐。
2: 白母，侄儿我请你三杯酒。
4: 这三杯酒我可是不能喝。
2: 你一定得喝。
4: 哎，你说这酒还有啥名堂吗？
2: 那自然是有名堂了。
4: 你要说出来名堂，白母我就喝。我问你，这第一杯
2: 一路老发顺风酒，
4: 第二杯呢？
2: 你们二老欢聚享风酒。
4: 第三杯呢？
2: 你们母女谈病团圆酒。
1: 是了，胭脂茶一发酒三杯。
2: 我错在哪里？
1: 母女谈病哪里的三字啊？
2: 少时见了我家表兄，不就成了三人了吗？
1: 那这既然没话说，那就把酒喝。
2: 请
1: 母亲，咱换个走哪？
4: 咦，我的好闺女，你在那啥的？妈输给人家了，不喝会装。
1: 那
4: 妈的酒量大，这些人不在话下，不用怕啊。
1: 你
2: 这老婆见酒就不想走，
1: 咱喝不顺水来推舟，
2: 好让他酒后嘛睁眼不露，
1: 舍下儿让女儿不上钩，
2: 咱再把这姑娘都一刀。
1: 断住断住嘛，哎，你看
2: 表嫂，

0: 句话说得俺妈的面上含羞。
1: 亲家母，闺女不会喝酒。
2: 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吗？
0: 哦，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
2: 哎，
0: 那这，
3: 哎，替喝也行，罚酒三盅。
0: 哦，替喝还得罚酒嘞。
3: 嗯，
0: 这回恁伯母给你喝个名堂。
3: 啥名堂啊？
0: 喝一个三棚楼看酒。
3: 看酒。
0: 亲家母，这叫三棚楼双开弓，酒量小了就不中啊。

0: 情节，担当儿女的喜气道，热热闹闹嫁闺女，可不能嫌弃你儿媳。亲家莫别可惜，闺女长病，再花枝又是霜，有大礼亲家呀，咱本是一门好亲戚。
1: 太母，
0: 我敬太母一杯喜酒。
1: 啥？俺闺女长得丑？
2: 不，他二嫂是敬你一杯喜酒。
0: 愿他们早日成夫妻。我

0: 白木，姥姥乃一村之长，敬的酒可得喝呀。
1: 是啊，你要是不喝是假的。
2: 啥？俺闺女是假的？
1: 不，闺女呀是真的。我说你的酒量是假的。
2: 假的。再绕一杯。这是假的？
1: 不假，一点儿也不假。
0: 白木啊，你我看这酒还没喝如意，倒不如去了小杯换大杯。换大杯

0: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主演的乐调《白奶奶岁酒》当中的精彩选段。同时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亲家，你是哭啥的？
2: 亲家母
1: 啊，
2: 你看见了没有？
1: 看见啥了？
2: 闺女还没有过门呢，可知道给你把家了？我还没喝你两杯酒哩，在那手摆着不叫喝不叫喝。
1: 亲家你别哭了，闺女不是不叫你喝，是想着你的酒量大，给你打出了码子，叫你喝五碗。
2: 啊，闺女不是不叫喝，叫我喝五碗。亲家母，俺闺女孝顺。
3: 母亲，
2: 叫妈喝十碗，恁妈找二十碗喝哟。
3: 停！
2: 亲家母，不喝了，不喝了。亲家母，俺走了。
1: 你可不能走啊！
2: 嗯，走了。
1: 还没冲洗咋走啊？
2: 冲洗。
3: 母亲。
2: 冲洗。
3: 十步到，呀，十步到。

天黑也不回话。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节目进行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 参与节目，和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说说养生话题，学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同样我们也欢迎到杨老师的师父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2: 兰阳你好，宝鑫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杨老师张老，您看您师徒二人这些年走南闯北啊，行医问药，不仅是有很多的奇方妙方啊，而且帮助了这么多朋友，关键是杨老师很多我们的热心听众朋友跟我的心态是一样的，都为您高兴啊。您真的是跟师傅学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啊。
1: 没错呀杨洋。你看过去有一句话说得好，说一日为师
0: 终身为父。
1: 对，就跟母亲一样，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师父教给我的东西真的让我受益终生。我师父他就像打开了我的一扇新的关于中医治病养生的一个智慧大门。你看有句话不说的好吗，说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
0: 是有这么一句。
1: 我师父教给我的那都是医学上的，像我们说学的那个黄帝内经一样，那都是真经。所以才能让我取得一些成绩吧。
0: 太客气了。
1: 也帮助了更多的人走向了健康。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是啊。
1: 所以我也是真的发自肺腑的感谢我的师父，所以在这里我在这里给我师父深深的鞠一躬。
0: 有
2: 客气了。
0: 尊师重道。同样尊师的同时啊，师父也是爱徒啊。谁不喜欢
2: 是这样的
0: 又聪明又礼貌的徒弟啊。
2: 对，是
0: 啊。我们把千言万语更多的感谢融汇在接下来一段动听的旋律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烛光里的妈妈》。

0: 说实话，这个老师在医学上的造诣，这个我们无需赘言啊。昨天我们也讲到了，您跟师傅用食疗的方子西洋参、铁皮石斛、陈皮老鸡汤，帮助了国际友人啊。困扰多年的胃病给他调理好了。方子看似简单，但是疗效十分不一般呐。
1: 真的就像我刚才说句话，杨洋。真传一句话，假传可能是万卷书。其实我们说西洋参也好，铁皮石斛也好，这都是我们日常啊都能接触到的药物。老百姓说可能也没啥出奇的，可能有很多人会想，说那怎么就有那么好的疗效呢？
0: 对。
1: 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西洋参和铁皮石斛，我举个什么例子呢？就好比学历史使人聪慧嘛，对吧？就相当于我们说的唐太宗和魏征，
0: 啊，
1: 相当于武则天和狄仁杰，
0: 相辅相成。
1: 对，中医讲究的是对药嘛，所以说这两个药材放在一起，产生的复合效应那是非常强的。
0: 效力不只是一加一等于二了，在这个配合里边，这个组合里边，一加一要大于二了。
1: 你看中医用药啊，
0: 它
1: 经常有那个对药，
0: 你
1: 像乳香末药，你包括师傅张仲景那个瓜蒌蟹白是吧？这
2: 瓜蒌蟹白汤，
1: 对，蟹白汤，你包括。柴胡、白芍，甚至这个石膏和字母，那个清大热的，对吧？
2: 是清热。
1: 对，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对药。那铁皮石斛和西洋参，就是我师傅最拿手的对药。这两个药材的组合呢，尤其擅长的就是清虚火、补气阴。所以呢，我和我师傅呢，管他叫。清补双宝，
2: 对，
1: 所以说这两个药材的结合，尤其是刚才我们听到啊，《烛光里的妈妈》这首歌，
0: 太感人了，
1: 对啊，所以说针对一些女性朋友，那简直就是量身定制，因为女性朋友总爱在情绪上出问题，所以说就会造成身体会有虚火，而且女性朋友多阴虚。所以说这个组合清这个虚火补这个虚，是不是师傅？
2: 对，是宝信说的这个没错啊。师傅这个清可不是单纯的灭火，而是通过滋养阴液间接的来平复我们的这个燥热。就像雨水既降温又润物。那西洋参这个补啊，也不是盲目的去补，而是通过温和滋养，来维持火候，避免过犹不及啊。那么他俩是协同生效，所以才出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
1: 杨洋，我师傅说这个，这个说到这儿，我还真想起来一个事儿。
0: 您说，
1: 就是在大感冒的时候，铁皮石斛和西洋参，他两个跟那可真是发挥大作用了。
0: 哎呦，是吗？那您展开来说说呗。
1: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前几年那个大感冒时期，我和我师傅啊，因为在医院嘛，接诊了很多的重症病人，其中有一位老太太，当时非常严重，
0: 当时那个状态啊，确实是，
1: 那个
0: 就不赘述了吧，就反正就是医院里边人满为患，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而且很多人可能就是重症病人呢，在医院里边，哎呀，确实是挺痛苦，很危险，
0: 挺苦。
1: 嗯，那位老太太怎么样了？
0: 那个老人家是什么呢？她是，就是我们那边粮食厂厂长的一个母亲
1: 哦，
0: 70多岁了啊。
1: 嗯，
0: 老伴走的早。说起来呀，我跟他认识那也得有30来年了。
1: 哦，
0: 那会儿是我到我们公社那个医院去会诊。
1: 嗯，
0: 有一年就是粮食厂收秋，就是秋天嘛。
1: 嗯，
0: 晒场上的麦子就是急着入仓库。然后我就看见一位老太太，扛着个麻袋，一趟一趟的搬，腰杆还挺笔直。然后我上前我就拦住他，我说。他就抹了把汗，他就说麦子乡亲们的这个命，耽误不得。然后后来我知道老太太心疼他儿子，3天2头去送那个腌的咸菜
1: 啊，
0: 贴那个就是我们说那农村的大饼子，就是玉米饼子。有一回他就是他儿子，这是我后来我听他儿子给我讲述的啊。有一回他儿子就是值夜班，那天下了最大的鹅毛大雪。老太太呀心疼儿子，就给儿子包了最爱吃的那个酸菜馅儿，我们东北就油滋的大饺子
1: 啊，
0: 就摸黑走了得有10多里土路啊，去给他儿子送棉被，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怕孩子着凉啊。然后就坐那儿啊看他儿子吃，当母亲的那我师父应该赶出去对神，就像我，
2: 对
0: 那他就看儿子吃特别满足，
1: 对，
0: 吃完了以后啊，他就回家，然后他儿子后来跟我学，他说我妈就因为他下完大雪嘛，他说我妈就走在那雪路上，我妈穿那个棉鞋就滋嘎滋嘎滋嘎，就是他说我看着他母亲的背影，他说我自己都落泪，
1: 不容易，
0: 所以他发誓，他说我自己有出息了，我得让我妈享福，
1: 是孝顺嘛，
0: 对，后来他这个儿子当厂长了嘛，第一件事儿
1: 怎么样，
0: 把老娘接到身边去了，
1: 真好，
0: 可是老太太说啥不去啊，不去，
1: 为什么，
0: 因为厂长没办法呀，只好3天2头往老院子跑，为啥，因为故土难离嘛，
1: 对，
0: 然后又他儿子又送米送面修房补瓦的，逢人就说我娘养我小，我得养她老
1: 啊，那是，要尽孝道嘛，
0: 对，但是非常不幸的就是在那次大感冒当中，她被感染了，
1: 哎，没办法，
0: 送到医院一检查，肺子，已经有90%都白了，
1: 哎呦，
0: 所以说这次老太太这一个病啊。厂长整个人都崩塌了，他说我的天塌了，
1: 对，因为这个可能各位能回忆起来的啊，应该心里边都有数，这个90%如果是白肺的话，意味着因为人这个肺主呼吸嘛，
0: 对吧，对，
1: 你这个90%都是白肺，就说明着现在这个呼吸功能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弱了，对吧，咱们这话说到这儿，咱们比较直接一点啊，这生命可能随时都有可能就陨落了，
0: 非常危险，
1: 对，
0: 非常危险，
1: 是的，
0: 当时这老人是什么情况呢，他儿子说呀，说当时这个老太太就感染过一次了，这是第二次了，因为那时候几乎洋洋你还不知道那个大感冒，那时候很多人都得过，
1: 我就知道，
0: 对，基本上一个礼拜就没啥事儿了，就好了，但是呢，这个老太太就没过几天，她又出现症状，
1: 是，
0: 复发了，
1: 对，
0: 然后她儿子说的时候就说我妈呀，开始就觉得浑身抽筋扒骨那种疼，然后喘，发烧，就是非常的不舒服，冒那个冷汗，
1: 哎呀，
0: 然后紧接着就开始呼那种拔气儿，而且非常的对，非常的急，但一看呢，跟平时两个状态，然后家里人就赶紧就把他送医院来了，
1: 赶紧往医院送，啊，这已经很严重了，
0: 很严重，其实老太太送到医院呢，她眼睛都睁不开了，
1: 哎呦，
0: 气息非常弱。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和我师父啊，几乎天天都接触到重症的患者。
1: 对，
2: 嗯，
0: 所以一看就知道这个老太太情况非常严重，情况非常的紧急，需要马上住院治疗。但是那个时候，杨洋那个呼吸科啊，不仅仅是呼吸科，甚至有的各个科，你包括心内呀、啊，你包括很多消化，各个科都被征用了，又爆满了，那肺得上肺毛病的，
1: 对对对，
0: 一张床都没有。
1: 嗯，
0: 所以就在
2: 走廊都爆满。
0: 对，所以只能是在过道的地方就搭了一个简易的床。
1: 嗯，
0: 就是、
2: 嗯、
0: 等后来有别的老人走了以后，腾出来床位给他。
1: 嗯。
0: 然后我们马上就对他进行那个血氧检测。
1: 嗯，
0: 我不知道杨洋你去医院你看着没有、
1: 嗯、
0: 往往这个人住院的时候在这个床头那儿会放一个小机器，滴滴滴，
1: 对，
0: 各种颜色各种信号那来回那种情况，我你肯定有印象。
1: 对对对，嗯，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当时他的血氧值是83。
1: 83。
0: 对。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血氧83呢，大家知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1: 您解释解释。
0: 相当于你整个人的全身血液当中的氧气，
1: 嗯，
0: 就是支撑不了你的生理机能了。就是我们说到83到89，那病人就是一种不认人状态。
1: 嗯，挺可怕的。
0: 是昏昏沉沉的。
1: 嗯，
0: 后来给老太太把这个肺 CT 的片子做出来以后，
1: 嗯，
0: 显示到白肺是90%。
1: 哦，
0: 就是失去了正常喘气的能力。
1: 嗯，
0: 说实话当时我对这个老人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1: 您都觉得有点
0: 是吧？当时师傅你有印象吗？
2: 对，有印象。
0: 嗯，
2: 这个是特别挺危险哈。
0: 嗯，
2: 其实像他这种情况啊，那么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判死刑了吧。
0: 对对。
2: 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啊，作为一个医生来讲、
0: 嗯、
2: 能有一切的希望，我们都要尽我们的全力去抢救去治疗。
1: 太对了。
0: 对，医者仁心、
1: 嗯、是
0: 是
1: 是。
2: 对，
1: 嗯，没错。
2: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针对这个情况，
1: 嗯，
0: 我和我师父就做出了一个紧急的治疗方案。
1: 您说，
0: 首先第一个，
1: 嗯，
0: 马上给他用上氧，吸氧，马上吸氧。
1: 嗯，
0: 第二，静脉注射进口的那个莫西沙星，
1: 嗯，
0: 就有的可能商品名叫拜福乐，
1: 拜福乐，哎，对对对对对，
0: 这个药呢，就是针对这个肺部急症的炎症的，
1: 嗯，
0: 但是医院没有，
1: 哎呦，
0: 医院没有。
1: 这怎么办？这是
0: 后来这个家属啊，
1: 嗯，
0: 说他有认识的人，他就赶紧的，就这个厂长，他就赶紧去联系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先用国产的，嗯，争取先给他控制住啊，
1: 嗯
2: 嗯。
0: 第三就是当时还有一个进口的抗病毒的特效药，
1: 嗯，
0: 如果说能配合上这个药，存活率就更大一些，
1: 嗯。
0: 但是这个药当时医院也没有，
2: 是，
1: 哎呀。
0: 哎，就是供不应求，
1: 因为没办法那个时候。
0: 嗯，
1: 对。
0: 第四呢，就是准备呼吸机。
1: 嗯，
0: 呼吸机也非常紧张。
1: 哎，
0: 所以说做好最后的急救准备呗。
1: 嗯，
0: 因为我们说老人一旦出现呼吸停滞的状态，
2: 嗯，
0: 那基本就没法抢救了。
1: 嗯，
0: 其实当时我杨洋，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1: 嗯，
0: 我们就是在跟死神在赛跑。
1: 对对对，其实啊。这个几样东西都准备齐喽，抢救回来的可能还是有的。
0: 嗯，
1: 可是，众所周知，在那个时候，资源包括仪器比较紧张的时候，你想备齐了，太难太难了，
0: 太难了。
1: 对对对，
0: 太难了。
1: 嗯、
0: 就那
2: 换太多、啊。
0: 对，就那段，咱说有杨洋有印象，刚开始的时候大感冒的时候，
1: 嗯、
0: 口罩这块都不好买呢。
1: 是的，是的。
0: 你何况咱说的这些药物。
1: 是的。
0: 药虽然是用上了，
1: 嗯。
0: 但是我当时也跟老人的家属交代了，我说你母亲这个病情很严重，
1: 嗯，
0: 吃了药呢，我和我师父也不能保证能抢救回来，
1: 嗯，
0: 尽人事，听天命、
1: 嗯，做最好的准备，做最坏的打算嘛。
0: 对，
1: 嗯，
0: 其实那段日子呢，我都已经 有点麻木了，因为很多都根本就抢救不过来。可能说句不好听的呢，
1: 其实您更多的是就是心里边觉得有一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作为一名医生嘛，
0: 是
1: 吧，想救更多的生命，想让很多的人赶快去脱离痛苦，转危为安，可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有一些事情确实有不可抗拒的外力。
0: 然后老太太当时给他拜富乐就给他输上了，先输的是国产的，然后呢进口抗病毒的药给吃上了，后来又给他加点雪碧镜还有那甲强龙，甲强龙非常不好弄，因为这个时候加点小剂量的那个激素进行维持，当时能做的我和我师傅都做了，
1: 能想的全想了，能做的全做了。
0: 老人家属也一直在问我说能不能抢救过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听天由命吧。
1: 你比较严谨呐、啊，
0: 对
1: 吧？
0: 真就是让你没办法，因为毕竟老人家的病情太重了，年龄还那么大，
1: 是，
0: 那随时都可能都有生命的危险，我这次当时这个老人的家属，就是他这粮食厂长的他儿子吧，一听到这个这么一说，就蹲在地上放声大哭，就是当时那种崩溃了，就是那种崩溃的状态，
1: 就是。亲人嘛，一旦受到影响了，或者是生命受到威胁了，任何人我相信都很难泰然处之。哪怕是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经历过什么惊天动地，因为你自己在外面你打拼，你受什么委屈，然后有什么样的困难，作为男人也好，或者说一个成年人也好，他都能去想方设法的解决。而亲人的安危永远是我们所有人最挂念的。
0: 是。
1: 真的是这时候谁也受不了，
0: 人之常情，
1: 对
0: 人之常情，
2: 特别是母爱。
0: 后来我不知道咋说，后来他们家有个亲属更荒唐，也不知道从哪儿给老太找一个民间，就是说那叫看事儿的什么，
1: 这个也是没办法啊，就是这最后火烧眉毛了，
0: 是
1: 病急乱投医啊，
0: 对，我记得当时那个亲属就在病房门口接电话，把老太太住院的房间号、生日的什么时辰的都给人家交代了，后来又准备什么香、什么桃、什么苹果，一顿忙活。我当时一看，我说这不行啊，医院里咱不能搞这套封建迷信呐，
1: 对，不像话，那套什么，我都会。日落西山哎，嘿呀嘿了，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吧？咱们《看人传》都有唱这个的吗？日落西山嘿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你那玩意儿，咱们看着热闹行，但是你说那人能定事儿吗？什么十家上了九家锁，还有三家门没关，有啥用啊？
0: 所以，当时我就把这个事儿给阻止了。
1: 对，就您这做太对了，
0: 我给他叫停了。后来就是到了晚上，他们家属就把进口那拜富乐，给送过来了，我马上叫护士给他注射，其他的药物也正常服用，等我再给他检测血氧值的时候，
1: 怎么样？
0: 他的血氧呢？已经升到了89，
1: 哎呦，这就是明显的提升，这是有好转的，这是。
0: 对呀、啊，其实说心里话啊，这个时候老人的肺功能啊，已经在慢慢的恢复了，
1: 太好了，
0: 肺叶开始工作了，而且病人呢也清醒了很多，
1: 太棒！
0: 当时他的家属很开心，但是问题又出现了，就是血氧值到89、90以后，血氧上不去了，就上不去了，他就像个坎儿似的，怎么注射药物就是不动，而且病人当时非常烦躁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不想打这个点滴，他就说老难受了，他就把电瓶拔下来拽下来。然后我就跟老人说，我说就骗他说，我说马上完事儿了，马上完事儿。
1: 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讲说，就是打点滴的时候，那个药会攻着你，对吧？
0: 他难受嘛。
1: 对。
0: 我说你再挺个3-5分钟就完事儿了。这时候家里人也开始安抚他，包括我师傅他也当时也在场。
2: 是，对。你像他为什么会这么烦躁呢？就是因为学员的氧气虽然提升了，但是呢。他跟正常人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0: 是
2: 这一开始他没有反应，那是因为他已经处于一个昏迷的状态，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已经清醒了， 所以他就开始出现了烦躁的症状。因为这些啊都是急救的药，是有时效的。
0: 嗯，对。
2: 那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啊，这个药劲儿要过去了以后啊，这个血氧值可能会反弹的。
0: 对，
1: 哦，也就是说，如果血氧数值还是恢复不到正常状态，可能之前的所有努力都会付诸东流了。
0: 对呀、啊，
2: 对、
1: 哎，
0: 所以说大家还是很紧张。
1: 是。
0: 这个时候我当时啊，
1: 嗯，
0: 我脑海里就有一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我觉得应该能派上用场。
1: 嗯，
0: 就是我师父那个方，
1: 嗯，
0: 我给他提纯的那个铁皮石斛先生颗粒，
1: 嗯，
0: 就是我们说那双宝。
1: 嗯，
0: 清补双宝，
1: 嗯，
0: 对他的肺的燥热一定有效，因为滋阴清肺的作用很强嘛，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就让人从我们实验室就送过来一些，
1: 嗯、
0: 我就给他用上。
1: 嗯，好啊，这个第一时间呢，能够去有这样的办法，也是能够让老人在这个状态下有一些缓解，
0: 对，
1: 甚至来说哈，可能会有奇迹发生。
0: 嗯
1: 啊，您刚才提到铁皮石斛跟西洋参，就是这两天我们一直提到的这个清补双宝，
0: 对、
1: 嗯，是吧？
0: 对。
1: 哦，那个时候已经有高纯度提纯做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了。
0: 对。
1: 哎呦呦呦。
0: 对。
1: 嗯，
0: 因为当时急救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不可能用中药方剂进行急救，
1: 那来
0: 就是急者治其标，
1: 嗯，
0: 那缓下来呢？
1: 治其本呢？
0: 对呀、啊，缓了我治其本。
2: 嗯，
0: 但是现在他这个病人的血氧啊已经走上来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中药就开始显示他的魅力了。
1: 对对对、嗯、
0: 结果你猜怎么着？
1: 怎么样？
0: 奇迹再次发生，
1: 是不是？
0: 就是这个清补双宝，
1: 嗯，
0: 喝下去也就不到一个小时吧，
1: 嗯，
0: 血氧就升到92以上了。
1: 哎呦，
0: 咱就看着往下滴滴滴，
1: 嗯
0: 嗯，
1: 这是真明显的啊、
0: 嗯！
1: 这个据我了解啊，这个速度一般进口药都达不到这么快，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嗯。
0: 当时我看到这个数值，当时我很欣慰，
1: 嗯嗯。
0: 那按照医院的规定，血氧值再达到95、96，就符合出院这个标准了，
1: 嗯。
0: 而且当时老人状态也挺好，
1: 嗯。
0: 你就像我说到这儿的时候，
1: 嗯，
0: 咱收音机前的，可能有很多听咱广播的有一些老人、
1: 嗯、
0: 尤其肺子不好的、
1: 嗯、
0: 可能因为老杨是不是有夸大的成分在里面、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你没身临其境，你在那个场合你会感悟到，如果说出院那这么好，那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1: 对对对对对、啊、
2: 非常高兴。
0: 对、
2: 嗯、
1: 哎呀，其实啊刚开始啊您讲这故事的时候我们这心跟着揪着，
0: 嗯
1: 啊，人命关天呐、啊，对不对？
0: 对，
1: 人的命比天还大呢。
0: 对呀、啊，
1: 对吧？但是现在有这样一个好转的状态，所有人长舒了一口气。
0: 对，
1: 嗯，
0: 杨洋，你想，
1: 嗯，
0: 那段时间咱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了，对吧？
1: 对，
2: 嗯，
0: 老人送来的时候，白肺呀，就是不是白肺，就是白色那个肺子啊、哦。
1: 对对对，不是说那送来了白肺，
0: 对，
1: 对
0: 白色的肺子达到90多，
1: 嗯嗯，
0: 抢救不及时，人就不行了，
1: 是，
0: 对吧？这粮食厂长的母亲度过一次鬼门关，
1: 嗯嗯，
0: 很多人可不一定有这么幸运，
1: 没错，
0: 嗯，对，
1: 哎呀，所以说这个、这次的这样一个善举、
0: 嗯，
1: 然后同样是一个明智之举，
0: 嗯，
1: 杨老师，您和师傅真是创造了奇迹呀、啊，
0: 也不能这么说
1: 啊，
0: 有的时候我和我师傅也好，包括我也在有时候再说，有人说这个人福大命大，其实是啥？其实可能也这个老人一直在做善事儿，可能福报来了，
1: 嗯，
0: 偏赶上有了这么好的清补双宝，他用上了，
1: 嗯，
0: 对吧？福报人在这呢，所以住院的第二天进行观察，他的血氧值已经达到96左右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和我师父就完全放心了，
1: 嗯嗯，
0: 因为正常了嘛，
1: 对，
2: 对，
0: 然后我就跟老人的家属说，我说没事了，
1: 嗯，
0: 不用太紧张。
1: 好，嗯，
0: 第三天再检查，血氧值已经达到正常状态，并且老人家状态非常好。
1: 哎呀，我这赶紧，我这一直揪着这颗心呐、啊，长出一口气呀、啊。
0: 嗯，
1: 其实我们应该心怀感恩，心怀善念的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自己的人生。
0: 嗯，
1: 可能我们不相信所有的什么报应之类的，
0: 是是，
1: 但是人心向善，我们要相信因果。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您之前能够去勇敢的面对一些困难，然后能够去积极乐观的去面对人生、
0: 嗯、
1: 包括去跟更多有能量有信仰有美好生活向往的人一块接触、
0: 嗯、
1: 那相信我说不单是我们几位啊，就包括收音机前的各位、
0: 嗯、
1: 各位叔叔阿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也是一样的，永远保持积极乐观的状态、嗯、
0: 对，
1: 哎呀，不单是从我们的信仰包括人类这样一个坚韧情绪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力量，还有啊，就是您一直提到的杨老师，
0: 嗯，
1: 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
1: 啊，起到这个固本的作用，这个对于一个中药制剂来说啊，我虽然门外汉，但是您教了我不少，这个真的很厉害啊、
0: 嗯、很厉害，
1: 嗯，
0: 很厉害。其实当时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个提纯
1: 嗯
0: 已经完成了、
1: 嗯、好，
0: 这个老人用的就是第一批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多巧啊，你看。
0: 但是当时这个一直是内供、
1: 嗯啊、
0: 我不知道你对内供这个有印象吗，
1: 就是可以说还没有投入市场，
0: 对，
1: 嗯，
0: 但是老人家很幸运，
1: 嗯，
0: 用上了第一批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破壁颗粒，
1: 嗯嗯，
0: 可以说是相当的好，
1: 嗯，
0: 真的把老人从死亡线上给拉了回来，
1: 嗯嗯，
2: 是。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后来又给他做了拍这个肺的 CT，
1: 嗯，
0: 白肺的那个部位基本上消失了，但是还有一点摸玻璃，还有一点肺的纤维化，
1: 嗯，
0: 但是我能感觉到随着西洋参铁皮颗粒的服用他应该是没有后遗症，
1: 嗯，这个效果是相当明显了啊、
0: 嗯、
2: 是。
1: 那我有点好奇啊，
0: 哎，
1: 杨老师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铁皮石斛和西洋参两位中药呢？
0: 嗯，
1: 用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的颗粒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嗯，杨洋你问到点子上了啊，
1: 啊，
0: 我跟你这样讲，
1: 嗯，
0: 你看一般的疾病，
1: 嗯，
0: 师傅的这个方子，
1: 嗯，
0: 绝对没问题，
1: 那是
0: 啊，
2: 嗯，
0: 因为你看这西洋参，
1: 嗯，
0: 补气的，
1: 嗯，
0: 滋阴润燥消炎，
1: 嗯，
0: 而西洋参里含有的人参皂苷，二 B 一也好，二 G 也好，
1: 嗯，
0: 很强的抗炎，
1: 嗯，
0: 抗炎作用，对吧？
1: 嗯，
0: 肺部的疾病从中医角度来说，那就是气阴两虚，
1: 嗯，
0: 中医说肺为焦脏，
1: 对，
0: 喜润，恶燥，对吧？
1: 嗯，
0: 燥会导致咳嗽，肺也不能过虚，
1: 嗯、
0: 过虚导致喘了。对吧？
1: 对，
0: 喘，西洋参补气滋阴，对肺有直接调理。
1: 嗯，
0: 再加上铁皮石斛，滋阴润肺。
1: 嗯，
0: 两个药材加到一起，对肺部的炎症，那就是像我们说像直接性的打击。
1: 嗯，
0: 啊，直接把肺部的这个炎症给你干掉了。
1: 嗯，
0: 但是我为什么要提纯成这个颗粒呢？
1: 为什么呢？
0: 这里面有玄机。
1: 哦。
0: 啊，全集，
1: 嗯，
0: 我给大家说说啊，
1: 啊，您给大家说说听听，嗯、啊、
0: 嗯，你看早期的时候，
1: 嗯，
0: 我也一直在用这个方子，
1: 嗯嗯，
0: 它也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说给谁开个方子，
1: 嗯、
0: 配合一下加减，弄一下方剂，对吧？
1: 对，
0: 没毛病。但你一想，大感冒时期的肺病，
1: 嗯，
0: 那是病毒性的，
1: 对，
0: 那来得急，来得猛啊！尤其我和我师傅在医院那段时光，我现在回想起来历历在目，
1: 嗯，
0: 师傅咱看那段时光，那人老头老太吼吼，那咱看都可还都吓人，
1: 对，
2: 对，
0: 嗯，所以说他对肺部极短的时间就会造成伤害，那大病毒，
1: 嗯，
0: 如果说药效不够快的话，
1: 嗯，
0: 时间战线就拉长，
1: 对，
0: 那炎症刚消一点，病毒又卷土又攻击你，
1: 是是是，
0: 咱干不过病毒，那你说最终这人。
1: 嗯、
0: 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一看这么下去肯定不行。
1: 嗯。
0: 但是还有什么办法呢？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人给了我个启发。
1: 哦，这众所周知啊。
0: 嗯。
1: 嗯。
0: 他是怎么的呢？
1: 嗯。
0: 老人家是我最佩服的一个人。
1: 嗯。
0: 一辈子就干了一个事儿。
1: 嗯。
0: 却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1: 是是是。
0: 那真是传播健康。功德无量，
1: 没错没错。
0: 这他，因为他当时就是从青蒿，从咱说青蒿里，
1: 青蒿素，
0: 对，
1: 嗯，
0: 提纯青蒿素，
1: 对，
0: 他就是提纯，
1: 嗯。
0: 那我就想，我也可以对铁皮石斛和西洋参进行提纯呢。
1: 啊，所以是经过这件事情就触动了您。
0: 对，
2: 所以这个宝鑫呢非常聪明啊，
0: 师傅科
2: 研搞得非常好，
1: 然后把这两位药材的精华就提纯出来了。
0: 对呀，但是它不是普通的提纯，
1: 那是
0: 高度提纯。
1: 高度提纯，
0: 对，首先你把新鲜的那个铁皮石斛西洋参，经过生物破壁以后，混合到一起榨出的汁液，然后得到的是悬浮液，讲这个悬液呢，再过滤，再加入植物油，再经过高速的剪切和高压的均质的乳化，形成那种胶体粒子，最后我们再做成颗粒状。其实这个时候留下的就是铁皮石斛西洋参的精华了。你包括铁皮石斛多糖，铁皮石斛碱，人参皂苷的二 B 一、二 G 一，都是精提纯的这种方式，全部都保留下来。纯度能高达90%以上。
1: 哎呦，
0: 生物利用度也处于极高的状态。我不能说人体100%的吸收，但是。非常好，
1: 提纯之后药专利猛，其实就等于在提速增效啊。
0: 对呀、啊，对呀、啊，而且还有一个新的发现，杨洋。
1: 什么发现？
0: 就是当这个铁皮石斛、这个铁皮石斛碱，还有多糖，和这个西洋参里面的人参皂苷，二 B 和二 G 混合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当时做那个光谱采谱嘛，因为我讲到这儿啊。有的没学过医的可能不太知道实验室那种枯燥，
1: 对，那是
0: 那种光谱，那种采谱，
1: 是
0: 那种采谱呢，你会一看呢，就是数据一看，混合物的这个药力，要比他们各自单独提取的药的药效翻了10倍以上，
1: 那么厉害啊？
0: 对，也就是说结合以后。药效起到了一个成倍增长的化学反应，
1: 但是这个10倍以上的增长，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惊喜啊！
0: 是，
1: 您当时也很兴奋吧？
0: 非常兴奋，因为我感觉到，它不单单是对铁皮石斛或者是西洋参的提纯的意义，
1: 对对对，
0: 根本性。后来在一次行业内部的学术交流会上，我把这个实验数据做了汇报，在场的不少同行都非常感兴趣，会后呢都来找我还我师傅，就打听这个事儿。
1: 哎呦，当时您可是非常自豪和骄傲，名声远播呀。
0: 其实关于这个我老杨都没图于名也没图于利，我当时就是全身心的放在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研究上，目的我只是就是想让这个药效增快，增快了以后，那病灶不就被它击破了吗？你这样的话，它效果提的越纯越高，咱说患者，尤其那年龄大的，体质弱的那些老人，一体多病的，他是不是炎症消除的就更快啊？同时你还能把气补上来，让身体更有抵抗力。
1: 对，
0: 而且在破壁提纯的这过程中啊，我们的破壁技术，由于做到破壁细胞壁嘛，不伤这个效果，也就是破壁的同时不伤害到有效成分，这个。杨洋，我得夸点海口啊。
1: 哎呀，这哪儿还有？今天您是就是打开天窗说亮话，跟我们一块分享啊啊！
0: 受到了技术上的表彰，
1: 好啊。
0: 后来我们申请了生物破壁专利，
1: 应该这样。知识保护嘛。
0: 我让你看看这个专利号，
1: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哎呦呦呦，这确实，哎呦，我都替您高兴。你看这个，按照咱们。哎，不单是东北人民了，全国人民众所周知的一个喜剧台词里面说道，我的妈呀，还有意外收获，是不是？恭喜您呐、替您高兴啊、替这个张老也高兴啊、收了这么棒的一徒弟。
2: 对，高兴。
0: 这个发明专利号啊，我得念给大家，我得正式场合嘛。
1: 啊、对，咱看不见啊，对不对？再念一下啊。
0: 是大写的 ZL， 2023-1012，99.83.8，这个提纯呢，也是铁皮石斛 多糖、石斛碱、人参皂苷也好 ，2B1 也好 ，2G1 也好，这些精华的物质，
1: 嗯，
0: 我们全部给它提纯出来，
1: 嗯，
0: 生物利用度

0: 落下。
1: 嗯
2: 嗯，
1: 对，所以说这方面的事情啊，很多女性朋友要重点关注一下。这样，回头那个杨老师
0: 啊，
1: 我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0: 嗯，
1: 好不好？我这边回头我自己安排一下子，我让我媳妇儿也尝一尝，好不好？
0: 好
1: 啊，
3: 好，好啊。
1: 哎呀，
3: 其实这个不光是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啊，都可以喝。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呀、啊，包括你像三高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问题，
1: 嗯、
3: 还有脾胃功能不好的、
1: 嗯、
3: 肠胃不好的，还有糖尿病的、血糖高的、血糖不稳的、
1: 嗯，
3: 还有这个记忆力下降的、记性不好的，还有失眠、健忘、多梦的，
1: 嗯、
3: 等等这些朋友，
1: 嗯，
3: 都适合喝、
1: 嗯、
3: 啊，效果是都很好、
1: 嗯、
3: 啊，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哎呀，真棒啊！这么厉害都，也不是说女性专属的吧？
0: 啊，对，
1: 男的喝了不会说将来说头发越来越长皮肤越来越滑，
0: 不能
1: 不会吧，就是它各有各、
3: 这个、这个铁皮石斛破壁颗粒啊，它能增强我们的自身免疫功能，
0: 对，
3: 所以它效果都好，
0: 对
3: 啊，不管是男女都可以喝、
1: 嗯、那张老杨老师，我这意思就我来比划比划，
0: 你看看要不说你有口福呢、
1: 啊、你看看
0: 我给你
1: 这个本来就是口福的所以我必须口福
0: 我给你拿了一包、
1: 嗯，谢谢，
0: 嗯，
1: 谢谢杨老师，我看、
0: 嗯、你尝尝，你自己、
1: 哦、
0: 你撕开这个好在哪儿呢？
1: 嗯，
0: 它提纯以后，
1: 嗯，
0: 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清补双宝
1: 啊，
0: 它既可以口服，
1: 嗯，
0: 就往嘴里一倒就能喝，
1: 不冲水也可以，
0: 这对
1: 哦，
0: 因为它崩解嘛，
1: 哦，
0: 就像咱说喝塑料卷丸一样，直接下去了，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它还可以。热水也行，
1: 嗯，
0: 凉水也行
1: 啊、
0: 哦。你打开一下，你想想，你打开以后，
1: 冷热水或者干的都行，是吧？
0: 你打开以后，你体验这种传承这种千年的铁皮石斛的这种药性。
1: 我撕开了，我撕开了。
0: 嗯、
1: 然后那个您这已经破费了，是吧？我也不让您操心，我水我自己带了。
0: 嗯，尝尝，
1: 我自己带，我自己带了。
0: 尝尝，
1: 我把它倒里边啊。哎呦，这个，哎，这个拆开袋之后啊。就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儿，
0: 千年妖气
1: 啊、
0: 嗯！
1: 好，倒完了，倒完了，我把这个先搁这儿，一会儿我来收拾啊。
0: 嗯，
1: 然后把这个水稍微摇一 摇,
0: 摇, 一摇，
1: 让它。哎，真的，杨老师、张老，速溶啊，
3: 嗯，
1: 速溶就瞬间就融到这个液体当中了。
0: 嗯，
3: 对，
1: 那行啊，
3: 非常快。
1: 那
0: 尝尝，
1: 晚辈这一杯，敬二位老师，好吧？祝二位老师医术之术长青，祝天下所有的朋友，尤其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健康永久，好不好？
0: 好，
1: 幸福合家欢。
0: 你自己感觉啊，
1: 嗯，
0: 它这种淡淡的那种甘甜的药香，
3: 嗯、
0: 味道特别好，
1: 真的是。
0: 嗯，你有机会，我看看将来有机会啊，
1: 嗯、
0: 给你带点。因为你总出差也好，带到哪儿你都能冲泡。你看，你跟用矿泉水瓶就能直接冲开。
1: 咱们这样，我们
3: 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我们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是一样的，
0: 嗯，
1: 这么好东西，我买，我买，对吧？我还要给我媳妇买呢，对不对？女人不容易嘛，在家里面相夫又要教子，对不对？给她早一点喝上，
3: 是，
1: 然后能够去补充更好的体力，我们家庭生活有个越来越和谐、
0: 嗯。
1: 哎，真的好喝，
0: 好，
1: 它不会有那种。很多人觉得传统意义上是跟中药沾边的那个味道就奇奇怪怪，没有
0: 没有
1: 没有，非常好，我就是拿普通矿泉水顺的。
0: 嗯
1: 嗯，
0: 杨洋，
1: 嗯，
0: 不是不想给你啊，
1: 嗯，
0: 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破壁颗粒，
1: 嗯嗯嗯，
0: 数量特别少，
1: 嗯，
0: 目前来说只有老干部们在服用，
1: 嗯，
0: 还真没有流到市面上来，
1: 嗯，
0: 我这也就是从实验室带来的几袋，
1: 嗯嗯，
0: 没那么多，
1: 嗯，
0: 但是从我内心想法呢，我特别想让，收音机前，
1: 嗯，
0: 听老杨节目的，
1: 嗯，
0: 老哥哥老姐姐也好，所有饱受各种三高、心脑血管，尤其糖尿病，
1: 嗯，
0: 还有许多你提到的一些女性朋友或者是母亲，
1: 嗯，
0: 我想让大家尝尝，
1: 嗯嗯，对，
0: 我想把大家这个产品讲出来。其实，在我内心深处，
1: 嗯，
0: 我还是想让大家伙能喝上一喝。
1: 是的，是的，嗯，
3: 是的。
1: 哎呀，这太好了啊！这产品太棒了，而且方便，
0: 嗯，
1: 一袋一袋的，是吧？
0: 我争取让一部分人能喝到这个清补双宝。
1: 滋阴润肺。
0: 对。

0: 真棒真棒啊、嗯、那我们就耐心等待等待我们杨老师的好消息啊。
1: 好，
0: 哎，我都感觉我现在声音比以前洪亮了怎么回事这是啊节目之后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记得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跟张老一起分享一下，都会为您细心解答。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分享各位的语音留言。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我们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与我们取得联系，让我们的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啊，我们来读取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啊。
1: 好，
0: 杨老师，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流年向暖啊，一位女性朋友说、嗯、杨老师好啊，哎呀，听你们说了刚才那个大感冒时候的一些事情啊，确实啊很让人感动，
1: 感动，
0: 医者父母心呐、
1: 嗯、
0: 啊，你们太厉害了，讲究那个清补双宝，对不对、
1: 嗯嗯、
0: 那说这个清补双宝啊真的是特别厉害，起到了关键作用。嗯，说自己呢也是有一点肺病咳喘，也想用你们讲的这个清补双宝，而且呢我们这位朋友有支气管的哮喘，平时不是咳嗽就是喘不上气儿，不管春夏秋冬出门都得戴口罩啊，戴一个还不行，两三层一直反反复复，时间长了身体越来越差，一到变天就感冒，一感冒十天半个月不爱好。之前呢孩子给他买了很多的营养品，说是免疫力太差让他好好补补，但是效果一般。
1: 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中医讲呢，肺为焦脏，肺主燥，特别容易受到病毒的攻击，焦是娇嫩的焦啊、
0: 嗯、
1: 所以你免疫力一低下，你像平时的灰尘甚至花粉这些东西，一不留神刺激你，就会导致你支气管反复的发炎，总也好不了。这就好比咱农村那个烧那个柴火，烟囱堵了，那烟油子也好，烟灰你不清掉，烟出不去，它就往屋里呛，那它呼吸道总这么堵，那它病能好得了吗？
0: 嗯，对对对对对，而且呢，他说在家里边啊，门窗都关严实就能好不少，只要一开门干活就不行。可是普通家庭哪能不工作呢？对不对、啊？而且哪怕说不工作，哪怕说到了年纪退休了，是吧，安享晚年我也得出去遛弯去。哎呀，只能这样。那、啊、儿子给他买营养品吃来吃去都没什么作用啊，后来给他买了铁皮石斛西洋参，吃完确实有点效果，明显感觉嗓子里边啊，哎，湿润了，不那么干了，咳嗽也少了，但是效果呢没您讲的这个清补双宝那么好，就想了解一下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咱们这个清补双宝。
1: 我帮大家联系，本身数量就不多，那高端的药材更稀少，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拿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个铁皮石斛，必须是十万大山。第二个西洋参， 一定是长白山，
0: 嗯，
1: 白山养参，因为这两个高端的药材稀少，同时炮制的时候又耗时又耗力，
0: 嗯，
1: 所以我一定会争取啊。另外杨洋他提没提他那个痰呢，是白色还是黄的？
0: 我看看啊，
1: 嗯，
0: 黄色粘稠，大姐着重提了，就是痰是黄色粘稠的，
1: 热邪灼伤肺筋了，
0: 嗯，
1: 那他舌苔也应该发黄，
0: 嗯，
4: 是黄的，
1: 嗯，舌红苔黄。你告诉他可以找点新鲜的枇杷叶，
0: 枇杷叶，
1: 别太嫩了，要颜色深一点、老一点的。
0: 嗯，
1: 背面的毛一定要刷干净。
0: 嗯，
1: 用牙刷多刷几次，煮水喝。
0: 嗯，
1: 然后加两块冰糖。
0: 嗯，
1: 你看枇杷叶有个地方也叫八叶。
0: 嗯，
1: 清肺止咳特别好。
0: 对，
1: 他去哪呢都带他一壶，比、
0: 嗯、
1: 喝白开水强。
0: 嗯、
1: 那有如果说有清补双宝的事儿，让他关注咱节目。
0: 嗯。
1: 啊，
0: 好，
1: 有消息会在节目里通知大家。另外点提这个八叶，
0: 嗯，
1: 我师傅可能更有发言权。
0: 张老，
4: 啊，对，宝先说的也没错。那么这个枇杷叶啊，煮水是非常适合他使用的。
1: 嗯，
4: 那么从中医的辨证上来看，他这属于是笑病的范畴。
0: 嗯，
4: 根源就是浮痰，也就是痰浊浮在我们的肺部上。
1: 嗯，
4: 那么他遇到这个外邪呀就容易爆发。
1: 嗯，
4: 他可以用一下这个方法啊、
1: 嗯、
4: 我告诉他，
0: 嗯，
4: 用这个西洋参3克，川贝母5克，雪梨1个，一起呢把它炖了吃啊、
1: 嗯、
4: 每周呢是3次。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起到一个润肺化痰止咳平喘，哎，这都是有很好的效果和作用的。
1: 嗯
0: 嗯，明白了啊。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听到了二位老师给您的回复和解答之后啊，抓紧时间啊，按照我们张老的方式去试一试，去感受一下，希望您早日摆脱这方面的难过和痛苦啊。也希望咱们这个杨老师啊，咱刚才提到这个，
1: 双宝，
0: 清补双宝啊，
1: 嗯，
0: 咱们抓紧时间，好不好、
1: 嗯？
0: 能多争取就多争取，能快争取就快争取啊、
1: 嗯！
0: 大伙儿现在已经有点按耐不住了啊、
1: 嗯！
0: 这也是我们杨老师屡次三番提到的，一剂汤药两仙草，清补双宝10倍好，我没记错吧？
1: 没记错，
0: 哎、嗯、嘿。各位耐心等待的同时，您放心，我们杨老师也会积极联络啊。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位朋友的留言啊。
1: 嗯、好，
0: 这位朋友轻松不老啊，哎呦，开篇就是这个事情。说张老好，杨老师好，咱们这个清补双宝什么时候好？
1: 嗯、
0: 在等着呢啊，是啊，清补双宝，杨老师暂时还没拿到啊，不过手里这盒呢，现在让我暂时喝了，这不能给您了，对吧？没有卖半盒的事啊，对不对？您别着急啊，再等一等啊。
1: 嗯、
0: 然后这位朋友说他有萎缩性的胃炎啊，
1: 哦，
0: 还带着点胃溃疡啊、
1: 嗯，
0: 总是觉得胃疼胃胀，以前呢好喝这么两口。啊，年轻那会儿还行啊，现在一喝完呢，胃烧的，严重的话还吐，啊，
1: 嗯，
0: 而且不是那种喝多了吐啊，就是胃里边反的吐，恶心，
1: 嗯，
0: 等到后来呢，就开始疼，感觉像有人用刀弯这个胃一样，一下一下的就弯着那么疼，
1: 嗯，
0: 现在戒了酒了，但是胃啊已经做下病了啊，而且越来越严重，一天到晚呢啥也不想吃啊，稍微吃一点就胀得慌。以前150多，现在110斤都不到了，就皮包骨头了。后来呀、啊，做胃镜啊，大夫说他是肠化生啊，什么什么趋势，他也没说明白，他也没记住。说等到下一段呢，就要长东西了，啊，现在只要一犯病，心脏也难受，胸口窝火，火死火燎。说上医院检查彩超啊、心电图啊都做过，但是大夫说心脏没什么，供血不足。杨老师您看这问题帮着分析分析。
1: 杨洋你说这么多，
0: 嗯，
1: 我觉得只有一句话是最吓人的。
0: 哪句？
1: 肠上皮化生。
0: 啊，
1: 这是做病理做出来的，肠上皮化生。这个其实如果说出现肠上皮化生的话，
0: 嗯，
1: 那就是肿块前的病变。
0: 这么严重啊？
1: 挺严重啊。
0: 嗯。
1: 但也是积极干预的关键的窗口期。
0: 嗯
1: 啊。

0: 所以最有效的方法，他也提到，我感觉他是个胃心综合征。
1: 嗯，
0: 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治心脏了，而是调理胃了。
1: 嗯嗯，
0: 当胃部症状缓解后，心前区不适也会缓解好转，因为心和胃就像两个轮子嘛。咱们中医也讲，脾胃是本，心脏难受是标，胃不好，气血生化，
2: 对，
0: 无源，自己心脏自然跟着推。
1: 嗯，
0: 一片荒地捡不烂，怎么也长不出好苗啊。
1: 对对对，而且他这儿还给您留言了啊，说用过的药打喜，这大家都知道，就是放嘴里边嚼的那个啊。奥美拉唑，
0: 奥美拉唑，
1: 这个我可能不太了解，然后说用了一个多月啊，能缓和一段时间啊，但是后来还会再犯，现在要是疼了，已经开始吃去痛片了，孩子也给他买保健品吃，听说石斛对胃好也买了，但是好像没买着好的，再加上本身情况很严重，效果也有限，他问这个清补双宝能不能行，会不会更有劲儿一点？
0: 没问题，清补双宝没问题，
1: 没问题哈。
0: 尤其是我们提到清补双宝里面的这个提皮石斛，广西十万大山里你得去找，然后是深山岩养的石斛，跟普通的不一样
1: 哦。
0: 然后长白山是北坡的西洋参，这个用的工艺也不一样，因为我会最近这几天啊，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为啥刚才我讲到说这个提纯的过程中啊，那可不那么容易啊，
1: 是
0: 你的炮制，你的工艺，咱说为啥非得用十万大山呢？那我们吃这个铁皮石斛的吃的是它什么东西啊？为啥刚才我跟杨洋我很自豪地说，
1: 对，
0: 我说我们有专利，
1: 对，有专利号，
0: 对，专利号，
1: 我连喝都喝过了，专利号呢？
0: 对，所以说专利号，刚才杨洋也听到了，对吧？别着急，铁皮石斛可以促进我胃黏膜修复，石斛多糖，抗氧化抗炎，这都是多少人验证过的，这不用担心。另外幽门螺旋杆菌还有炎症，清补双宝那都不在话下，
1: 是，
0: 所以你先再耐心的等等，耐心的等等，然后你这样，你去就听刚才杨洋说，你应该是东北的，是哪儿的？
1: 对，他
0: 是火燎是吗？
1: 这东北
0: 料，火刺料是吗？
1: 对对，火刺料，对对对，因为我听我东北朋友说这话。
0: 咱东北那大马路上和道边有那马齿苋，马舌菜，你给他弄点，如果没有的话，弄点婆婆丁，就是我说那个这个蒲公英，你给洗净了，焯水了，凉拌，每天吃它一小碟。马齿苋是天然的胃药，蒲公英也可以，那来说叫清胃皇后。
1: 马齿苋是天然的胃药啊？
0: 对对，没问题。
1: 我刚听说这个
0: 对胃溃疡这两个药都
1: 好的，
0: 既食又是菜。
1: 好的好的，有一天哪怕各位用上我们这个清补双宝之后啊，也强烈建议大家，咱们饮食方面也要多注意。您别能这边用着清补双宝，那边还大鱼大肉是吧？胡吃海塞。是不是？咱们饮食也要相对来说多多控制，规律自己的生活，好吗？哎呦，太棒了啊！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否听到了我们的这份给大家悉心的关注，同样热心的解答，是吧？如果说啊，这个很多问题还没有得到详解，亦或是您还有什么想要咨询的话，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我们的杨老师包括我们的张老都会第一时间给各位悉心的解答，时间关系不能再分享各位的留言，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一剂汤药两仙草，清补双宝十倍好，下期节目关于清补双宝，杨老师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故事以及惊喜呢？各位一同期待，明天再见。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 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在雄安古州城遗址，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两尊破碎的唐代龙首，它们是在地下埋藏了1300多年。可令人惊叹的是，它们的彩绘依然鲜艳。这些龙首是如何保存至今的？科学家又用了哪些黑科技让它们重现真容呢？我们来揭秘一下。这两尊龙首出土于唐代高等级寺院遗址，原本用于建筑装饰，象征祥瑞，但历经千年，它们早已破碎成数百片，表面还覆盖着泥土和岩结晶。传统的修复方法难以应对，于是科学家们就决定用现代科技复活它们。要让龙首重生，科学家分三步走。第一是超声波清洗，用高频声波震落千年的机构，不会损伤脆弱的彩绘。第二步，用 CT 扫描加 3D 建模，像 X 光透视一样精准定位每一块碎片的位置。第三步就是虚拟拼接，先在电脑上模拟修复，再动手粘合，避免出错。最新的研究发现，唐代工匠用了特殊工艺，龙首用高硅粘土混合秸秆烧制，彩绘呢含有铅白、铜绿、朱砂等矿物颜料，耐腐蚀性极强。更为神奇的是，科学家还在龙齿上发现了唐代工匠的指纹，仿佛穿越时空的握手啊。这种先扫描再修复的技术，如今也用在了古建筑保护中，比如故宫的琉璃瓦、敦煌的壁画，都是靠 3D 建模提前规划修复方案。甚至有些文物仿制品也借鉴了唐代彩绘工艺，让现代人也能够触摸到千年色彩。所以下次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修复精品的文物，别忘了背后有一群文物医生和科技在守护着。小贴士，如果家里有陶器收藏，记得避免潮湿和阳光直晒哟，他们可没有唐代龙首的黑科技保护。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88-6768，400-988-6768，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当然了，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你好洋洋。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赵老师啊，
2: 嗯，
0: 跟您汇报个事儿。
2: 又怎么了？
0: 哎呀，我这其实除了汇报之外，应该是个人的一个小小的检讨。
2: 检讨是什么意思？
0: 哎呀，我们呢在这个烧烤摊啊，喝啤酒啊，吃烤串啊，当然了，跟人家商家那个卫生质量没什么关系，就是哎，串是好串，酒是好酒，关键它就掺和到一块儿啊，我这个肠胃里边就不老舒服的。对，就是打我这个就是身体的后半部啊，就很激烈。对对，
2: 你这词儿啊，说出来我还得想一想才明白。
0: 对对，
2: 你还是很直白的说吧，是不是拉肚子了？
0: 反正就跟那个过年三十晚上放鞭炮，反正就叮当当咚咚当当，反正这个
2: 还是吧，
0: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哎呀，
2: 啊，
0: 反正昨晚上三四趟都还好，反正就是整体来说啊，就是很不舒服，还行。就是早上起来我就稍微吃了点药啊，好点了。说实在的，就不然今天节目可能我都上不了了。
2: 哎呦我的天哪！
0: 嗯，
2: 我估计着你可能是那个啥，一个是胃肠道不好，另外一个那个烧烤啤酒这个东西啊，哎呀，这年轻人尽量还是少吃吧，也不见得就是十分卫生。
0: 对
2: 啊，这个还是要注意一点的。但我觉着呢，可能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你胃肠的那块儿，你首先得检讨一下，那么你是不是胃肠不好？
0: 赵老师您太厉害，说的太对，太准了。
2: 啊，
0: 我这个肠胃啊，我就是打小啊，
2: 啊，
0: 就叫什么叫胎蛋儿的，我就有点问题。
2: 啊，打小就不太好。
0: 对，我爸妈肠胃也不好，就是人说什么消化吸收差，然后我这个腹胀也是，你比如说突然吃点生冷的呀，或者吃点什么硬的呀，对，胀。然后你像这个昨天晚上就吃烧烤啊，稍微有点不对付了，啤酒有点凉了，不行，泻。然后呢，胀、泻，好了，过两天之后，开始没反应了，就是哎呀，就便秘，对，就是哎呀，他这个老是就是感觉紊乱的状态，就不是说像说是到点儿他就该上班，到点儿就下班，他不是，他就一天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要忙活起来，什么时候他就不加班了，所以您帮我分析分析，我这是遗传的还是怎么着？
2: 就是你现在的这种情况啊，多少我感觉还是跟遗传要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不能主要的都赖爹妈，对不？但我感觉吧，你有一些遗传的因素，最主要的关键还是你后天的因素存在的比较要多一点吧。我觉得你后吧要注意点。至于你刚才说你妈你爸就这样子的话，他们可能是因为年龄的一个原因，那么胃肠功能紊乱和衰退可能比较集中的会在60岁以上的老年同志身上出现，但你这个基本上还是你这个吃的不太好，哎，还是自己的问题，
0: 我以后多注意。那您提到这个长辈们胃肠功能衰退，那这个后果会不会就比较麻烦呢？
1: 这个洋洋啊，你说这个吧，还真是一个问题啊。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为后天之本。你看咱们人老了以后啊，这脾胃功能呢，它就逐渐的下降了。一衰则百病丛生，所以还真得注意脾胃的保养。
0: 哦，
1: 是吧，宁宁啊？
2: 对，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你现在胃肠功能衰退，是不是你发现你腹部可能吃东西啥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胃口，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像你似的，我今天必须得来一个什么烧烤加啤酒，没有什么那个想吃的这种欲望。
0: 嗯，
2: 那么这种就是老人们常见的这种胃肠功能衰退的一种表现。其实像我师父说的那个样子啊，就是胃肠功能衰退，老人常见的这种现象，它可以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的。你看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身边出现的这个便秘，
0: 嗯，
2: 便秘就好几天不上个厕所，
0: 对，
2: 然后呢啊稍微吃一点这个不对付劲儿的，然后就开始腹胀，吃点凉的或者油腻的就拉肚子，然后肚子总是胀得鼓鼓的，有人说不打嗝总是放屁，这个老年人很常见呢。还有就是吃点东西就饱，然后积食嗳气，反复的打嗝的这种的，包括食欲不振，吃啥都不吸收的。我跟你说啊，这些现象年轻人听着不觉得什么，但是在老人身上常年累月的出现，那么这个就是肠胃功能衰退的一种表现。
0: 嗯，
2: 而且那个肠道啊，我们都讲是人体70%的免疫细胞所在地，你要是胃肠不好的话，你看它直接影响的就是一个就是营养的吸收，
0: 嗯，
2: 营养吸收不了，免疫力就会垮，免疫力一垮，你发现60岁以上的老人他特别爱生病吗？
0: 对，
2: 我们不经常去讲这个，就是让你去改变自己的基础条件，那五大生命元素哪个都不能少呀。
0: 对对对对对，
2: 啊，
0: 哎呀，五大生命元素哪个都不能少，每一个都至关重要。那为什么咱们这个营养包改善肠道问题这个效果这么明显这么好呢？
2: 呵，
0: 嗯，
2: 营养包里边就五大生命素啊。
0: 嗯，
2: 你像我们常年有一些腹泻的，
0: 嗯，
2: 什么腹胀的，还有便秘的，还有胃肠道功能紊乱的人群，我跟大家讲哈，因为营养包里有五大生命素，它在夯实你的地基，它是同时发力的。基础的营养素存在的话，你的胃肠功能的吸收和代谢的功能就会增强。
0: 嗯，
2: 你看我跟大家讲这五个营养素当中人体最基础的，我先说一个，就我就说那个那个益生菌片的这个事儿。
0: 嗯，
2: 益生菌片这个大家特别容易理解，因为它被称为是我们肠道的免疫官。
0: 嗯，
2: 在益生菌片里边，我们不是就给你放了一种，放了五种益生菌，你比如说鼠李糖乳杆菌、瑞士乳杆菌，这些东西啊，它就像是一个军团作战，有的可能负责放风，有的呢负责什么什么清扫什么战场，
0: 嗯，
2: 有的什么什么做突击又转到什么敌的什么敌兵后面什么的，就是各司其职。
0: 嗯，
2: 他们这五种元素都有各自的一个优势。
0: 嗯，
2: 你刚才我说鼠李糖乳杆菌，它就负责把肠壁上的一些致病菌给你挤出去。然后呢，你像瑞士乳杆菌什么的哈，它有抑制有害菌增殖的这个作用。
0: 嗯，
2: 你看没，一个往出赶，一个不让你回来，把门给堵得死死的。剩下的干什么？就要靠我们其他的菌类。你比如说，它会刺激你上皮细胞分泌粘液，它干什么呢？要去修复你的肠黏膜。这个东西一好了，外边的又进不来，你说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
0: 嗯。
2: 对吧？
0: 对，
2: 自我修复的好了以后，它就调节了你肠道的微生态整个的情况啊。
0: 哦，这个益生菌呢，
2: 哦，
0: 对肠道有好处啊，大伙都知道啊。
2: 哦，
0: 啊，嗯，
2: 但是可能大家不太知道的是，你光补益生菌是不够的。
0: 哦，是吗？
2: 因为益生菌得是活菌，它才有用，同意吧？
0: 对。
2: 那么益生菌它要想活着，当你开始拿水一冲进到肚里的时候，它就开始要蹭蹭蹭乱跑了。它跑是干什么？它要寻找粮食啊。所以益生菌还需要一种元素叫益生元，这个东西是濡养益生菌的粮食。益生元呢进入到肠道之后，它会迅速的被益生菌发酵所利用，然后它会产生一种什么呢，我们叫短链脂肪酸。
0: 嗯，
2: 短链脂肪酸这种物质，它既能为我们的肠黏膜细胞供营养，又能够把肠道的 pH 值拉到一种叫弱酸性的这种范畴。这样的话，有害菌在弱酸性的环境里是没有办法在那里生存的。
0: 嗯，
2: 你知道不？所以这就等于加固了我们整个肠道的这个防线。所以你光有益生菌不行，你就看看现在孩子奶粉，大家细心的看一下，就超市里你不用花钱买，你看看它是不是写要添加益生菌、益生元。
0: 对，对对对、
2: 哎。所以有这个东西放到一起去，再协同其他的几大营养素共同调整，才能把我们的肠道维持在一个真正的，然后一种平衡的这种状态当中。
0: 哦，这么一说，大伙儿就明白了。嗯，这个别说啊、
2: 哦，
0: 真是除了长知识之外，咱也长见识。你看。天天呢挂在嘴边这些营养啊，你看无论是这个什么这个营养素啊，是吧，那个什么这个乳杆菌呢等等等等吧、
2: 嗯、
0: 是吧，其实跟慢性病那是息息相关的呀，
2: 那必须的嘛，
0: 是吧，
2: 你说你啥得病不都是找软柿子捏吗？
0: 对，
2: 你有几个看那长得那个什么叫健身教练那体格子，完你看那，哎呀腿没有劲儿，上楼歇两层呼着呼着再喘，没有那个样子的。
0: 嗯，
2: 所以人要想要健康的话，首先你的体质是一定要好的，
0: 没错。
2: 而且想要去针对什么用营养啊，去调什么各种各样慢性疾病的话，首先你得通过正确的去补充你的基础营养，才能拿来改善我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和慢性疾病啊。
0: 嗯，
2: 就这一点，我跟你讲，不是说我赵宁自己在这嘚不嘚的，这一点是我跟那个营养学奠基者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达成的国际共识。
0: 嗯，
2: 这也是后来我们为什么把营养包进行了这么样的一种调整啊，日包夜包还不行，我们还得给它分男女，就做得如此之细的初衷就在这里。
0: 对
2: 啊、哦，所以这几天我们就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嘛，我说营养包啊要作为一种基础营养的核心价值，它最基础的营养元素其实就是我们生命赖于运转的必备的一些东西，但如果我们身体的基础要是真的没有跟上的话，那你吃多少什么营养的补品，多贵的保健品都是白扯的，根本就不吸收。这一点同志们，就是我们这几十岁了，你还看不懂这个问题吗？
0: 应该看清楚喽，
2: 对吧？
0: 对，
2: 就是你不用看别人，你就看自己，你一路走来的这段艰辛的过程，换多少个医院，吃多少种药，这药品一代二代三代四代五代都被你吃遍了，然后病还是病、
0: 嗯、
2: 你的身体还是一年不如一年，你这不都摆在这里吗？
0: 没错没错。
2: 所以我在这里我就总跟大家去强调，我说咱们中老年同志，你必须要把基础的营养放在头等的位置上。
0: 嗯，对
2: 对不、
0: 嗯、
2: 营养包里边不就是我们配的这五大生命元素吗？这五大生命元素是你生命必备的元素，你要用它把自己的地基给夯实了，地基夯实了，你的体质才能增强。然后你说我在吸收，我代谢，什么我这个便秘呀能不能好，不要问我这个话。
0: 嗯，
2: 哎，就是你的体质要是好了的话，你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烦恼，那到时候你会怎么样？你看真正健康的人吃得香，
0: 嗯，
2: 人家睡得好，
0: 没错，
2: 人骨头也结实，
0: 是
2: 人免疫力也强、
0: 嗯、
2: 人家精神头也足。
0: 对，
2: 你想这五大条件你具备的话，你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人？
0: 可不是吗？嗯，
2: 哦，
0: 整个人那个状态
2: 嘛，
0: 对对对，
2: 完全不一样，是不是雅雅？
0: 哎，底子打得牢，身体才会好嘛。啊，
2: 哎，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而且关键是要按赵宁老师说的，就是一定不能乱补，一定要精补，而且吃的对比吃的多更重要，正确的补充您的基础营养，对于叔叔阿姨们长辈们这样的健康才是至关重要的。您看我说对吧？
2: 必须的嘛、
0: 嗯、
2: 对，就是基础的问题嘛。我昨天举了个不恰当的例子，我说你们家孩子怎么一下就上大学呀、啊？一加一等于二都没弄明白，你怎么上大学？
0: 这没有不恰当，这个道理非常清楚。
2: 你对不对？你谁不得从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二等于三开始学习呀、啊？
0: 嗯，
2: 你这个东西是基础，十以内加减法是不是用到大学？
0: 对，
2: 这就是基础嘛。
0: 没错，
2: 那十以内的加减法就是我们现在身体的底子。
0: 嗯，
2: 对不对？你说我就二加三等于五，我不知道，那你到大学还是一样。
0: 对，不会就是不会。嗯，
2: 对对，所以这个底子吧很重要。
0: 嗯，
2: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60岁以上的老人啊，我就说，我说你，我那天开玩笑，他们说的，哎呀，不行了，老了。我说不，就是你电没充足。早上的时候，你看买菜做饭啥都行，一到下午就完了，没有劲儿了。这不就是你的电量不足，需要充电。就得回去得休息一会儿，得睡一会儿，得躺一会儿，晚上哪也不去了，走也走不动了。你看跟外边即便下楼也都是坐那儿乘凉的。
0: 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他
0: 懒得
2: 动
0: 了。嗯，
2: 哎，所以就是针对我们老年人啊，身体底子差的、代谢差的、吸收差的这些特点，我们讲啊，你要想让自己的身体健康，第一个我们要适应自然，中医养生的方式，这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毋庸置疑。怎么适应自然？日出而作，
0: 日落而息。嗯，
2: 对，这就是自然规律。
0: 对，
2: 所以在营养包当中吧，我们根据我们这个自然的规律设计了日包和夜包的服用。日包的能量全都是供给我们白天，让我们精神头够用，能够支撑到下午，支撑到日落。
0: 对，
2: 对吧？然后夜包的作用就是要强化你的修复的作用，不管你肝心脾肺肾，你的骨骼哪一个部位都是需要修复的，神经也是在晚上修复的。
0: 是是是。
2: 所以说夜包的重点就在于修复。
0: 嗯，
2: 你这样全了的话，晚上修复好，白天一起来，哎，那这生龙活虎的，我干点啥都行，就得是这个样子。
0: 嗯，
2: 对吧？包括有人说我这个腿软，那我第二天还腿软。我说你别介，你吃完夜包了以后，你不带腿软的，为什么？因为里边有那个维地海藻钙片。
0: 嗯，
2: 维地海藻钙片是让你修复骨骼的。
0: 哦。
2: 同时，它还有清理炎症的一个作用，能够改善你骨骼的微循环，以及促进骨钙的吸收。补钙什么时候补？晚上补。为啥？因为晚上修复。晚上才盖房子呢。
0: 啊。
2: 你白天把这堆东西运送来了之后，往哪儿放啊？
0: 对对对，
2: 它用不上，因为白天是消耗的时候啊。你白天把这些原料运到这儿以后，身体用不了，都排出去了。然后晚上的时候，等修复的时候，管你要原料没有了。
0: 哎，对
2: 啊，所以夜包里边我们会更注重一些钙质的补充，让我们有原料让身体进行修复。有人说睡不着咋办？里边有氨基丁酸酸的儿片呢，不会让你睡不着的。
0: 啊，所以说很多东西相辅相成啊，是吧？
2: 对呀、
0: 啊，嗯，
2: 所以你看，这就是日包和夜包的科学性，有这个东西，慢慢的让你身体正常的循环打出来，就是正循环开启了的话，你就会越来越硬朗，然后我们很多的老人就会从过去的熬日子、数日子，变成了真正的去过日子了。
0: 嗯，营养包、白包、夜包的设计呀、啊，真是打牢身体根基的大法宝啊！这是啊，
2: 必须的，必须的呀。嗯、但虽然我们讲嘛，说白包和夜包，其实我原来那个到这儿的时候，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沟通过。霍尔福德老教授因为他是外国人嘛，
0: 嗯，
2: 他没有我们中国的这种就日出而作、大自然的这种规律的洗礼吧，没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不一样的。
0: 嗯，
2: 然后我跟他说这个时候，他就很惊讶，就很赞同。当后来我在我师父的乾坤男女的中医引导下，然后迎来升级，去改了一下这个日包和夜包还分男女的这个情况，哎呀，当时霍尔福德老教授那眼睛瞪的，你没看着，就老惊讶了，眼睛都亮了，你
0: 是不是啊？
1: 这个事儿啊，这个谁呀、啊，洋洋啊，
0: 嗯嗯，
1: 这你是没看着啊，
0: 是吧？
1: 这宁宁啊，这当时啊太兴奋了啊、嗯，他这人你也知道。干啥呢？他是细致、专注啊，专心呐、啊。这回可来劲儿了、
0: 嗯、
1: 啊！不服输那个劲儿来了。你看他自己这个灵感呢，冲动了。哎，当时呢把我也给忘了。你看他直接就跑去了啊，
0: 哦、
1: 就跑去就研究去了、哎。你看这家伙这心可切了。
2: 我师傅，你这是翻小肠呢你、嗯？我不就那一回吗？我跟你说洋洋那回也确实是因为我师父给别人看病呢，知道不？
0: 嗯，
2: 他一说这个我灵感一来我跑了，我忘了把他留在别人那儿。
0: 哦，
2: 你还都跟我翻小肠没？
0: 啊，
2: 我
0: 这么回事、啊、
2: 我就那一回 啊就那一回，那回我不挺着急嘛，完就回实验室了，就是想就借着这个脑子里的热乎劲儿我就回去了、
0: 嗯、
2: 等到后半夜了我才想起来，我给我师父打电话问他，我说师父你回家没？他说我都睡着了。
0: 说没回家等您呢。
2: 哎呀妈，那就把我吓坏了。

0: 但是真的哈，就是在日包和夜包的基础之上，到后来我们升级了男士版和女士版，反正差别是肯定要有的。你比如说男士版，你要60岁以上吧，我们男同志要是年龄大了的话，其实他的雄性激素也是下降的，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在男士版里给男同志提高了新的含量和比重，
1: 因为锌能够有效的养护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好，嗯，
0: 那不就对减少了前列腺问题的发生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能够增强我们体质的改变。那我们男同志如果锌元素你流失太重了的话，你不加量是肯定不行的。你前列腺问题，咱别说你有没有前列腺肥大什么的事儿啊，你就是一个折腾尿你都折腾不起啊。
1: 可不是吗？
0: 白天晚上折腾你也受不了啊，你对不？有的容易起炎症，排尿疼，
1: 对，
0: 这又不喝水，你说你怎么办？所以这锌元素我们用的呢，就要比那个就是正常版就要大很多。
1: 嗯
0: 啊，而且你像那个在男士版我们用的镁和硒这个元素含量也挺多，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镁和硒的这个元素它是稳定心率抗氧化的， 而且对糖尿病和高血脂的同志来讲，这两个元素的增加能够促进糖脂代谢。
1: 哦，哎，更有针对性了。嗯，
0: 对呀。
1: 那关于这个女士版呢，有什么特色？
0: 女士版也是一样啊，那男同志有雄激素下降，女同志有雌激素下降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呀，雌激素下降比较明显的话，女同志特别容易出现情绪的波动。
1: 嗯，对对对。
0: 而情绪对心脑血管的风险是很大的呀，
1: 对不？对，
0: 所以在女士版里边，我增加了一些叶酸和泛酸的含量比重。嗯，啊，因为你看叶酸呢，叶酸它有那个平复情绪和保护大脑和血管的一个作用，而且它对预防就是老年性健忘是比较好的这个元素。你别忘了，叶酸在孩子母体的时候，孩子吸取它叶酸是干啥的？来生长神经的。没错。
1: 长
0: 你的神经系统的。嗯，那你的认知功能下降跟脑细胞神经功能的退化有直接关系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且不说叶酸能够让你神经重新生长，但最起码能够修复你的损伤啊。
1: 嗯，
0: 我不要认知下降，我不要不认识孩子们，我不要不认识回家的路，那我就得加大叶酸的这个东西。
1: 对，
0: 然后泛酸也是要用的。嗯，因为
1: 女同志体质咱说跟上讲的话，的确要比绝大多数的男同志都要低得很多。对，
0: 对吧？所以你要强化我们疲劳感的一个消除，所以就多加了一些泛酸。另外一个女子养血为先呢，所以女同志在生理上就决定几十年了，我们特别容易出现缺血和缺铁的这种现象，所以铁元素我也给增加了，为了让我们女同志看起来60岁以上的时候我们气色还很好。
1: 嗯，
0: 对不？也不会出现贫血的这个事儿。所以你看总结下来，男版和女版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男士版我增强了锌镁硒的一个摄入，女士版我增加了叶酸泛酸和铁的这样的摄入，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这个营养包除了分日包和夜包之外，还能够完美的去匹配我们男女身体不同的这些特质，好让这五大生命元素能够在我们不同人的服用之下起到一种滋补的作用，而且把作用拉到最大。
1: 明白了。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营养包不仅能够做到白天充能，晚上还能做到修复啊。
0: 对，
1: 而且呢，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啊，这个我们赵老师给大家苦口婆心的讲解，目的就是为了大家明白男女不同的体质，那通过针对性让我们很多叔叔阿姨能够全新的焕发青春的活力，感受健康带来的这样一份轻松和愉悦。
0: 男性女性都能得到完美的补充，精准到位啊。哎呦，经过您这样的升级啊，好上加好，非同凡响，顶好顶好。是不是你感觉是不是越来越科学了？
1: 是的。
0: 啊，对，也越来越符合我们这个中老年养护的专项的这么一个方式方法了。
1: 可不是吗？
0: 就是我感觉啥哈，到最后我们分完男版和女版之后， 我认为营养包的作用可以到目前的科技来讲，我们算是接近满分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说哈，真的就是大家，我不反对进补，关键看你补什么。
1: 对，
0: 所以我说去夯实我们人体的基础绝没有错。
1: 嗯，
0: 是不是？如果大学生不知道二加三等于五，那好了，从头开始掰手指头学，这就是我们的基础。
2: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他真一点一点研究，最后就很惊讶，给我们的这个东西给了一个很高的一个认可程度。而且人家讲了，他说这个东西啊，你们中国的文化，就是中国的医学文化，确实有很悠久的历史。霍尔福德老教授他这么，我师父还在场的那时候，他这么讲的，他说如果你们要想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日报夜报男女版就推向国际的话，他一定会助我们一臂之力。
1: 太好了，嗯，
0: 哎呀，
1: 那这样，您要不给霍老教授带个话，咱先不着急推向国际，哎，咱先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您看呢？
0: 我
1: 啊，咱
0: 我
1: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0: 啊，
1: 对吧？
0: 啊，我按你这话，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说，杨也说了，我们还没吃饱呢，怎么能给你呢？
1: 让一部分人先吃上嘛，对不对？让一部分人先吃起来嘛。
0: 哎，赶明儿霍尔福德老教授再来中国的时候，我把他请到你旁边。你说啥？
1: 我说啥？我说家乡话。我说啥嘞？
0: 我说啥嘞？
1: 关键什么呢？这咱呢，
0: 哎，
1: 聊来聊去啊，让大家咱们这剥皮见瓤，对不对？
0: 嗯。
1: 哎，这个有的时候色香味一行啊，就像吃美食一样，它都得俱全。现在啊，所谓的色香味一行都有了。那么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同样对于我们身体有五大元素调养作用的营养包，咱不能光看这道菜，咱得把它吃到嘴里呀。所以赵老师，
0: 嗯，
1: 咱这对吧，什么时候能安排上啊？啊，
0: 吃到嘴里啊。
1: 对呀，大伙儿都着急，这两天
0: 能理解，
1: 嗯，是您看这，
0: 哎呀，
1: 嗯，
0: 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是这样哈，他们那边负责人就给昨天给我来电话了，
1: 嗯，
0: 反正态度挺好，他跟我道歉来的，他说他这几天吧有点忙迷糊了忙糊涂了，
1: 嗯，
0: 啊，然后的确是因为之前他有那个承诺和答应给我们嘛，只是当时数量啊和价格都没有定，然后他就讲的，他说你那么的，因为营养包的研发呢，不管怎么的我是有参与的，他说的话是只要是你们需要，没有谁的也不能没有我的，
1: 嘿，
0: 所以我跟他谈到这一点，就是啥，我说那个什么，我们已经拖了太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你整个出差我都在等待的时候，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老同志，你不能一天一天的这么耗下去啊。然后到具体的那个价格和数量的话吧，他昨天还是没有跟我说死，他说这个我们得开会研究一下，因为你要十盒八盒的话那不用研究，他说我给你买都没有问题，他说你要太多了的话吧，你也得跟人家董事们开会研究，那个跟人家打个招呼。我说行，我说没有问题，我说你那边你该怎么做你怎么做，完事回头的话有什么具体消息的时候我们再聊啊，不就这儿现在是这样的消息，就是我们可以等到，但是什么时候能等到这个事儿我还不知道，等明后天吧，我再给大家一个准信儿，好不好？
1: 行，
0: 那不行现在也没招儿啊。
1: 希望人家这些董事能够懂事一点，好吧早点能让我们用上啊。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咱拿到手里吃到嘴里，是不是？现在这么多朋友已经聊到了我们这个营养包的优势，聊到了这个五大营养素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身体的好处，故而啊，这个补充五大生命营养素这个事情啊，势在必行，而且迫在眉睫。夯实健康基础，才能让我们真正做到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能走动啊，而且抵抗力强不生病，状态好，在年轻十岁那不是梦啊。所以各位在后台留言的叔叔阿姨们，赵老师刚才也表态了啊，最近正在积极联络当中，人家这个研发的老总啊有事儿，咱也实在没办法，但是放心啊，绝对会在近期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靠谱，同样也是实实在在的回馈和回复，各位静候佳音啊！有更多的健康问题都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88-6768 400-988-6768。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让我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3: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 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
4: 400-988-6768，400-988-6768。
1: 如果各位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随时联络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看各位的留言啊。我们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雁过留声啊。
0: 哦，
1: 说赵老师好，
0: 哎，
1: 今年65岁了，来自于河北啊，听你节目好几个月了。天天盼着赵老师啊能把营养包给我们弄来啊，我现在是一天都离不开营养补充啊，可呢越补越乱，越补心越累，真希望有个全面科学的方法，别让我再这么折腾了，折腾不清
0: 了。也是受苦受了不少年的人了，
1: 嗯，
0: 对吧，凡是有这种感悟的这种同志肯定是自己也是挺愁的，就是你想任何招到最后都不愿意去了，因为他发现到哪折腾回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其实我告诉你啊，真没有必要因为一个病然后到处跑。咱们国家现在的医疗水平不只是在北上广这些地方比较那个什么先进，其实各地的三甲级医院那个专家教授都是不少的，治疗方法没问题，关键是看你自己，你知道不，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自己的体质，如果你自己都是要120给抬去的，那么你怎么治哪个大夫治都头疼，对不，你要自己跑步去北京去治的，那你体质好，人都说你都能跑到这儿来，你有啥毛病，
1: 嗯，对，
0: 很明显嘛，这不就是体质的这个问题吗？
1: 没错，
0: 要从我们的专业角度来讲的话，体质的问题其实就是五大生命元素流失比较严重，对不，越折腾越虚，越折腾问题越多，这不是生命元素越来越缺失的一个情况吗？
1: 嗯，我来 看
0: 他有没有说他什么问题，
1: 对，他后面有写，
0: 嗯，
1: 后边说7-8年前骨质疏松查出来的，骨密度
0: 7-8年前骨质疏松，
1: 对，
0: 到现在还疏松呢，
1: 对，说骨密度 T 值是-2.6，医生让他补钙，他就吃钙片，每天吃，按时吃，
0: 嗯，
1: 说效果
0: 7-8年了，
1: 对，说效果还不错，腿抽筋少了，腰也没那么酸了，当时对还挺乐呵，觉得一片钙片啊就能解决问题，
0: 嗯，
1: 可是没想到去年开始睡觉成了难题了，
0: 嗯，
1: 他躺下2-3个小时睡不着，半夜醒了就再睡不着了，白天呢头晕眼花，到医院一查血红蛋白才102，
0: 呵，
1: 轻度贫血，
0: 贫血，对，
1: 医生让他补铁，他又买铁剂，
0: 嗯，
1: 又买 B12，听说能缓解失眠，啊，
0: 嗯 B12
1: 对，然后后来呢便秘又找上来了，他又加了益生菌，现在早上钙片、铁剂、B12、益生菌，还有医生开的安眠药，左匹克隆，晚上还得吃钙片，药盒子摆一桌子，跟摆摊似的，一个月光吃药700-800，不容易。
0: 我怎么没听到他有呢？有没有去针对自己脾胃的问题进行调整啊？他都没有提到，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吃进去的东西，的确就得到先到脾胃这一关呢。
1: 嗯。
0: 你药吃了这么老多，你损耗的身体的这个底子就会越来越重啊，吃钙片是没有错的，你就这个问题拿到我这儿来我也得吃钙片啊，你拿到我师傅那儿同样应该补这个钙片啊，
1: 嗯，
0: 但是我们补钙片吧确实不能吃单一的钙，因为你看啊他已经60几岁了，7-8年前不也得50多岁了吗，
1: 嗯，
0: 对吧，50多岁的这个年纪雌激素已经都下降了，铁的吸收和B12的代谢包括神经调节包括肠道

0: 我像我说的，你把砖头搬进去了，但是白天没空，没有人搭理你，因为你全在活动，全在磨损消耗的过程当中。
1: 嗯，
0: 钙片是晚上补最好
1: 啊，
0: 因为晚上你是修复的日子，而且这个补的量还有研究。我不能说我钙片人家让我吃一片，我吃三片，我严重，没有那样子的，它一定是有我们身体吸收的一个极限，这就是科学配比。你不能说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那不扯呢吗？
1: 对，
0: 啊，
1: 嗯。
0: 再有的，刚才说睡眠的这个问题，哎呀，多比克隆第三代安眠药了，比安定那个副作用要小，但是也不行啊。多比克隆也属于精神类处方药啊，
1: 嗯，
0: 它是强制镇静的呀，
1: 就是要把你按睡着了，
0: 哦，
1: 而不是让你自然入睡。
0: 那他是按，他是给你打睡着了，打晕了，
1: 是当头棒喝，嗯，
0: 哎，
1: 所以这安眠药乱用啊，越用越麻烦，是这意思吧？
0: 肯定的。所以营养包里边我们用的在安神的这一块，我从来不会添加什么佐比克隆、安定之类的东西。
1: 嗯，
0: 中医药当中有个最好的安神助眠的药叫酸枣仁，
1: 酸
0: 枣仁和 JBA 放到一起去，然后它能让你的大脑去释放那个放松的信号，让你重新亢奋的神经恢复到平静状态，你这个才能睡得着。
1: 嗯，这确实啊，
0: 哦，
1: 要以这样的状态，平静的状态才能安然入睡，是吧，
0: 嗯，
1: 而不是整个人晕过去。嗯，当然了，这个除了自己的身体状态来说，阿姨也说了一些关于自己的生活状态。她说，
0: 啊，
1: 赵老师啊，我每个月退休金也就2000多，这个掏粮也说句实话，我每个月700-800都用来买药，然后呢，这些所有的补充剂也好，药也好，已经占了我的退休金将近一半了。还有呢，闺女呢在县城教书，工资也不高，
0: 嗯，
1: 是吧？还得贴补我，
0: 啊，
1: 我这太拖累人了。
0: 啊，
1: 赵老师啊，我听您讲那个营养包啊，
0: 嗯，
1: 有五大生命素啊，我数了一下，
0: 嗯，
1: 我现在补的这一堆东西，
0: 嗯，
1: 那里边全有啊。
0: 嗯。
1: 还把白天晚上都分好了，男版女版都分着装，
0: 嗯，
1: 太适合我了，
0: 嗯，
1: 赵老师，我现在特别需要这个营养包，
0: 嗯，
1: 我每天打开收音机啊，就是想要听到您的好消息，您可一定要帮我们谈下来。
0: 哎呀妈呀，
1: 嗯，
0: 谈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度，可以去谈，只不过数量和价位这个上面吧，我们还得做出一定的努力。
1: 嗯，
0: 早一点就明天，晚一点就是后天，反正就这一两天的这个事儿，我就能给大家一个准信儿。
1: 好好好，
0: 啊，这个事儿我去给大家去抓，但是身体上的这个问题啊，不是说我这个日包夜包男版女版更适合你。我跟你讲，60岁以上的老人，我们都是通病，只不过就是身体基础素质差了以后，我们每个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嘛，我们所面临的疾病和身体不适的症状可能稍微是各有差异一点。
1: 嗯，
0: 但是终归相同的是，我们60岁的这个年纪，的的确确是身体功能整体的下降了。这个营养包解决的就是你整体功能下降的这个问题，它可以夯实我们人体的这个五大生命元素的基础，让我们的精神头好，你的状态好，这样你可能在参与治病用药的过程当中，你会事半功倍，知道不？还是那句话，你说同样的药，我们去治病，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和一个倒在床上都不能动弹的人，奄奄一息的人，哪个效果拿到的好？
1: 嗯，对对对，
0: 很明显吧？
1: 嗯，
0: 你虽然现在没有到那个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往那个方向发展呢。你现在虚到什么？有的同志连下地都费劲，下地都得需要别人去搀扶。那你跟我说的那样子，就是躺在床上你得靠别人去伺候，你就一步之遥了。
1: 嗯，
0: 那有人说我好一点，我就是腿有点酸，但是你会酸的会越来越厉害呀，没有那么多前车之鉴嘛。那大家每天跟我有这么多那么多的问题，你可以参考一下吗？
1: 嗯，
0: 是吧？所以我讲真的哈，人体现在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你面临的问题不是我降压药要选择哪一个，也不是我降糖药吃哪一款的好，我是打针好，我还是怎么好，那是医生想的事儿，不用你去想。你要做的事儿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好体格子，
1: 对，
0: 对不？有好的体质。那么人的五大要求就是这样，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人才能健康起来。我这个营养包不干别的，它不会给你去降糖，也不会管你降压的事儿。但是它却正常让你吸收了人体的五大生命元素之后，你的整个体质都会上来。这个上来了，你吃补品也好，
1: 嗯，
0: 你吃药品也好，它的效果才会更好。
1: 嗯
0: 嗯。

0: 错，所以说啊，各位啊，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关注到赵宁老师为大家选的这款营养包，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因为人的五大要素、五大需求啊，无论您在什么年纪啊，必不可少。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这五大要素更是重中之重啊。哎，效果会更好，身体状态自然也就会好起来了。所以这位阿姨啊，你也别着急啊。他后边还说其实他也不怕贵，怕的是身体没养好啊，钱还花没了，就真成了累赘了。所以啊，说赵老师，您那个营养包如果真能让我一觉睡到天亮，走路腰不酸头也不晕了，多花点钱他也觉得值。
1: 就是钱不钱的问题啊，咱先不提这个事儿，就是你得先认可我说的东西。那你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哈，除了说最后看看是价格是怎么一个方式方法什么的，最后再碰一下之外，我觉得你可以额外的在生活当中用点什么黑豆啊，你比如说黑豆30克，加上红枣5枚，加上桂圆肉10克，熬粥去用，熬粥煲汤还是泡水都可以，这我不拦着您，这些都行。这个方法呢，对你头晕的、失眠的和气血不足是有一定的帮助的。等后来以后你用上这个营养包补足你生命元素之后，那你这个东西就不用特别麻烦了，你偶尔吃一吃，在饮食当中做一个调整就可以啊。
0: 好的好的啊，如果说您跟这位阿姨一样啊，都有诸如此类的问题的话，不要忘记为我们留言，而且记得要时刻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400-988-6768 400-988-6768，咨询赵老师啊。我们来看看这一位朋友的留言，名字叫做老程。这位朋友说，赵宁老师，任老二位好，我今年67岁了，老伴64。两年前呢，老伴得了脑中风，而且留下了后遗症，右边身子呀不太利索啊，走路啊也得拄拐，说老伴拿筷子都费事儿。而且天天给他做饭喂药擦身上啊，后来啊也不抱什么希望，就这么熬着吧。但是自从听到您节目当中讲的这个营养包分男女还分早晚，哎呦，这老程心里又活了啊，说赵老师，我想给我老伴儿还有我自己用上啊，都用上，实在不行您就只能帮我弄一套女士的也行啊，先给老伴儿用上啊。对，
1: 先给自己弄一套女士的，
0: 弄女士送老伴儿啊，不是他胸啊，对
1: 啊，能理解能理解哈。现在吧还谈不到那种什么男士的不给我，女士的就能给我的，这个我要谈的话我肯定均等的给大家去分享，男士女士都应该可以满足。
0: 对，
1: 但现在我说他的病情的这块啊，脑中风后遗症吧，哎呀，人家要我师傅来讲的话哈，脑中风后遗症就是中风之后有半边身子不太好使的这种的话，就是半身的阳气都没了，就是半身的精神头都没有了。你说你人体是不是你的底子就剩一半能够支撑半身活动了？脑中风后遗症这个东西吧，你要是恢复的话，它需要的时间就比较长，你知道不？除了用药之外，身体底子的恢复也会比较慢。因为别人可以运用全一身的力气，比如说80%的力气，但你就剩40-50%了，所以它恢复的时间就要长。你要是用的话，就得有一个长期的精准的营养的支撑了。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所以说这样的状态下呢，他也说了，说老伴儿中风之后吃饭是最大的问题，而且他也说老伴儿自打中风之后右边嘴歪，吞咽不利索，吃干饭容易呛，而且这老程呢只能给他熬粥啊，煮烂面条，本来人就瘦，中风之后更瘦了，1米6、82斤，胳膊腿啊细的跟火柴棍似的
1: 啊。
0: 说到医院看，大夫说给多补补，可是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补。说听人说这个阿胶补血，给他吃了。
1: 阿胶补，他运化不了，阿胶滋腻呀。
0: 对，结果上火了。
1: 你呵呵。
0: 说蜂王浆提高免疫力啊，通肠道，也买了，结果喝的血糖又不稳了，说现在补了一大堆啊，排便更困难了，有的时候啊 哎呀，五六天都解不出来呀、啊，经常得用得用外部措施，对。
1: 怎么开塞露还是拿手抠啊？
0: 这反正双管齐下吧。
1: 他这个吧，我跟你讲哈，就是进补的这一块儿，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越好，那阿胶死老贵的。
0: 对，
1: 但是你脾胃虚弱的人，你根本就运化不开，阿胶本身就比较滋腻。蜂王浆呢又是有一定的营养，但是呢血糖高的人你根本就用不了，因为它成分比较复杂，有一些女同志为了补充雌激素都是来吃它的，所以它这个东西吧不建议岁数大的人的同志用。他选的这两样都没少花钱，但是不太适合，尤其是对中风体质又比较弱、神经功能又紊乱的同志的话，我觉得哈，要是我的话，我一定会从生命的基础开始补，不是说这个日包夜包是我们参与研究出来的，然后我就什么事儿都往这上去做，不是的，是因为你看他的体质，都瘦得剩八十来斤了，
0: 对，
1: 吃东西都吃不进去了，你咱那个老祖宗那阵儿总说那个话，就是你得把这个气儿给他吊住，
0: 没错。
1: 对不？我且不说别的，你要不让他能够慢慢的吃饭的话，他不就虚弱的就更快了吗？
0: 对，
1: 我不能说太严重，但你首先得让他吃饭呢。你说他吃饭不是说你给他拿什么好吃的问题呀、啊，他是身体运化不了啊，那你不在脾胃的那一块给他调整？我说生命的五大元素，第一个就是吃好饭呢。
0: 没错。
1: 他现在第一个他都做不到，就更不用说睡好觉不睡好觉的问题了。所以在这里头的补充哈，一定不是说什么贵的补充什么，一定是生命基础元素的补充才能让他重新站起来。对吧？所以他这几个方向不对，
0: 没错，
1: 调的都不对。
0: 所以这位叔叔您听着了吧，这个很多东西咱们暂时先停停啊，不太适合用。赵老师是给您细心的讲解啊。这朋友还说现在心真的挺累的，说老伴儿现在想说什么说不出来，掉眼泪，嘴里边呜呜突突的，说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扶他上厕所呀，腿软的站不住，他就盼着有一位能像赵老师这样的人啊，能帮他指点迷津啊，把老伴儿这个底子补起来，哪怕自己能上厕所，能顺利的排便，他也知足了。
1: 那你要是越来越虚弱下去，就是我们说的底子越来越虚弱下去，他根本他就上不了厕所，不是说话不说话的问题，他站都站不起来啊。对不？你总得是让他一点点有力气吧，而这个力气就是我们生命最基础的元素。我们不告诉大家吗？吃得好，然后睡得好，骨头硬，你骨头不硬你怎么站？
0: 对，
1: 跟面条似的，根本就站不起来，这就是基础元素受损了，所以他的体质越来越差呀。对不？那你要给他去补的话，那就我是认为不用补别的，你也不用想，哎呀，我去给他吃点什么，弄点鹿茸啊、人参呐、这个东西贵重，整点冬虫夏草什么天山雪莲没有用，他根本就受纳不了。你就让他稳稳当当的就等这个营养包的这个事儿，我也不会让你自己去配，你配也得花不少钱，也是挺费劲的。日包里边你给你爱人吃就买那个女士版就行。它日包里边的 B 族维生素啊、铁呀、叶酸呢，足以去支撑它神经功能的修复和造血功能的这个提高。神经功能修复的话，它慢慢的说话，多多少少就能慢慢说出来了。它的肢体运动会慢慢的有感觉，有感觉才能站，没有感觉的话它站不起来的。
0: 对，
1: 叶包里边有酸枣仁和 GABA， 有这些东西能够放松神经，改善他的睡眠，好让他有那个深度睡眠的时间，有深度睡眠才能去修复。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先后的关系。哎，所以你让他等那个营养包吧。
0: 好，
1: 要不然没办法。
0: 没错。
1: 这
0: 个不能再一样一样补了啊，本来吞咽就不方便，吃东西都费事，是吧？这回再吃这个各种这个药啊，是吧，那个补品呢就更加麻烦了。那所以呢一次到位啊，就省得遭罪，是不是啊？
1: 对对。你最后实在不行，你碾碎了以后温水送服也是可以的。因为你要是给你爱人吃女包的这个设计的话，没问题的，它是专门为咱们就是女同志所设计的嘛。你再虚弱的同志，我不会增加你的负担，我是要提升你的整个体质，体质好了，人的眼睛也亮，他精神头也足。
0: 对
1: 啊、
0: 没错没错。
1: 哎，别的不用整了，不用自己再瞎琢磨了，你就这一两天，反正你也不差这一两天，你就这个等等我的消息吧。
0: 好的好的， 那任老，这个相对。

0: 我们这位朋友他老伴儿这个情况，您看有没有什么能中医的方法能帮他去调养调养？
1: 嗯，这个洋洋说这个啊，这位朋友啊，刚才这个宁宁啊给讲的呀挺详细的啊，你注意听了没有？另外呢，我呢再给你教你一个这个外用的小办法，就是啊，你每天睡觉之前用温水泡几杯中药来泡脚啊，这里边有当归15克，红花10克，火麻仁10克，这个用这个水啊给它煮15分钟以后啊，然后呢你泡脚就行，然后它会使你这个下肢啊循环的好，你的便秘呢也能得到改善啊，它可以起到呢活血通络润肠通便啊，但是你这个营养不良啊，这个神经的修复需要从根上解决，这个呢就得需要系统的营养来支持了，那必须的呀，把这个基础营养呢给它补上去，就像刚才宁宁说的那样啊。
0: 好嘞，
2: 体质得强，身体素质得硬朗，
0: 对，
2: 然后才能谈下一步怎么让它越来越好。要是像他这样的话，身体素质都跟不上，怎么谈下一步？
0: 这个五种生命素啊都不可或缺啊，但是对于这位朋友来说，您的老伴儿啊补充强化版的叶酸呢，这是重中之重啊，而且来说也最后啊给赵宁老师这位朋友也留了一句言，说赵老师啊，这个日夜分养男女分补啊，就觉得这个营养包啊是给我老伴儿量身定做的，麻烦赵老师啊再跟这个品牌方啊再去多多联系一下啊，谢谢您了。我老伴儿要是能好转呢，我对您千恩万谢，我给您鞠躬啊，给您作揖啊，这感谢赵老师啊，麻烦您再多多联系一下。时间关系不能再念各位的留言了啊，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记得拨打热线电话400-988-6768 400-988-6768。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各位亲爱的朋友，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先要。
1: 要什么呀？
0: 东至东海的黄水。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情，既然是亲，丑儿端门花洒朝臣，岂不到处甚有吗？
0: 对对，叫他再要我要啊。
1: 老太君，圣上命你要，你都见那七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告诉我这包袱真与他有关。一无一见你能说对，老爷把你的官司办。一针一线说错了，乡下我的大堂啊。

0: 上，小女子快快跪一盘。
1: 我说，
0: 说啥？
1: 说一个烂，
0: 烂的什么烂？

宝蛋，你说的对，这里边还有什么

么口，什么口根最上眼，一边掏的什么掏，可是死来可是年，不能看，说。

0: 问你对完没有对完？
1: 这
0: 啥？
1: 还有
0: 啥？说。
1: 还有个红。
0: 红的什么红？

请你去告官。万般呀一声唤

0: 在乎？说。
1: 是，说一个哄。
0: 哄的什么哄？
1: 哄缎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你要送银子，要送钱，送他一只绣鞋，干啥？
1: 这绣鞋是我添到包袱里边，想让俺心上人。他那一盘这一片暗地好手段。
0: 你是想把这一只绣鞋送与你那表兄做定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3: 一听说戏曲白云庵，恨不能生双翅飞起面前。为你跑得起，喘吁吁，浑身是汗，你哪里背身力战不让进，前不肯相见，难道你就不怕人戏？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山脚墩儿，泉脚墩儿，滋不楞两帮蹬着地儿，呼啦啦啦。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

0: 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我呢这两天呢给大家发放了我们栏目的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给每个人呢打进来电话报名的听众朋友发放了一份贵州的好东西，刺梨。我们这个刺梨干啊，它是一种水果的干，野生的，在哪里呢？在这个贵州啊，是它的主产区。可能啊，您听说过这个茅台酒，哎，这就是贵州遵义下面茅台镇来的。那贵州啊，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有名，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刺梨呀，就是主要的产地，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川秀美，环境啊，也非常非常的棒，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那这个地方长的农作物啊，包括一些山里面的东西啊，都是绿色天然野生的。那你看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大部分应该都收到了，您呢以后啊就关注我们的栏目，锁定我们的频道听节目，每个月呀既可以领一次福利物资，您还能够获得健康，包括以后各种的保健方法、治病方法呀，我呀都给你们讲。可能您就问了，您说这个保健有用吗？你还给讲保健的方法？那我告诉你啊，孟飞老师跟您说一说，其实啊您可不要误会保健这两个字。你看啊，一些大型的单位啊，他都给这些有保健医生，您听听啊，这保健实际上就是保护身体恢复健康，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不是什么样的级别的人呢都能够配备保健医生的。那为什么有这个职业呢？那我告诉大家，都是要保证这个重要人物的身体健康。而且啊，有一句话我只要一说完您马上就懂了，什么呢？您记住啊，这个保健呢有大用，它这里面呢一句话就听清，你记住啊，任何的疾病都讲究的是三分治七分养，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那康复保健就是这个重要的养。你看看啊，我们任何情况下如果说生病了，那急症啊几乎都能治好。你什么叫急症啊？你要是急性的阑尾炎，你干什么呢？那你直接吃消炎药了，对吧？如果说你这是很严重，都已经那个溃烂，

或者要穿孔了，简单，直接到医院去。不像说几十年前这阑尾炎都有要命的，现在这个技术啊，阑尾炎呢都是小事儿，实习的外科医生都能做，一刀切下去，七天回家，啥事儿不耽误。你要是急性的肺炎，这急症的啊，或者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那都简单，到医院里面去啊，这输个液，几天就好了。甚至有一些体质好的呢，你在家吃点这个抗感染、抗病毒的药都能好。可是咱们说的这三分治七分养啊，咱们对抗的是什么？是慢性病。您看看啊，什么是慢性病呢？就是老慢病了，时间久了，这类的慢性病都不好治。你说以前是不是咱们只是一个咳嗽痰多，时间久了老慢支了，再往后肺气肿哮喘了，这一步比一步难治。那这病怎么来呀？你就要养着治，是不是？你不抽烟，你离开那种粉尘环境，少生气，小声说话，不要喊，然后呢不要做剧烈运动，同时啊你再吃一些药，你是慢慢的把它养，越养越好，越养越好。你说我们心脏病严重的，那你说在医院里面急救了，做了支架了，回来了你接着吃药。你看我们这个稀释血液的阿司匹林，防止堵塞的玻璃维你都得吃，降血脂的他汀你都得吃。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治慢养的过程吗？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解决，或者是康复保健的药方，慢慢的养，咱别说把心脏病治好，但是呢你越养这个病啊就越轻，是不是？胃病不也是如此吗？那急性的胃病那疼的呀死去活来，翻床打滚啊。大家知道啊，这有的人呢胃没事，他理解不了胃疼的那种滋味，那胃疼起来扭着劲儿的疼，绞着疼，生疼、硬疼、钝疼、凉着疼，针扎一样的疼。那只要胃一疼起来呀，哎呀，那啥感觉呀，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有，动都不想动。你看这老胃病咋治啊？是不是咱们吃一些松软的东西啊？那你看看什么面食啊，啊小米粥啊，是不是经常吃点这个山药啊，这是什么？养胃。喝点汤啊，啊红薯汤啊，是不是？南瓜粥啊，这养胃。你看慢性病都是这样来的，包括你脑血管病，包括你糖尿病，都要慢慢治。这就是养，越养你这个病症就越轻，越轻你身体的危险性就越小，越小了你呢生活就自然了，就方便了，不用人照顾。你说这个保养保健重要不重要啊？对不对？所以说到这儿啊，胃病要养，哎，注意饮食，不刺激，不发愁。心病要养，养心你要养血，脑病你要养，养血养身，骨病你要养，养肾养气，三高你要养，养正气，养体质，促进代谢。小便不好你也要养，你养元气，增强固舍力。失眠你也要养，养什么呢？养心养肾养肝。总结一句话啊，就是养气养血养正气，哎，养心养肝都要养。那养病这回一说，你说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那治是三分之后，吃再多的药不如养。哎，真正的治慢性病的药啊，一定是养治结合的。那在这个治疗的前端呢，今天孟非老师跟大家讲，那在你治这个各种慢性病的前端，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先治后养还是先养后治，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干什么呢？解毒。你不把你的身体弄轻松了，你不把这块地翻好了，你不把身体的这些毒性排出去，你不把这些大问题减轻了，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的都慢。为啥说很多人呢这治病就感觉，哎呀，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就是这效果呀强差人意，没达到预期。啥原因呢？这不就跟种庄稼一个道理吗？地都没翻踩实实了，你挖个洞撒个种子，你告诉我出芽率它能高吗？即使它长出来了，你也不

不如人家别的那些深耕细作的地、施肥的地长得好。这啥？磨刀不费砍柴工，对不对呀？你把前面的工作没做好，后面你就吃劲儿。同样，治病这个事儿也是如此。你看我们这个以前的时候啊，经常跟国外有这种技术交流。我们到国外去啊，这学习交换的时候，人家就有自己国家的那种促进代谢。前提叫促进代谢。什么叫代谢呀？是不是把身体当中多余的废物啊，多余的那种氮、碱，多余的那种无机物，多余的那种激素给它排出去？这国外早就有这样的东西。你看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孟非老师在德国、在新加坡啊、在瑞士都交流过，一个地方啊互换那种啊，交流了一个地方一年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德国呀，那是受益匪浅。为什么说呢？因为德国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比较严谨，而新加坡呢就比较富裕。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更注重养生，最厉害的科技是哪里呢？是瑞士。也就是说，很多世界先进的东西啊都是从瑞士出来的。你看我在瑞士的时候啊，我见了一个东西就大为震惊。什么东西呢？瑞士这个康养中心、康复中心当中就经常出现一种药物。这种药啊是什么？是用羊胎盘提取的东西。针剂啊，打一针折合人民币60万呢。干什么的？就让人年轻，就让人不衰老，就让人脏器恢复功能。哎呀，真厉害。可惜啊，这个技术啊咱们国内少之又少。不是没有，是少。为啥少啊？一般人买不起。你看这些电影明星，你看看60多70多的人呢、啊、那化个妆上舞台，你看看那瞅着跟40多岁的。为啥人家能做到？就是他们啊有的时候就打这种一年一次60万的这种羊胎盘的针。对我呀这很震撼。那咱们呢，新加坡这个国家呀，华人比较多，很富裕，人家那个养生科技、慢病治疗的科技就做得比较好。一种啊各种改变体质的方法层出不穷。那德国呢就是严谨，最严谨。它的代谢疗法呀实际上就是排毒疗法。它把你身体当中的各种激素给你补齐，让你身上的各种代谢机能变好。你看我们当时啊为什么说羡慕人家，因为呢他们那个技术啊是不转让的。大家知道啊，国外有很多东西是防着中国的不给我们。他们那种代谢的那种东西啊就是生物制剂合成的。吃下去之后啊，你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告诉你，吃下去一周以后，这患者呀身上就出汗。人家德国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人家这些给患者用的那种生物制剂代谢激素的，一个星期以后，这帮患者身上出的汗呢黏糊糊的，甚至啊拿手有的一捏呀都沾手，那个味道啊是腥臭腥臭的。哎呀，一个多星期过后，你再明显的就能感觉什么？感觉这个患者呀脸色变好了，哎，他这个肚子呀变软了，眼神清亮了。这我们一交流了解到什么呢？人家就是用这种激素的疗法，不是说那种治病那个激素啊，那可不行，是那种人体自身内分泌的激素，把这个干预，用生物制剂调整人的内分泌，恢复内分泌，把身体当中不该存在的化学性的毒素给排出去，这个时候再进入下一步来治病，那无往不利，效果特别好。当时啊这我们呢就有这个想法想引荐，可是呢人家是保密，人家可以告诉你方法及临床数据，可是东西啊不给我们。那当时我们是羡慕了好几年呢，这当时是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替代方法。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同样的患者，有的呢就用这种排毒的生物制剂，有的就不用，那治出来的效果呀差了一大截呀。你说同样是医护工作者，是不是每个医生都有个想法最快的把咱们的患者的问题解决？我们当时啊只能是眼红眼馋羡慕的份儿。直到说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这个医学交流大会上，
见到了汪。

军职教授听了他这个理论呢，那对我们来说豁然开朗，突然感觉天都亮了。哎呀，原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居然超前了他们德国几千年。我们5000多年前就有这个技术，我们中华的人文始祖这个炎帝神农氏就已经有这样的流传和记载，对我们来说呀，触动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跟汪军职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啊，那当时是真的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汪教授啊，研究这个排毒，研究这个解毒，已经研究了30来年了。他本身呢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呢又在这个三峡医院任职，人家早就把这种排毒解毒的方式就给用到临床上了，有了很多的临床数据，效果呀真的特别好，对我们来说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而呢，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就通过汪军职教授，我们就引进到了我们的康复中心。那么这一次啊，就因为这一个技术的引进，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就发现啊，无论你是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糖尿病，还是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说你心梗、脑梗的，还是说你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受风着凉、湿毒寒毒的，还是说你老慢支、肝炎、肾炎的，只要是你是老年性的慢性病，你只要把解百毒这个事儿放到你治病的前面，那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一下子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治病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了患者的用药量，省了钱不说，最起码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一下呀，就造成了我们这五大中心的治愈率和把疾病控制的这种程度、改变的程度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特别大的档次。你看昨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解毒，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你们想一个事啊，国外有的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呀，你只要找都能找得到。我给大家说个情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中国干了一个活，叫什么，叫工业大摸底。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啊，就是盘盘家底儿，我们中国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发展下去到底有啥好东西，就整个国内啊搞了一个工业大摸底，了解了解我们中国的实际国情。你看结果这一摸底呀，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中国这一摸底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什么，中国研究那个航空母舰呢，飞机飞来飞去，你说一个船上300米长那么一个船，那跑道不够长，必须飞机落下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东西阻拦，这个东西呢叫阻拦索，是一种特殊钢。哎呀，就没有这个技术，就找国外买，就开价了。这个东西多少钱呢？5000万美金一根儿。那5比7的概率啊，咱们是7块钱人民币换1美金。你说5000万美金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算算乘以7，57.5亿，一根儿就那样，这还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换。那美国卡咱们脖子呀，就这价，爱买不买。这当时就很难受，结果没想到工业大摸底就摸着了，在咱们中国呀居然有一个轧钢厂，他们生产的就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结果呀这一下子把高兴坏了。后来是怎么回事，人家这个企业呀就是国外有订单，要什么参数，多大的阻拦量，多长多粗，这个科技公司啊人家就研究，没想到数据全达标，就卖给国外，说出来吓你一跳，卖给国外多少钱，40万一根。你说中国自己就有，哎，还得出口到人家，美国就进口的，它航空母舰上用的实际上是中国产的，你说咱哪知道啊。结果这工业大摸底摸回来了，一下子解决了这大问题。包括第二个，咱们不有那个隐身战机歼20吗，是不是，那飞机上面有个涂层啊，就是这个油漆啊，这个油漆一抹上雷达就看不见，这隐身技术厉害的不得了。结果当时研究这隐身涂层啊花了老多钱了，哎呀也是克扣公关，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的油漆厂的老板被抓了。为啥呢，
他给车生产的这个油漆啊，喷到这个车上之后，测速那个东西，拍违章那个东西拍不着。哎呀，这一下子惹了祸了，就给抓起来了。没想到罚了款，受的教育刚出来，工业大摸底摸着他了，给他吓一跳。他说我不刚出来吗？我都认错了，我不生产了。没想到这来了专家教授一测算，哎呦不得了，马上特招入伍。他这个单位啊成了军工企业了，人家生产这油漆直接给中国的隐身战斗机抹了。你看看，你说中国好东西多不多呀？同样我们就没想到啊，我们没想到啥呢？我们没想到羡慕了国外这么多年的那种解毒的生物制剂，我们还想着安德科技，我们是治疗性单位，我们是不研发的，我们就想的医疗科技、生物科技多少年之后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就是日等夜盼，等了好几年，你看没想到啊，突然之间一下子这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哪是要研发呀，这咱中国自己就有啊，这咱那个小溪边就长着呢，本身就有，都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你说我们还愁啥呀？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咱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早就给试了，效果是出奇的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那个三峡大学三峡医院的汪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解毒，而且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同时呢又有大量的论文支撑。哎呀，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呢是非常的好，你说我们这何必舍近求远呢？结果这一次就再也不用羡慕国外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长国人威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您听了也会高兴。啥情况呢？后来啊我们就把汪军直教授研究的这个湖北神农溪旁正品的最有效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湖北海棠叶拿过来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同时呢国外也有人来我们这个康复救助中心里面学习啊，当时他们看完了之后，尤其是德国的交换生看完我们用这个之后啊，大为震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那种生物制剂调整激素代谢的很贵的，价格高的离谱。不过这类的康复救治中心呢，患者有钱倒不在乎。没想到我们中国呀，这个东西不是化学合成的，是原生态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就简单到把那个正品必须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河边10米以内的这个树叶摘下来，把它切碎放到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我们眼红眼热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人家那边上面就跟我们这边交流，也还搞技术交流呢，还假惺惺的，到最后就问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引进过来一点啊。哎，你猜猜怎么着？大家想想给不给，给不给？我不说你们都知道，那绝对不能给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进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再就进入长江了，只在这小溪两边10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有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功效，出了这一块就没有用。这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军直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味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做检测、做分析、做报告、做图谱，就证明了这个除了这个溪水边10米内的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以外，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
都不行，就这10米的长。

0: 开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性。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它量就少啊。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里头毒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汪君直教授手里面有，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儿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也比较大。汪君直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一看也是给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去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100%适用率的一个东西。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都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汪君直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需要吃、需要用的、需要解毒的第一步。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液，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8-9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是别的医生看。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一个女同志，75-6岁，是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那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特别特别的瘦弱，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风啊都能吹到，那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1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

用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呀，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一个月是至少晕倒个一次到两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这个髋关节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2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儿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儿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后来要不然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掉下来了，当时啊一次压死了4-5个，你说这老伴儿就是其中一个。哎呀，真的是可怜。这老太太呀，从那往后是每天就睡不到2个小时，还上着班呢，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家里面你说除了啥情况，除了钱多，空荡荡的，仨孩子都特别的忙，家里给他雇了2个保姆啊都照顾不过来。为啥？上厕所你说保姆不能一直在身边吗？摔过。在床上起床刚一睁眼睛翻身摔倒过。吃饭刚吃完饭一起身摔倒过。他这个摔倒啊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你说这老太太，你说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是不是？结果到我们这儿带着保姆来的，然后体检完了安排的房间一个双人间。人家就说了什么呢？这不怕花钱。孩子当时也来了嘛，就说给我妈呀好好调理调理，是不是？该治治，钱没问题，让我妈呀多活2年享享福。哎，那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2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看一看。你看我这2天我呢接孩子，是不是？孩子也大了，我都去接他，我就想多陪陪孩子。你看我过2天我就要回家了，我到家里面看看父母。我这个是亲生父亲继母，你不管是亲妈还是继母，那也是妈呀，是不是啊？那我都得看看。昨天下午我还跟我爸打了差不多40多分钟电话。你看我告诉大家，父母差的是啥？是你那点零花钱吗？是不是？是你过节拿的点月饼饺子吗？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不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的正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呢，第一个先解毒啊，是不是？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虚的，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那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你说吧，你是想喝这个海棠还是想吃1倍以上的药，那一让他们选，他们都同意这事儿。我给他做的方案，做的什么方案呢？第一，先排毒，先排上15到20天的毒，把你身上的各种毒解了。只有把毒解掉，你身上被堵塞的经络，被占位的细胞啊，脏器里面的毒排出去，解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效果就快了。然后呀，又给他做了第二个方案，什么方案？音波。什么叫音波啊？我们有那个机器发出来那个次声波，一个耳机给他扣耳朵上，这种音波听完了之后啊，特别舒缓，又是低频，声还不大。这样的话，听过了之后啊，有助于他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你看这老太太为啥眼睛红啊？为啥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常年的焦虑、紧张、害怕，其实就是老伴去世那个事儿啊，对他影响特别的大。正是因为常年的紧张、焦虑、头晕，才导致身体越来越弱，这经常摔倒，这都是身体严重透支了。你看第二个音波疗法有用，第三个就是什么？给他开了一个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
药店。

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是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言》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是透支你的精神和体力，让你不困的。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那比牛磺酸好多了。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然后第四步就是给它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它用的什么，就给它用的羊胎盘。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第一条最重要？它这个身体啊全是毒啊。为啥全是毒？我跟你说，它这肝里面一定全是毒，肾里面全是毒，那血液里全是毒。我们给他们做了血管这个检测啊，咱们正常人有的血管是看不见的，有的人看见了鼓起来的也是绿色的，是这正常的。你知道他那血管是啥样的吗？他那血管啊紫色的，那在那个检测图片的成像里面呢，那都是鼓鼓的。哎呀，这种鼓鼓的，你就说吧，这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的，你看看那人，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这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啊，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她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她当时就问，她说这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我们什么医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病我们都支持。可是啊，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我说试试啊，我说这个啊是个药，它能够解百毒解万毒，我说你要喝啊，泡着拿开水一泡就行，这咱们呢一个月解毒看效果。第一天呢我就把这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然后啊这一杯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泡的这个药解万毒的就递给他了。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

我说水飞蓟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啊。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蓟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益生菌、水飞蓟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我说对，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啊？他说不会啊。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就是神农氏。我说神农氏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黄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黄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她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我说老祖宗不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我说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那屋里就有电脑，我说你用手机都行，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嘿，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咱们中华始祖炎帝黄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黄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笑死我啊，我很诧异啊。他来了，他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一天下来听了两次音乐，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器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俩星期，再加一个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个阳台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啊，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这个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他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

就把他解释的清清楚楚。这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啊。老太太说，行吧，小明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了。那第五天又来了，这回也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躁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啊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要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等我两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了。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的，他说孟大夫，我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他说你们这儿啊挺好，他说环境也好，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医院和五星宾馆都好。哎呀，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他说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两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一月花两万多，我说我必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呀，谢谢你。他说五天了啊，他说从第三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了，这晚上啊能多睡一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喝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是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五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呢，还得等七八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我说你要睡不好都不行，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肾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五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啊，我说估计你这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他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那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熏人。他说好事坏事啊，是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大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你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那大便都变颜色，有的时候你那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一个半月到三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三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两个到三个周期来喝，我说喝一年也没事儿，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说你喝一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一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了，这回啊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的，这人也好看了。你说这人呢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

又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肝肾功能不全，慎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物，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都在五脏六腑，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百分百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需是用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两边十米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下一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她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儿治了六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四个小时了，哎呀，给她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当了。到第六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六个月一次没摔倒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他开的药，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的六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你到时候再喝一个周期三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羊胎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人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半年一拿，我呀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三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的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扯朋友了。这我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是真好呀，这讲的呀这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啊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了。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那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的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在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儿，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那个不行，没有用。只有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十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呢。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

0: 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儿。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去那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啊。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能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这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干了个好事，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拉升了当地的 GDP 啊？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他说我们这面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你这一个事儿啊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这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一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我给你搞恩施的辣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我是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我第一个帮着人企业做宣传了，我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肚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0: 郑立棍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决定执行枪决。
1: 本期推荐：出入平安。即将被处死的死刑犯郑立棍，在押运途中突遇地震。
2: 看守所坍塌成废墟，
1: 死里逃生的郑立棍看似获得了突如其来的自由，但其实已经陷入另一场炼狱之中。警察尉迟晓决定临时组织一支不一样的救援队，在天灾面前，仅剩24小时生命的死囚会逃生，还是救人？所有人都站在了命运的岔路口上。
3: 你要动，你就耿耿摔一声，你这大腚已经。 顶到跟脸上了，
2: 盯好洞门，你连准备好了没？你等会儿，
1: 退！Movie Time 推荐《出入平安》。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最近非常流行一个词叫内卷，它指的是一种过度的竞争和攀比。当某一种社会资源有限，但争夺它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每个人得到的就越来越少，却付出的越来越多，活得越来越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确定的形式，发展力停滞不前，无法转化成更高级的模式。于是为了瓜分现有的利益，开始过度的竞争，进入到内耗的状态。这就是我们说的内卷效应。一个公司里有很多员工，本来大家都是早九晚五的下班，拿着100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做的工作量都差不多。后来市场基本饱和了，公司业务也发展的差不多了，新人的招聘也放缓了。这个时候，同事们之间的竞争趋于提升自我表象，每个人开始依靠每天多干3个小时，自己加班到9点的方式，多做了一些工作，获得了主管的青睐。于是周围的人为了防止自己落后呀，也开始加班加点，到了最后所有人都加班到9点，但是每个人的收入还是最初的那么多。这就是内卷，指的就是无效的没有意义的努力。当每个人努力得不到相应回报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跳出内卷的这个怪圈，拒绝消耗自己的时间进行无意义的内卷。我们要提高认知，学会区分内卷和有效竞争。一个工作，如果你能从忙碌当中感受到自己的进步，每次付出都能感受到自己的提升，那么这就不叫内卷。我们要有自己的目标和步伐，并且坚定地走下去，而非人云亦云，别人卷我也跟着卷，别人躺平我也跟着躺平，否则你将做不好任何事情。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很多家长被急功近利的心态所裹挟绑架，出现了反生活教育的趋势。孩子只要成绩好，只要肯上学，其他的都不重要。现在生活技能越来越不被重视，很多家庭正在失去妈妈的味道。当一个人讨厌家务，讨厌生活，你想想他的人格会健康吗？我们不重视这些，不传承这些，生活会幸福吗？家庭教育应当直面这个问题。理想的家校合作要遵循家庭教育的规律和合理的边界，要尊重家庭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家庭

0: 教育的天然优势是亲情连接和情感培育，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以及三代人的关系都有巨大的影响力。莫言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当中讲的最多的就是他的家庭，而其中有关妈妈的内容占的比重很大。但今天，随着人们对于家务技能的漠视，越来越多的家庭正在失去这种独特的妈妈的味道。大家都知道，有国庆、校庆、厂庆，而河北某个农村的家庭把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定为家庆日，这是那个家庭非常重要的日子。几十年来，每到这一天，儿女们都会从各地赶回来，全家聚在一起庆祝，这就是给孩子最好的影响。当下，家长过于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只要读书好，其他什么都不用管，这是一种反生活式的教育，是对于家庭教育的异化。事实上，父母最应该做的不是指导孩子学习，而是和孩子一起生活。中国的祖辈很乐于奉献，70%以上的老人都愿意帮助子女带孩子，但是父母的责任是不能代理的，任何人都不能替代，一定要尊重父母在家庭教育当中的主体地位和责任。家校合作的方向不是把家庭变成学校，而是让家庭更像家庭。越是具有美好而完整功能的家庭，越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城市当中闲散未成年人犯罪，入狱前与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比例仅为 47%， 远低于普通学生的 74.7%。 家庭功能不完整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进而影响孩子的一生。家校合作的项目大部分都跟孩子有关，然而我们倾听过孩子的意见吗？远离生活的家校合作，弄不好联合折磨孩子都有可能。从尊重孩子的权利来看，适当听取孩子的意见不是选择，而是原则。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传统和个性，这些差异和特点也需要被尊重。家校合作要坚持寻找美好家庭，要相信父母的创造力，相信生活的巨大感染力，要总结优良的家风家训，提高父母的教育水平，捍卫家庭的职能，要给予家庭更多的支持。这节留伴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为什么大多数人的左脸比右脸好看呢？
2: 根据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人的左脸确实会比右脸更好看，主要是因为人们的微笑是感情的一种，而感情是由右脑控制的。我们笑的时候会从左嘴角开始笑，所以说左脸呢往往会比右脸更好看。从医学角度来说呢，这种现象叫做左侧偏差，因为我们的右脑控制情感和表达，所以说左脸能够更好地表达情绪，左脸也就会让人觉得更加富有美感。在2012年，两位美国学者发表在实验大脑研究上的说法，在情绪表达中，左脸更强烈更活跃。让受试者去看男性女性左脸和右脸的照片，让他们给这些脸的好看度打分，结果他们都认为左脸更好看也更快乐。人的面部表情左边比右边更强烈，无论是哪种性格的人，面部表情都是从左侧开始的。左脸如同心灵的明镜，常表露出人们的真实情感，而右脸则更像是一副假面具，在假笑假作悲伤，将人们喜怒哀乐的真实感情隐藏起来。那下次相亲的时候，如果你想知道坐在对面的人是真的对你笑，还是在尴尬不失礼貌的微笑，记得认真看一下他的左脸哦。网络上的一项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照片侧重左脸还是右脸会影响观看者的互动活跃度，左脸姿势比右脸姿势获得多10%的赞，并且对于男女博主都是如此。如果你想让自己在社交媒体上更受欢迎，不妨去学一学博主和明星，多发几张左脸的自拍吧。不过呢，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露左脸，毕竟大家在选择左脸或右脸的时候，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哪边好看就露哪边。
1: 我怎么觉得我的左脸右脸都这么好看呀？
3: 你这是纯自恋。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都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都还在浓的悲哀。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完美的世界是由克林斯·伊斯特伍德执导的美国影片，由凯文·科斯特纳、克林斯·伊斯特伍德、 TJ 劳瑟等主演。电影于1993年在美国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万圣节的凌晨，罪犯海恩斯越狱成功，并且劫持了8岁的菲利普作为人质，而小菲利普跟随着逃犯经历了很多从未想象过的刺激与快乐，并且和逃犯海恩斯产生了一种近乎于父子般的不寻常的感情。
2: Where would that family be then? Now Bob's a fine family man. That's about the best thing a fella can hope to be.
3: Got through it, Aspermont. Where's the motor?
1: 逃犯看似冷酷无情，却最看不得小小的孩子遭受大人的斥责和痛打，看似桀骜不驯，却最富有侠骨柔情，哄得小男孩以为他是父亲，他是童话，又恨又爱又舍不得。他看似亡命天涯，却偏偏潇洒来回一身轻，带着小男孩如同在郊游。他看似作恶多端，一生却只杀过两个人，一个是伤害他母亲的那个人，另一个是企图伤害男孩的那个人。不过他与他之间，一个是逃犯，一个是人质。
2: Put the gun down, old timer. Put it down. You couldn't hit me anyway. Probably shoot the boy. Leave it be.
4: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honey.
2: Are you dead?
5: Set it on the ground.
1: 完美世界展现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现实世界，这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电影以它独特的艺术语言网住了现实的纷杂，在我们心中保全了一个关于完美的未来主义。重要的是在与完美擦肩的瞬间，给了我们一次自我审视的机会，在沉溺的远处发出震慑的警醒，阻止我们仅仅因为尚存温饱的生活而在沾沾自喜的麻木当中继续失去更多的东西。这是怎样的一个逃犯？他坚守善恶信念，身为劫匪也认定偷东西是不对的，他努力维护孩子的信仰，更因为要送出明信片而导致自己丧命。即使如此，他也只是豁达地说了一句，一天之内中了2枪，真不是好事儿。而这一句话却成了他自己的遗言。在直升飞机上，菲利普紧紧地攥着那张渗着血的明信片，一动不动地盯着海恩斯的方向。而死去的海恩斯犹如沉睡了一般。银幕的正面演绎的是虚拟的故事，银幕的背面注入的是人性的尊严。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快乐，那它就是天堂。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痛苦，那它可能就是地狱。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在古代宋朝，经济繁荣，民生富足，文化发达，科技进步，人民的思想也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宋朝就已经有天气预报了，在早上会有和尚来预报天气，出门还有出租马，交通也十分便利，街道客栈也很方便，生病还有政府的补贴，街上卖报纸的吆喝声阵阵，小报时政样样全，旅游还有地图，诱人的美食更是花样迭出。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外卖，东京梦华录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东京市井经济之家往往止于市店选买饮食，不置蔬菜。也就是说，很多住在汴京的人家自己家开宴席，懒得做饭，就会叫自家的仆人去饭店点外卖。酒店的小厮会用酒店的送餐盒打包酒菜，再端着食盒送过去。如果对送餐的餐具有要求，酒店还可以提供银质的餐具。在《清明上河图》当中就画了这样一个小哥，端着食盒从酒肆当中走出。

0: 的样子。
1: 而这外卖的食盒还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名字，叫做温盘。温是保温的温，温盘上下两层瓷，上薄下厚，中间是空心的，可以注入热水，这样就能起到保温的作用了。而像是我们现在经常吃到的家常炒菜，其实也是在宋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在宋之前，冶铁技术相对落后，铁锅很少见，食物大多是以蒸煮炙烤为主。在北宋时期开始逐渐出现炒菜，随之慢慢普及，成为中国家庭日常最广泛的一种烹饪方法。而我们今天常说的夜市也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它成为了支撑国家经济的主要力量之一。在汉道堂，国家的夜禁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到了晚上所有的店铺都必须关门，你要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而自宋代发生了由坊市制向街巷制的革命，民众非常自由，读书人也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官府不会限制店铺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说你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开店，营业的时间也十分自由。东京的夜晚灯火通明，夜市更是热闹非凡。直到今天，开放的夜市也仍是这座城市的一大特色，华灯初上时香味正诱人，每当夜幕降临，大大小小的饮食夜市熙熙攘攘，毫不热闹。黄焖鱼、炒凉粉、羊双肠、花生糕、麻辣花生、筒子鸡、杏仁茶、红薯泥，还有小笼包子、开封扣耳。置身于此，漫长的历史距离好像已经不存在了，美食仿佛带着你步入了历史的画卷，一日梦回千年。中国的菜系基本就定格在了北宋，研究中国的餐饮就不能不研究开封。中国的餐饮文化就在河南，在开封。开封夜市与南京的夫子庙、北京的大石栏、武汉户部巷是民国初期最繁华的小吃地。开封仅小吃就有240多种，获得中华名吃称号的就有70多种。如果你也想要感受这样繁华的汴京城，就亲自到今天的开封来看看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知道什么是恐声症吗？
2: 恐声症指的是患者听到特定的声音会触发负面的情绪、思想和身体反应。恐声症属于听觉过敏的一种，是对某种特定的声音产生恐惧的心理疾病。专家研究了一批对特定声音产生恐惧的志愿者，结果发现有81%的人受不了别人吧唧嘴的声音，64%的人受不了别人呼吸的声音过大，59%的人受不了别人敲击键盘的声音，而这种受不了已经上升到了极度不耐烦，甚至可能会产生攻击的情绪。恐声症患者听见那些让他们不适的声音的时候，不仅会产生心理反应，而且还会产生生理反应，会心跳加速、流汗、站立等。有科学家就对此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恐声症患者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他们的大脑在处理声音的时候出现了某些异常反应。这种病症呢，可能和大脑中前扣带皮层和导叶皮层区域的神经信号或者是功能连接异常有关系，最后导致恐声症患者出现这种感觉和情绪。而且就目前的医疗水平来说呢，这种病还没有很好的治疗手段，所以如果你的恐声症很严重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远离那些让你讨厌的声音，以减少那些声音对你的刺激。在心理学当中，有一种基于行为主义原理中的连接理论，就是将让你本来无法忍受的声音和可以令你感到愉悦的场景联系到一起，来减少你对这种声音的排斥。比如说你很讨厌嚼口香糖的声音，那你就可以一边听着这种声音，一边去吃你喜欢的东西，用食物带来的愉悦感来覆盖听觉上的不适，建立起一种比较舒服的链接。如果你生活中遇到了那种对声音特别敏感的人，他可能真的不是多事儿矫情，而是这些声音真的会让他产生强烈的不适情绪和身体反应。所以在你身边的人表达出自己厌恶的时候，希望你可以尝试着去理解和尊重他们。
3: 哎呀妈呀，这个声音真的受不了。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狐狸牙子，自古兴兵以来，豫州、平州。

欲陷强陷，毫不欣赏，任你拔头颅，与孤斗扫精神，上。

0: 何天意，
1: 我想借你的花花中园。

歇兵三日，三日之后马踏。

0: 是你什么人呐？
1: 是我的弟弟。
0: 这里有京剧军帖，拿去看过。
1: 啊，李宝，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正是，只因边关监禁，要你赴苏苏从军。
1: 哎呀呀，太年老退休了啊！
0: 可有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
0: 边关吃紧，还是让你父苏苏从军去吧。

0: 岁没大了，心事自然就多了。
1: 哎，我却不信妹妹虽大我还能大过姐姐吗？
0: 你这丫头，
1: 姐姐不要闹了。姐姐哪里知道食材地包送来军帖一道，引将秃驴子侵犯边关，爹爹的名字还在军籍。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哎呀，
1: 姐姐啊，我倒有一个好主意。
0: 妹妹，你有什么主意？
1: 我要见了爹娘再讲。
0: 你这丫头。
2: 征战在疆场，年迈体弱，转还乡。儿啦，不是啊。
0: 爹爹，石才妹妹在门外接到军帖一道。
2: 什么军帖？
1: 爹爹，请看。
2: 啊！
3: 姥姥，上边说些什么？
2: 边关告急，国家征兵。老夫还在军籍，命我立即前往应征入伍。
3: 姥姥，像您年老多病，怎能上阵杀敌？万万使不得。
2: 姥姥哪里话来？有道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若是一个个贪生怕死，这国破之后，居家老小也难得保全。以我之意，还是立即前往应征入伍。
3: 姥姥，
1: 爹爹之言固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2: 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
4: 爹爹，我不叫你去，我不叫你去。姐姐，不叫爹爹去。
1: 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说黄母丽替父从军。爹娘，你看如何？
3: 你说啥？
1: 女扮男装，代父从军。
2: 那怎能使得？
3: 末将奉话。
0: 哎呀，妹妹，原来你这是出了个主意呀！姐姐，好主意，好主意！
1: 好虎道理，
5: 寡妇听着二次传令，只因边关紧急，速速准备战马战炮，爹已赶赴边关报到迟我。
2: 俺寡妇随后就到。
3: 地保，地保。他已年老退休了，且又天。

0: 国兵实在不能上阵杀敌，就免征了吧。
1: 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速速准备通军兵。

0: 这大伙儿的小心意就是了。
1: 母亲哪、啊、女儿自幼受父教养，跟随爹爹学会了兵法武艺，如今强敌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说他何用？况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2: 妹妹，这女子领兵打仗可有哪几个呢？
1: 你
2: 听啊！哎呀哎呀哎呀！老叔叔，老叔叔。

0: 九泥穴那的故意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呢？
1: 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之胜是要凭胆量武艺的。
0: 爹爹的武艺如何呢？
1: 为父身经百战，杀敌如麻，是来者不拒呀。
0: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了不在爹爹之下。
1: 初生牛犊不怕虎，
0: 我给爹爹见高低。
2: 什么？
1: 你要与为父比武吗？
0: 正是。
1: 好，穆慧，去宝剑来。
0: 且慢，爹爹，女儿是比得过你，
1: 让儿前去，比不过你，
0: 比不过，
1: 这从军二字休再出口。
0: 爹爹，你说话
1: 算话，
0: 说一
1: 不二。
0: 爹爹，快去宝殿来呀！
3: 不会，比不得，姥姥，比不得，
0: 姥姥。
1: 儿郎，为父试一试，儿的眼力如何？
0: 爹爹，你要小心了啊！
1: 儿郎。

0: 惜，她是个女孩家，终日里与男子共事，那还了得？不能去，不来，咱不去。母亲，你舍不得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年老多病的爹爹吗？
1: 啊，
0: 难舍为你啊，李。
2: 哎，还是让老夫前往。
0: 你不能去，
1: 让女儿前去。
0: 你也不能去，难道不能去？
3: 去不得，
2: 无妨事，
3: 去不得，
2: 无妨事啊，
3: 去不得。

哈哈哈哈哈哈。

0: 见过爹呀。
1: 罢了罢了，啊，姥姥，这男女儿装扮起来倒有男子气概呀。啊，儿啦，见了元帅，你可会是礼？
0: 女儿，我会是礼。
1: 实来我看，
0: 爹爹请看。
1: 错了错了，
0: 怎么错了？
1: 待为父教导于你。见了元帅，先征官，后我丹臣。元帅在上，我将花木里参见那元帅。
0: 罢了。女儿，我会了。
1: 师来我看，
0: 爹爹请看。见了元帅，先征官，后丹臣。元帅在上，我将花木里参见元帅。

0: 许得了，
1: 许得了，
0: 多谢爹娘儿啊，待为娘送儿一程。儿啊，此去从军，一路之上。

0: 儿啦。
1: 你乃副从军，镇守边关，要好好听从元帅将令，奋勇杀敌，待河山收复。儿啦，你要走。
2: 要走走。

爹娘接定在家好好保重，木兰无

0: 诸位，咱还是歇歇再走吧，歇歇再走吧。
1: 看天色不早，还是赶路要紧。
0: 诸位，那个恁是慌啥嘞慌？这里有山有水，叫我说呀，咱还是歇歇再走吧。
1: 啊，这倒是军情如虎急，怎么不听？
0: 诸位，
2: 马上加鞭！
0: 诸位。

笑。

声音一听。

出串带，呼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里容我在此思念双亲，正合适。玉树

1: 哎，诸位，咱还是歇歇载舟吧。
2: 请问，歇歇载，
1: 可是到前的应征去的吗？
2: 正是，看天色不早，还有三更及不了。
1: 哎，等等等等。哎呀，我们也是到前线应征去的。
3: 我们何不结伴同行？
4: 结伴同行，
5: 请问壮士遵行大名，
4: 在下花木里沿岸府上一村的人士。
5: 哦，花壮士
3: 是认了。
4: 请问众位遵行大名？
6: 我名王府，
5: 周明。
3: 孙继安。
1: 我叫刘忠。
4: 哦，是认了。
3: 如此说来，咱还是同乡啊！
1: 哼，反正都是苦命人吧。
5: 你又在胡言乱语。花壮士，请来前行，
4: 还是众位前行？
5: 咱们一同前往。
4: 哦，刘大哥前行。
1: 哎。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来的这个老者是谁？老少英雄大部分不认识他，可是金睛好斗梅良祖、北侠欧阳春认识他。这位人送绰号长臂飘然叟，叫余文长庚。为什么他那俩胳膊那么长啊？就根据这个得的这个绰号。余文长庚乃是塞北空洞门的门长，人家别树一指，另有一套武功，远在四十几年前，在三圣莲花盛会上登台献艺，一举成名。事后呢，他的名声逐渐消失，这老头啊就很少露面了。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就把他忘了。余文长庚上哪儿去了？他祖居就是塞北阎王寨一带的，住在五里烟云浦。原因这老头挺古怪，他就发现人生一世争名夺利没什么意思，我岁数越来越大了，不如回归原籍，抱腿一忍就算了。所以这老头啊，回家里闭门一呆，哪儿也不去，也不跟别人接触，所以大伙儿才把他忘了。事实上，余文长庚功夫可没这么行，他要强筋壮骨，延年益寿，每天二五更练功，是坚持不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在五里烟云铺一带有余文长庚这儿一住，就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谁也不敢上这儿捣乱来。但是本铺子的人都替他保守秘密，人们往往都知道这儿住着个老鱼头，会练武艺，但是不知道他就是空洞派的门长余文长庚。其实他不姓余，他姓余文，是个复姓。咱放下别的事儿不说，单说这一次石镇赌输赢召开英雄大会，这个消息震动塞北，也传到五里烟云铺。宇文长庚一听深感惊奇呀，暗地之中一扫听，参加这次盛会的几乎包括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开封府的人也参加。老头觉着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得开开眼界。就这样，他抱着一颗好奇的心离开家，到了阎王寨。他跟谁也不见面，就是暗地之中到山头上找那么个僻静的所在，眼目又得劲儿又得看，在暗中观察。关于石镇赌输赢的内幕以及比赛的经过都没有瞒过他的眼睛。他呀有两件事情感到可疑而且感到钦佩。头一个就是徐良，他一看这个年轻人，别看长得难看，武功是真高，这个孩子将来要到了三四十岁，那功夫就更了不起了，他羡慕得不得了。 另外一件事儿使他奇怪，就是王元。你看王元没看见于文昌庚，于文老剑客可看见王元了。他一瞅有个怪人，披头散发，光着脚丫子，神出鬼没，老围着阎王寨转。他是个什么人呢？一开始啊，于文昌庚以为他是阎王寨买出的刺客，可能要不利开封府。要真这样的话，我就要拔刀相助，我就把你干掉，因为你这样做太卑鄙。可后来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人不但不是刺客，而且还暗地之中帮开封府的忙。有几次于文昌庚打算把他撵上，问问他是谁，可有一样，王元脚程太快，于文昌庚没达到目的，因此至今他跟王元也没见着面。赌输赢进行到六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于文昌庚在暗中一看呢，就知道不妙，阎王寨这帮贼肯定说话不算数，到时候他输了，他也要找个理由不认账。暗地之中他替开封府着急，因此夜探阎王寨，听听他们都搞哪些阴谋。说来也凑巧，就是方树安给徐良报信的那天晚上，于文昌庚也到了阎王寨的前山，诸亮大伙要想炮打狮子林的事儿，于文昌庚也听见了。老剑客闻听大吃了一惊啊，马不停蹄赶奔狮子林，前来给众人送信儿。到了现在，他也没必要再隐瞒自己的身份，那样做那不成了愚人了吗？他要解救众人的性命，这才大吼一声，把老少的英雄全喊起来了。等梅良祖讲评，众人到院里头一看是他，梅良祖就乐了：“老伙计，我认为你死了，你还活在世上。”于文昌庚一把把他拉住了：“老伙计，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迅速离开此地，快走！”他拉着梅良祖一走，众人就知道不好，稀里呼噜全在后边跟着。走出来没到半里地，就听身边背后天崩地裂一阵，咚嗒，把蒋四爷震得蹦起多高来。回头一看，狮子林变成一片火海，碎砖瓦砾崩起多高来，人们这才知道阎王寨暗下毒手，对于文昌庚无限感激，要依大家的意思马上回过头去找朱亮要拼命，被于文昌庚给拦住了。老头是这么说的：“你们人少，人家人多，朱亮记下毒手就不怕你们报复，就你们归了八岁这一百多人想平阎王寨，这不是笑话吗？到那玩命等于一览即时，你们呢先到我家好好休息休息，我再看看动静，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你们再报复也不晚。”大伙一听也有道理，就这样跟着于文老剑客到了五里烟云铺。为什么叫五里烟云铺呢？就是离着阎王寨这儿就五里地，其实叫五里，这里也太长点儿，足能有十五里，因为山路崎岖它不好走。老少英雄到了于文老剑客的家里头，好吃好喝好款待，于文老剑客让他们好好休息，我到阎王寨去看看情况。老头子真热心呐，因此要回来，对这里发生的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头。 他一看徐良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老头这才回去送信儿，进门就喊：“众位，时机成熟，官兵来了，你们也恢复的不得灵了，赶紧随我来捉拿黄伦和朱亮。”大伙儿一听喜出望外，经过一昼夜的休息，已经恢复了疲劳，一个个精力相当充沛，各拉刀剑，跟着于文昌更这才来到阎王寨的后山。这于文昌更对这儿的地理也相当熟悉，就这个仙人洞他也走过。他一琢磨着官兵四外困山，朱亮他们无路可走，也备不住在这条道逃生，我们那不如在这堵着，堵不着再说。哎，结果被他猜中了。众位英雄刚到仙人洞的后洞口，朱亮、陈东坡正保着黄伦在这出来，这叫狭路相逢啊。蒋文一看朱亮一冒头，四爷眼珠都红了，冲两边吩咐一声：“各位别让他跑了，把他堵上。朱亮，哎，你爷爷酒后多食料。”把朱亮吓得好像没趴下呀，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难道说这阎王寨我算出不去了？事到如今，这位飞剑仙也豁出去了，把眼珠子一瞪，把拐棍就抡起来：“蒋平，你们还活着，好了，有你们没我，有我就没你们，老朽跟你们拼了！”抡拐杖是直扑蒋平。蒋四爷敢跟他伸手吗？一百个拧在一块儿也打不过人家。他是属于耍嘴的人。蒋四爷往后一撤身，高声喊客：“各位上！”得叫别人打，狗掀帘子他指着嘴。头一个过来的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最恨朱亮这组人，太阴险了，这人说话不算数还叫人吗？所以梅老剑客忍无可忍，跳过来把朱亮给拦住啊。老家伙认识梅良祖吗？扒了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好嘞，冤有头债有主，你讲话了，你要活着今儿我死，我要活着你就休想活。来来来，咱俩决一死战。梅良祖晃双掌大战朱亮，两个人一伸手打得几十个回合没分胜败。您别看朱亮这个人品质不怎么样，真有能耐，那真要豁出这条命去，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啊。老少的英雄一看梅良祖不能取胜，呼啦朝往上一闯，前来帮兵助阵。三是陈团陈东坡咬着牙忍着伤疼，晃动金漆盘，大吼一声跳过来了：“弥陀佛，哀家在此！”他也玩了命了，他这兵刃可太缺德了，就好像个桌子面，抡开了面积也大，分量也沉呐，一般的刀剑碰声就飞。老少英雄虽多，但是不能近他的身，两方面坚持不下。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这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声：“各位不必捉急，我来了。朱亮，猴崽子，你看看我是谁！” 诸葛亮打着打着斜眼睛一看，吓得他哎呦了一声，山上跑下一个人来，谁呀？正是王元。前文书咱说了，王元跟徐良约会好了，徐良去调兵，他在里当内应。同时他告诉徐良，我这个人在哪儿待着不一定，你甭管我，我随时都可能出现，哪儿用我的时候我就到。徐良是非常相信。那么这王元干什么呢？转圈寻找诸葛亮。他知道这老猪头是阎王寨的大梁，把他给扳倒了，其他的人不足挂齿。果然追踪到这儿，遇上诸葛亮和陈东坡了。王元大吼一声，从山坡上冲下来。诸葛亮一看，又是这个野人呐！我的娘啊，我可不敢跟他伸手。前者我吃过苦头，他把我这五斤的拐杖撅成了个圈儿，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他直过来，而且打了他几拐杖，像打到石头上似的，根本打不动啊！这种人我惹得起吗？哎呀，事到如今，只有逃命了。诸葛亮冲着陈东坡喊了一声，朋友方锦扯，再看这俩家伙抹头就跑。等王元冲到近前，这两个人已经踪迹不见，把这黄伦呢也给扔下了。到了现在，君不君臣不臣，谁也管不了谁了。王元想追，被梅良祖众人给拦住。梅良祖他们虽然不认识他是谁，一看他帮了忙了，赶紧过来请问姓名。王元哈哈大笑啊，我呀叫海外野叟，我兄弟小梁子呢？小梁子在哪？我们哥俩得在一块儿。大伙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这辈儿怎么论的呢？怎么他管徐良叫兄弟呢？没听说徐良有这么个朋友。其实这个事儿他太简单了，就是前两天嘴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定下来了。这些英雄哪里知道呢？到了现在没有闲工夫唠别的，蒋四爷众人是追赶黄伦。你别看诸葛亮和陈东坡跑了，这黄伦可跑不了，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了似的。这黄伦跑了也就在500多步，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到了这一阵儿，他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帽子也没了，靴子也掉了，是披头散发，满脸是伤啊。黄伦到了高坡上，往前山一看，变成了火海，浓烟滚滚，喊杀震天。他知道大势已去了，身边左右一个亲信都没了。黄伦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了，天哪，天哪，看来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黄伦不听忠告，错走一步，到了今天这个环境啊，我还有何脸面见人？这全是我自讨的苦吃，我理应当得这个下场啊！啪啪，他扇自己的嘴巴子，还没等众人到他的眼前，他把牙关一咬，宝剑一横，噗，横剑自杀。黄伦一死，意味着阎王寨彻底结束。这时候天哪已经亮了， 红日爬上山头，大地一片金光，宋军已经占领全部阎王寨，打死打伤喽啰兵将近千人，俘虏抓住四千人还多，而且这山上带家口的带女眷的不少，是哭声震地。蒋平急忙传下话去，不准伤害这些俘虏，不准抢劫财物，更不准凌辱妇女，违令则杀。因为他们平山灭岛不是一次了，蒋平说话是算数的，谁不惧怕开封府的包大人呢？大家都约束着自己，可以说是秋毫无犯。按现在钟表说，上午10点左右，这场战事宣告结束。各个角落所有的人放下刀枪，也没有抵抗的了。徐良率领大队整个控制了阎王寨天王殿，等跟蒋平大伙一见面，把四爷乐的梁子，咱爷俩又见着了啊。四叔，我认为你变了炮灰了，闹了半天都在这，很好，很好。这阵徐良才把王元叫过来，向大家祝个指引啊。人们这才知道，这就是海外野叟王元，王老剑客，万年古佛的高徒啊。要没有他帮忙，徐良也活不了。大伙心里又高兴又感激。蒋平把于文长庚老剑客请过来，又给众人一一指引。幸亏这两位帮忙了，大家进了天王殿，吩咐手下人打扫战场，另外把这件事情迅速禀报钦差大人严查散，请求大人的示下。3天以后回信来了，严大人传了话，让他们拆毁城堡，填平沟堑，不准惊扰百姓，除了元凶正法之外，余者全部释放。这叫以仁德待人呐、啊！蒋平把这些俘虏全找上来，当众跟他们训了话，让他们大家工农学商干什么都行，不准再当匪人，不准再占山为王，哪个不听，将来杀二罪归一。把阎王寨得的物资和金钱给大家分散了，众人一片欢呼，热泪盈眶啊！有很多人都是众人遣散，愚者老少英雄赶奔大同府，非请着王元和宇文长庚。可就是在蒋平忙的这时候，这两位高人已经不辞而别。像王元那个人还能跑到大同府公馆去，跑那儿吃吃喝喝等着受黄封吗？根本不可能。他视功名如粪土，原来人家家里头有的是钱，他父亲是福州一带有名的活财神，他为了练武把万贯家财都抛弃了，都给同族的人分了，他能在乎这些吗？可是王元呢，临走之时跟别人没打招呼，跟徐良打招呼了。他把徐良叫到没人的地方，贤弟啊，愚兄告辞
2: 啊。你怎么能走？不行，
1: 不，我非走不可。我这人古怪，不合群儿，跟这么老多人在一起呀，我嫌乱。另外呢，除了咱哥俩之外，我跟别人也不投脾气，阎王寨的事儿也完了，如果这还打仗，你叫我走也不走。事情既然过去了，我待着也就没意思了。我这人好动不好静，利用这个机会走三山踏五岳，我溜达溜达。
2: 那蒙兄，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相见？
1: 还是那句话，你找我不容易，我找你不费劲儿。我就告诉你这么个底儿，往后不管你攻山灭岛到了什么时候，只要紧急关头，我准保能出现。怎么样，咱哥俩还有见面的时候。兄弟你还年轻，要多多的保重啊，别忘了你现在的名气可不小了，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出头的船子先烂呐、啊。我认为这也不见得是什么太好的事情，到了时候啊，你应当急流勇退，珍重身子。
2: 是，我记住了。
1: 要那么的我可就走了啊。王源说走就走，一转身飞身上房，踪迹不见。徐良还掉了两滴眼泪，这是他。于文长庚跟王源还不一样，跟谁也没打招呼，偷着溜了。等蒋平派人到五里烟云铺再找他，老头把行李卷夹着进了山了，找影就找不着。哎呀，四爷把脑瓜一晃，真高人也，哎，太叫人折服了。这种人视功名如粪土，施恩不忘报。我做了好事不希望你报答，这才叫剑侠的面目呢。蒋四爷赞叹之余，把阎王寨的事情做了料理，把这块一切的事情就交给中山剑客武渊公。在前文书咱说了，吴老剑客为了帮徐良的忙，跟黄伦闹翻了脸，结果被陈东波和朱亮他们给打伤了，老头是大口吐血，被软禁在后宫。山上一乱呢，都跑了，所以老头

头就没遭到毒手。蒋平占据阎王寨，发现老头，这才把他释放。如今吃了药以后，身子骨渐硬实了。蒋四爷就把山上的事儿交给吴员公。蒋平说的挺好，这叫物归本主。当年是你开创的这块地方，如今还回到你的手里头。老爷子，你先别着急回南方，你把这事儿料理完了，你再走也不晚。关于您的事情，我禀明钦差，一定给您请功。吴员公千恩万谢，他手下还不少人呢，手把阎王寨咱暂且不提，单说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回到大同府，军民人等是热烈祝贺，阎大人拜本入京，听候皇帝旨意。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一天奉旨的钦差到了大同了，阎大人就预感的事情有变化。为什么来钦差呢？不见面还则罢了，当他见着这位钦差，只吓得是亡魂皆冒。阎大人一看呢，这位天使官钦差大臣闹了半天是刑部正堂左坤左大老爷。你说这个天使官怎么也不能派刑部的人呢？这帮人有功了没犯法呀？再往左大人身后一看，还带着几位提牢官，还有一辆囚车，这给谁准备的不清楚。就见左大人面沉似水呀，正在这等着呢。阎大人抢步起身过来，躬身施礼，应接天使官，免了。这倒不是说左坤比阎大人身份高，官阶高，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他是天使，代表天子来的，你就得跟他说好话。左大人从马上下来，昂首挺胸，迈步来到里面，把皇王圣旨供好，由阎大人领着，大家倒身下拜，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跪听圣旨。左坤慢慢把圣旨展开，高声朗诵。前部分的意思是，听说雪平阎王寨，平定塞北，朕心大悦，皇上高兴，召严查散率领文武群僚回京听封，要按功进击。下半部就变了样了，山西宴徐良罪在不赦，召血气官职，立刻逮捕回京问罪。钦此。阎大人一听傻了，徐良犯什么罪了？连徐良也为之一惊啊，老徐认为这两天上火了，耳朵听错了，哪知道这是真的。宣读完旨意之后，左坤吩咐一声，绑过来，把徐良官服扒掉，拿绳子就捆。这一下就激怒了老少的英雄，哗，全站起来了。咱别人不说，单说这方叔安，方叔安是投降的，带着要命鬼黄蓉江追命鬼黄蓉海，立了大功。等进了大同之后，阎钦差亲自接待，还请他吃的饭。阎大人向他表示，回京之后奏明天子，必定向你请官，那就可以在开封府当官了。那方叔安这几个人来是冲谁？是冲徐良，挨着大树好乘凉啊。没想到刚靠到徐良身边，徐良摊了官司了。什么官司不清楚，方叔安这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没急趴下，
大头鬼站起来，挤到人群前面。

0: 我说天使大人，您再把那圣旨念一遍，就是那后半截，我徐良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得讲清楚，就这么几个字，胡了八度把我干爹给抓起来，打我这说就不行，那小弟兄更不干，对，怎么回事，今儿你说清楚还则罢了，不说清楚这圣旨我们不能听，把他打死就得了，我们在外头浴血奋战，他妈这些糊涂官跑到这胡言乱语，把圣旨撕了，把他打死。
1: 哎呦，这100多人往上一扑，把刑部正堂左的人也吓坏了，这严大人，这干什么，严查散一看不行，可别闹事儿了，
0: 那天使是代替皇上来的，
1: 这要把天使官给打了，那怎么交代，
0: 但是他对这个事儿也不理解，肯定其中有隐情，作为一个负责人来讲他得压事儿啊。
1: 严大人赶紧站起来，把双手一伸，且慢，各位英雄不可造次，
0: 大人为什么无故捕人，
1: 哎，
0: 皇王圣旨
1: 岂有儿戏之理呀，众位大家要安定，依我看徐良先领罪，到京中必有公论，有功就是有功，有罪是有罪，大家自然就明白了，不准抗旨。
0: 你看在那个封建年代这玩意儿可了不得，不管对与不对你得先服从，委屈了那也没办法，将来事情闹清楚再说，
1: 徐良恐怕大人为难呐，又一想，我现在是朝廷的命官呐，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你说我能造反吗，老邢儿一肚子委屈，点了点头，老老实实让爷带上刑具，不但给捆上，刑枷脚镣全给钉上了，俨然是对待死囚犯人一样，然后把徐良打入囚车，装进木笼，严查散设酒款待天使，大伙儿一点乐模样都没了，一个个脸绷得跟铁块一样，静静地听着，严查散就问大人，
0: 但不知徐良身犯何罪，大人可有耳闻，能不能把底赏下来，我们好做到心中有数，
1: 左的人一抱拳，
0: 严大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因为你的折本进了京了，天子突然生殿，当时你就这道旨意，
0: 然后命我捧旨意赶奔大同，要求务必把徐良立居所待，究竟徐良犯的什么法我是一概不知啊，方才您说的对，到京里头也就清楚了，是非曲直只有公论，还相信皇上吧，
1: 哦，多谢指教，严大人不敢说别的了，
0: 即日班师，把大同交给飞查大帅太保忠雄暂时管理，等多宰新任的知府来了他再撤换，余者大家回京，本来是件好事，这要不是出徐良这个事儿，大伙儿得多乐呀，就因为这个事情在这一活动，每个人不但有气，而且是垂头丧气，全耷拉脑袋了，在路上是默默无言。简短截说，到了开封府，人家刑部正堂左的人押解着囚车赶奔刑部衙，到那儿办理完手续，把徐良投入死牢等着审讯，余者众人到开封府消差，
1: 严查散连家都没回，先见着师父包拯，一见

面就问徐良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包大人面沉似水，因为包大人多少听着点儿。徒弟这一问，包大人嗨声叹气，茶散了，不必往下问了。我也认为其中必有隐情，你应当相信天子，皇上圣明，事情一定会查访清楚。徐良是受了坏人的陷害呀。包大人不往下说了，然后告诉严查散，一路之上辛苦，赶紧回府吧，等着天子的召见。然后包大人传下唐谕，凡是来的朋友以宾客招待，暂时都住到这儿，开封府的官人放假三天，然后到公堂听典。大家从大堂上退下来，回到差官棚校尉所，议论的中心都是徐良这个事儿。哎呀，心想这徐良这个罪怎么遭法，怎么给打入死牢了，应当去探探监。放假这三天的时间，谁呀什么也没干，大伙轮班赶奔刑部衙。开封府官人来探监，刑部衙自然得有点照顾。你看都是官面的嘛，谁敢得罪开封府的？但是这里的牢头和提牢官暗中向众人透露，上边有话呀，不准给徐良探监，这是抗旨啊，要吊脑袋。你说怎么办？所以你们大家不能见徐良，要送点吃喝卑职，还担点风险给送进去，万望求大家见谅，我实在没有办法。真格的，你们大伙能豁出我这颗脑袋去吗？能看着我一家人家败人亡吗？叫这提牢官一段话把大伙给拦住了，想见徐良见不着，皇上有旨不让见。哎呀，把大伙气的简直肚子都要冒泡了。这三天就这么过去了，送的礼物不少，谁也没见着徐良的面。到第四天，包大人升堂，众人全都到齐，礼毕之后，包大人传下唐谕，公孙先生卑职在，蒋平在，展昭在，方才本阁皆得圣旨，今天刑部衙要夜审徐良，命咱们开封府派代表参加，本阁出面多有不便，特命你三人代替开封府前去厅堂。是啊。哎呦，这仨人一听，哦，今儿审讯徐良，这我们可得听听。到那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大伙一想，包大人那么高的身份能去吗？到那怎么说呀？尤其包大人还躲避嫌疑，我手下的人犯了法了，我往那一坐审问多有不便，不如我不去。人们理解大人的心情，故此派了三名代表。别的人一听全过来了，大人相爷，让我也去吧，让我也去吧，让我也去吧。包大人把黑脸往下一沉，刑部衙夜审也属于密审，人不能过多，此事已经决定，不能更改，各位退下。包大人一句话把门封死了，谁也不敢多说了。单说蒋平三个人领了唐谕下来，到了校尉所，就这一天呢没法挠。有时候蒋平就到院里抬头瞅瞅太阳，我这太阳是拿钉子钉天上了怎么的，他怎么不动弹呢？哎呦，干盼不黑天呢。人们全都围到蒋平这屋里头，嘱咐蒋平

审讯的时候别让徐良受了委屈，一字一句你全记住，回来如实向我们转达。大伙儿又叮嘱公孙先生和展雄飞，其实说这话都没用，这三个人都是人尖子，能漏掉吗？一句话也不会忘掉的。这几个人去了能叫徐良吃亏吗？出来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地方。简短解说吃完了晚饭，掌了灯的蒋平展昭公孙策在外头骑快马，带了四名仆从赶奔刑部衙。等到了刑部衙，有人在这接待，几个人下了马，迈步从角门进去。哟，到里边一看，不光是开封府的代表，皇宫也派来代表了，内务府的大班班宁总管。这宁总管70多岁了，原来在八王安庆宫身为总管，现在调到内府都堂任当家的，论身份仅次于3000岁陈琳。他是代替皇宫上是参加的，后边带着大小8名太监。另外蒋平还发现还有一个人，这人个儿不高，五短身材，面如姜黄，3绺花白胡须，紫袍金带，仆从一大帮。蒋平还真没见过这人，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位啊是国丈皇上的老丈人，姓杨，叫杨文业。啊，蒋平心里琢磨，皇上怎么又冒出个老丈人来，他这媳妇儿也太多，这老丈人也太多了啊，几天不见就冒出几个来。哦，这叫杨文业，干什么的蒋四爷不清楚，但是他发现杨文业两只眼睛哭得跟铃铛似的，嗓子也哭哑了，就在这儿坐着，老头还滴滴答答掉眼泪呢，为什么不清楚。蒋平无心多问，先见过宁总管，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又见过刑部正堂左大人，到这儿报了到。左大人对开封府的人向来非常尊重，热情在这款待，让大家稍候。按现在钟表说，晚上8点开始升堂问案。审讯的地点不是在大堂，在二堂，因为这个大堂是公开审讯的，允许老百姓听堂，谁也不敢抗旨不遵。二堂属于密审，不经约请的，不经允许的人一概不得参加。这个二堂非常严肃阴森可怕，120名站堂军手中全都举着火把，大堂左右摆着一对对的气死风灯，照如白昼。正中央的桌空着，上边供着皇王圣旨，在旁边侧面有个桌，上头放着文房四宝、朱筒子、大令、飞签、火票。这就是刑部正堂左坤左大人的座位。下面有2张桌，头一张桌宁总管居座，下张桌国丈杨文业居座。在大堂的下边还有一张桌，这就是给开封府留的地方，不过离着人家较远，看这意思是属于旁听，不得不约请开封府的人来。这些人大家都就坐了，就见左大人参拜过皇王圣旨之后，满身官服升坐宫位，把脸儿往下一沉。也许职业的关系，他老升堂问案，这脸瞅着非常可怕。

0: 提罪犯徐良。
1: 是，提罪犯徐良，提徐良啊！
0: 一个传一个，传出多远去？蒋平展昭和公孙先生那心就锁紧了，一个个张大眼睛在这等着。好半天的功夫，就听见脚镣子铁锁响，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由远而近，灯光一闪，那些玉吏驾着徐良来在二堂。你说徐良啊，就这几天变样了，眼窝也塌陷了，颧骨也突出了，脸上显着灰了吧唧的那么难看，眼刺长了多长，发髻蓬松，身穿醉衣醉裙，连服装都给换了。你想一想，这人要到这个地方能痛快得了吗？能不上火吗？要说徐良的能耐，断锁崩架，我走不费劲儿。但是徐良不能那么做呀，他要把事情弄清楚。老心儿有个倔劲儿，这两天他就睡不好觉。徐良心说，你要弄不清楚，想叫我走，我还不走呢。你这个无道的昏君，你根据什么传这道旨意？我犯了什么法了？有功没有功搁在一边，我徐良容易吗？出生入死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呀。我倒不说希望你说一句好，你也不能诬陷我有罪呀，昏君呐、啊！我非把这事弄清楚，不然我就不离开这儿。他就盼着审讯呢，好有讲理的地方。哎，今儿个达到了。徐良一听说过堂，挺高兴，跟着提牢官和这些狱吏来到二堂。老心用眼睛一溜呀，瞅见亲人了，一瞅蒋平、公孙先生、展大叔在旁边就坐，几只眼睛一碰到一块儿，徐良心里不是滋味，眼泪围着眼圈一转，觉着无限的委屈。但是在这儿不能打招呼，现在自己是罪犯了，无权跟别人讲话，因此他把头一低，装作没看见。那当差的恶如虎狼啊，跪下跪下跪下，还不跪的，你上面是拳打，下边是脚踢。徐良规规矩矩跪在堂口，把头一低，一句话不说。二堂上这个镜就别提了，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左坤往下瞅瞅，把惊堂木一拍，罪犯姓叫何名？其实废话，徐良他不认识吗？但是这叫例行公事，明知的也得这么问。旁边有几个记录的，提着笔在这写，徐良还得耐着性子答应。在下姓徐，名良，字世真。哪里人士？祖居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的人。多大年纪？二十有四。普前任何职？万岁恩封三品带刀左护卫，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好，徐良，你抬起头来。是。徐良把发髻往后一甩，脸儿扬起来，看着刑部正堂。这位左的人也盯着徐良。罪犯徐良，方才你说了，你受皇上恩赐，身为长

朝廷命官，三品带到御前护卫，可谓不薄啊。你怎么居心叵测，竟敢夜入皇宫为非作歹？你怎样杀死的娘娘？怎样打的皇上？你又盗走了什么东西？还不如实供来！啪，把桌子一拍。蒋四爷一听啊，蹦起多高来，啊，怎么皇宫出事了？有人赐死娘娘，把皇上还给打了，还盗走了什么国宝？哎呀，难怪天子如此动怒呢。可是这事儿怎么能扣在徐良身上？不明白。大家都注意地听着。徐良听完了，乐了，哼，回大老爷的话，你发财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呸！大堂之上岂能儿戏？儿还不讲出实情，免得皮肉受苦。大人容禀，我徐良奉旨保护钦差大人查办沙西大同府，从来我就没回来过。前些日子我为了收复牙王寨，舍死忘生，浴血奉战，有目共睹。我又不会封神法，世界上又没有两个徐良，我什么时候能跑到皇宫作案？这不是笑话吗？大人不信，可以派人到开封府问一问，我什么时间离开的，完全有证可查呀。望大老爷明断，小人我实实在在的冤枉。徐良啊，你别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是你做的就是你做的。刚才你讲话了，你不会分身法，那事儿怪了。你既不会分身法，又没有两个徐良，你怎么到的皇宫？你怎么赐死的娘娘？你还不如实跟我讲来。我错怪你了，难道皇上还能错怪你吗？别人认错了，难道皇上还能把你看错吗？这不是笑话吗？快点供出实情。大老爷明鉴，此事又笑话又气人，沙西人根本就没干这个事情，我没有什么可供的。好啊，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看来今天不动刑，你是不能老老实实招供啊。来人，打！夹棍，伺候。夹棍是五行之祖啊，三根棍夹两条腿，给勒上就受不了。左坤把桌子一拍，徐良，你到底招不招？你要不招，我可要动刑。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题。那这几天呢，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启迪，或者说呢会有一点帮助。再有啊，我相信这个刺梨啊大家应该也都收到了，您如果收到了孟飞老师的这点小心意小礼物的情况下，你啊就把这点刺梨啊坚持着用一用喝一喝。我跟您说呀，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啊、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三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三天五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啊、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呀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最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你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你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啊、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 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啊，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更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

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吃的喝的里面哪个里没有毒素啊，空气里面、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都是完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毒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中毒的世界，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得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了我一看汇总那一大本儿，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啊到最后都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3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儿，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这身体啊，这抽烟喝酒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儿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这尿酸高啊，那里面的风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儿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痛风时扎的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去喝，我说那是啊，

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啊，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七八十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呀、啊、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三五个月，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解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啊？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排出去一点点，还存下了一点点。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纪越大，毒素就越多。到最后，这些毒啊，就成了炸弹了。你说这个炸弹要炸了是啥？对了，这炸弹一炸，它就是病。炸得越响，病越大。任何病啊，都是这个毒，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说这传染病是啥毒？传染病是病毒，是吧？化学污染是什么？化学污染是化学毒。现在人的病为什么比以前的人多？就是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这化学毒。我们的吃的喝的里面有激素吧，有化肥吧，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就把那个菜上水管上的这些化肥农药就给冲掉了？你没听说过黄瓜抹避孕药吗？你没听说过那个鱼吃避孕药吗？你发现这水果为什么能保那么鲜呢？是不是都抹药都有的？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抹，这些东西啊都渗透到瓜果蔬菜粮食里了。你就是淘米洗菜，你再洗你洗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随着这个吃吃喝喝进入我们身体了，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自己家做也不好，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啊，装修污染呢、啊、都是毒。最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药没有副作用的，100%的药都有副作用。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说这些毒进来，要不然怎么说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全是毒？这些毒都来了，都进来了，进在血液里就是血毒。血毒里有啥呀？是不是血脂高了是血毒，血糖高了是血毒，血液有斑块有血栓都是血毒，尿酸高了是风毒，结节是什么？是痰湿毒，是不是？你关节里面是什么？是风毒、寒毒、湿毒、邪毒，你就关节病了，是不是？是什么？是你不应该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基因变异，这叫什么？这叫内生的毒，是不是？血压高了，就是你毒多了，你毒一多，把血管堵了，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这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压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它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它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
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

0: 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这不就心梗、脑梗了吗？堵哪儿，哪儿就是梗。那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不解毒，你咋治？你自己说说你咋治，是不是？你这为啥吃药不好使？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自身毒性太多，你没解毒啊。不是这药不先进，是这些药吃进来没地方去，该去的地方那脏器里面都是毒，药都进不来，这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必须第一步解毒，100%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最低了。到我们那儿，至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儿是轻的，我们那儿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得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病的占1/3，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呐、啊，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那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儿治小病去啊？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在别的地方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2点？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必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呀？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那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到底中了多少毒呢？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人身体毒啊，多不多，你就看你病成什么样。你只要是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刀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你要是有，这都是自身细胞变异的内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中毒太深了。为什么来我们五个中心里，第一步必须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这毒解开啊，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你看看谁能给你这毒解开，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2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五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俊植教授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哪儿都解不了，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0、70年、70、8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3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尤其是有些人用的初期，那大便呢，那臭的呀，还有那小便都呛眼睛，还有的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那都腥臭腥臭的。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这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了，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

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哎，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身上有毒？我告诉你啊，啥现象？听好了啊，这个有的人呢是拉的这个屎啊，黏糊糊的。那粘马桶啊，你别说用水冲啊，你拿刷子往下刷都不好刷。这大便呢，一会儿硬一会儿软，甚至有些时候拉的跟盐分袋一样，拉不出来，肚子还硬。我就告诉你，你的胃肠消化系统里全是毒。这种啊，吃啥药都白吃，是严重的老毒。你就不是小毒人了，你是老毒人啊。第二类的就身上长小红点，小红点啊，小黑点啊，小紫点啊，这全胸后背都有，肚子上都是这种点点，红的、紫的、黑的。哎呀，这个就不用问了，这是你解毒功能、解毒器官基本要衰竭的作用，就这样了，就不解毒了。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呀，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他一放屁麻烦了，那一股腐臭味儿、腐烂味儿，跟那个化粪池那个味儿一个味儿。我跟你说，这麻烦了，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这类人解毒功能快没了，要出大事，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需早点解毒。那第三类就是小便，小便是啥样呢？这颜色呀，深黄的、黄的、褐色的、茶色的、少尿的，他尿个尿呛眼睛，这是啥？这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蒙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最麻烦的、最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90%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最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十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十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最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毒一解，身上有劲儿、有精神、得劲儿了，是不是？这就好了。你知道现在啊，孟非老师最怕啥吗？孟非老师现在最怕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没发现吗？这孩子们呢，饮料奶茶不离手，吃饭点外卖，各种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快餐、汉堡，都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全是毒啊，毁了我们下一代呀，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小孩糖尿病的，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我跟你说，这类的孩子呀，就毁了，小小年纪就

老毒人啊，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它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啊，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个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汪君直教授啊，在临床上那就用到他，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跟汪君直教授认识之后，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啊，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最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了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亿多。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的。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儿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蝮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蝮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钱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余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啊，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那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1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两个腿的后面
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我这一摸，哎呦，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比花生粒儿还要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呢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了。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两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痒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于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了。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你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这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呢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必须摘什么？摘红的，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四五十片。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都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啊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的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黑看不清了嘛，照给我弄了多少吧，百十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吃。我吃了二十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四五十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我呢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得害羞不害羞，嘁哩嘎喳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许愿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四十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一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了。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可是痒痒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儿是待了三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了。可是这三天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是蛇毒代谢的快，三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彻底代谢完。
这半个月呀，那一洗澡一摸后边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舌头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溪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啊？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我说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解决你堵了血管的毒，是这个毒。你要解这个毒，咱非得对抗蛇毒干不成？有更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十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圣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十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俊直教授做过实验的，十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十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最好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它才是可以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在中国就叫解百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
一盒

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顶尖好的呀，有效的，是解百毒的，是不是？你说你最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到最后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话说得好啊，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普通人买那一定买最便宜的。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买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一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一年没效，人家喝一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你说你买了10盒啊，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新中国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给霸占，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新中国过后呢，咱们解放了，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西夷大行其道，这老一辈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俊植教授啊研究，把这最顶尖的研究出来了，最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更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但是到最后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最好的那个，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你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2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三峡大学的一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1.5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最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3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一次，还只能采最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汪教授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神奇，就

个神农溪小河边十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百毒、解千毒、想万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棵树一年不到能采的叶子不到100片，一个季节也就采30多片呗？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全世界唯一这么一个地方的产地，独一份儿，是不是？那冬虫夏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圣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须解毒的，对吧？到我们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毒解好了，病去一半。毒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儿舒服。都是老毒人，老毒人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最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慢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的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我们第一不敢让人家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第二，到我们这儿几乎的治病的有效率在99%以上。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都是顶尖的，仪器是顶尖的，治疗方法是顶尖的，治疗方案是顶尖的，用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是顶尖的，解毒是顶尖的，最后给用的药方用药都是顶尖的。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比北京301医院都厉害呀，甚至比这个华西医院都厉害呀，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你像中国咱们一提就是协和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你听清啊，你就像华西医院、协和医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甚至是癌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甚至是世界顶尖。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没时间，整个中国的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谁有时间搭理你啊？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国内最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人不说了吗，阎王要人三更死，华西留你到五更，就这么厉害，甚至是国际上都排得上的。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都没空理你，边上有几个都要死了在那儿挂号呢，还来治你慢性病，人都得给你赶出去，明白了吧？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更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顶尖有名的，明白了吗？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最安全最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百毒，那是解千毒解万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

0: 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奔向100岁。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长颈鹿身上有斑点？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好奇过，长颈鹿身上那些深深浅浅、大小不一的斑点，是不是只是为了好看？其实它们可不是涂鸦艺术，而是一套全能生存系统。别看长颈鹿又高又壮，但它们并不总是高调的存在。那些不规则的斑块，其实是它们在大草原上的隐形斗篷。阳光透过稀疏的树叶洒下来，斑驳的光影刚好和它们的花纹重叠在一起，这就是天然的迷彩伪装。尤其是小长颈鹿，越是花纹圆大颜色深，越容易在草丛中玩消失，大大的提高存活率。而且科学家还发现，母子之间的斑纹形状非常相似，这说明这些花纹是可以遗传的，像是大草原家族的身份证。长颈鹿生活的地方温度可不低啊，可它们既不会喘气散热，也不会像狗那样吐舌头，那怎么办呢？靠的就是这套热管理斑点系统。每一块深色的斑点下方，其实都有一张密密麻麻的血管网。天热的时候，这些血管会扩张，把血液带到皮肤表层，通过斑点释放热量。热成像照片显示，斑点区域的温度确实比其他地方高。相反，天气冷的时候，这些血管就会收缩，减少热量散失，就像穿上了斑点羽绒服。有研究发现，在非洲不同区域，长颈鹿的斑点大小和气候有关，冷地方的斑点大，热地方的斑点小小的，便于散热。除了保命和调温，斑点还有个神秘功能，社交识别。一项对坦桑尼亚399只母长颈鹿的研究发现，它们更倾向于和花纹相似的伙伴结群。这种斑点亲缘感很可能就是通过图案认出这是自己人。这种能力对于社群生活的动物来说至关重要。科学家猜测，花纹还有可能是用来展示健康状态或吸引配偶的魅力密码。虽然这个猜测还在研究中，但其他很多哺乳动物确实是通过皮毛花色来传递生理信号的。所以长颈鹿身上的每一个斑点或许都藏着我是好基因的暗示。总结一下，长颈鹿身上的斑点不只是装饰，它们是让它在草原上隐身的迷彩，控制体温的生物空调，用来认亲识友的社交标识，甚至可能是吸引异性的自然魅力值。每一块斑点都是进化给它画上的生命纹身。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感谢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关注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又和大家见面了，每天非常的开心，在这个时段聆听好朋友们所演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一同聆听艺术家们的代表唱段。所以对于好朋友们来说，您是更加喜欢唱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还在犹豫什么呢？在节目当中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吧。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76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 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些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总结的经验方法，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当然了，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不对？也可以把关注的问题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针对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第三种互动方式呢，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咱们线上一个小时节目时段的互动方法，线下同时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首先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其次是要把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一并发送到平台当中，这样在通过了海选，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二姐做梦》当中的唱段。这会儿您不妨也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邀请您在节目当中唱一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离不开你。
2: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1: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3: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2: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以下三种互动方式，大家可以任意选择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持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留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我们也鼓励大家，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还可以以对唱、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视频的时间可以录制到5分钟。接下来我们就将听一听好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唱了哪些段子。先请出来这位张老师，他要演唱的是一句话说出口如风激浪。

0: 把掌声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演唱的是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这一段，一句话说出口如风激浪，想要唱好这段戏呀，就要有一定的爆发力，对不对？而这个爆发力呢，它不是单纯我们声音有多大，喊得有多响，它其实呢是气息、共鸣，包括我们的咬字、情感，在高度的协调之下，瞬间释放出来的一种有穿透力的这个声音能量，快速的强化听众此刻他所感受到的情绪。他需要去表现人物的张力，对不对？把这样的一种舞台的氛围感营造出来。爆发力呢，就是为我们的剧情所服务的。比如说，此刻是悲愤的，是激昂的，这些情绪段落呢，强力的外化人物的内心，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情到、气到、声到。所以在演唱的时候，细腻的去把握人物内心他的一个情绪状态。对于刚刚这位朋友的演唱，有没有打动到您呢？大家在听的时候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您可以直接把自己的建议或意见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但这位老师他的这个气息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个唱下来虽然没有听完，气息很稳，对不对？训练气息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汤玉英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汤玉英。有很多戏迷朋友非常喜欢唱戏，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啊，不要张口就唱，因为这个唱戏你首先要把气运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气怎么运，就是你吸气的时候把它吸到小腹，然后用小腹往里边收着，这样唱，这样的话你的声音出来它不来回晃，它是有根的，听着也好听。另外呢，唱戏之前一定要把这一段唱的内容弄明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把那个意思唱出来，一定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这样你唱出来的戏会很有味道，很有感情，相信各位一定能够唱好。
0: 也是非常感谢汤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一段唱首先打动的是自己，其次才能够打动身边的观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细细的去琢磨琢磨人物的他的一个情绪状态的变化，包括我们的声音表演需要柔和在一起。戏曲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在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唱段。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好朋友们随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有请一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曲剧《卷席筒》当中的唱段。

掌声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老伯待我情意重》，这让我想到了前两天也有一位戏迷朋友在节目当中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一段《找兄嫂》。这两位戏迷朋友，他这个声音啊，还真的是跟海莲池老师的声音有着几分的相像，对不对？所以在唱的时候，一下子就会抓住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去仔细的听。但这段唱它的录制效果不是太好，到后面的时候就是越靠后感觉到越是听不太清楚，但整体来说声音还是很不错的，也可以尝试着更换一下录制的方法再试一试啊。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多去听一听自己的唱，多去看一看自己的表演，通过听通过看，我们去找到一些问题所在，接下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练习的时候，或者是在录制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来做一些调整，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无论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我们在选择唱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握住它的一些唱腔特点。比如说我们在演唱这段戏的时候，它就会给人的感觉很接地气，对不对？让我们爱听也爱唱。对于戏迷朋友们来说，这段戏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大家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这段唱。

革命性，把你的好事都记清，贼在坟前，贼在坟前叫老板，我再呼你一百声老板。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编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老伯待我情意重，我们在听的时候是不是感受到字正腔圆，每一个字都轻轻松松地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所以呢，这也是给大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一定要把每一个字都给它发圆润了，字头字腹字尾，特别是在归韵的时候一定要到位，而且我们在听海莲池老师演唱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他的高音特别的激越挺拔，不给人那种空和飘的感觉，而且在演唱低音的时候浑厚瓷实，不闷不虚，所以在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他的特点。那么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会是哪段戏呢？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姓名以及联系电话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这也是通过我们热线电话一位来自于郑州的王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更多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为大家来进行展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在线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在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呢，我们也鼓励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来一段对唱，比如说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合唱，所以期待着您发送过来的短视频。那接下来我们也将有请好朋友们唱一唱自己平日里最爱唱的戏曲段子。我们有请这位厉老师，他今天要演唱一段《老爹爹莫动怒》，这是秦雪梅当中的段子。

把掌声送给这位厉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这一段老爹爹莫逗怒。好朋友们，您在听完之后又给出这位老师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我们都知道这个豫剧严派唱腔呢，它在这个演唱的过程当中，每一句唱腔每一个声韵都要体现精细，甚至呢要具体到个别的音符都要经过反复的雕琢，所以呢听起来他的声音非常的清新秀丽。而且我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呢，要把这样的一种细腻传神委婉的这种情绪状态来呈现到舞台当中。整体来说这位老师的唱腔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这个伴奏可能声音稍稍的有一点点的闷了，可以尝试着再换一个伴奏，我觉得录出来会更加凸显这位老师的这个好声音啊！状态很积极很自信，表演呢也非常的得体大方，我觉得要为这位老师来点个赞，期待着这位老师能够留下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也可以参与到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当中试一试啊！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爱唱，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不妨听一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我们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的这段老爹爹莫动怒。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一段《老爹爹莫动怒》。我们在演唱豫剧演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它的一个发音特点了，要清脆提气快，就像是珠落玉盘那样的清脆。所以演唱的时候，好朋友，您又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又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来听到曲剧名家胡锡华老师在屠夫状元当中的一段《好一个学打腊梅花》。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咋样？
1: 只有俺这傻猪的屠夫爱的惯呀，但爱那雪大那梅花。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题。那这几天呢，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启迪，或者说呢会有一点帮助。再有啊，我相信这个刺梨啊大家应该也都收到了，您如果收到了孟飞老师的这点小心意小礼物的情况下，你啊就把这点刺梨啊坚持着用一用，喝一喝。我跟您说呀，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是一个长